0: 现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3: 哎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0: 的。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在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
3: 对，
0: 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

0: 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新了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啊。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角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5: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啊！
3: 上给你尝尝看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3: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
3: 抢
5: 鲜呢！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3: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3: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3: 鱼鲜
2: 啊，鱼鲜，
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不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
1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0: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2: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2: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9: 大智。
4: 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

0: 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5: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6: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7: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6: 啊。啊，对，
7: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6: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7: 是啊。
6: 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7: 这么划算啊！
6: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7: 哇，你呢？
5: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6: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7: 这太划算了，这个。
6: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7: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4: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4: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

0: 下水的新蕊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哎呦，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香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 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一为家庭。

0: 做贡献，
1: 而且这么多人
0: 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
1: 多好啊。
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3: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2: 对，都出汗了，
3: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2: 哎，对，特别舒服啊。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3: 唠唠家常，
2: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3: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3: 嗯，
2: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3: 好嘞，您多泡泡啊。
2: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2: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3: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3: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3: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3: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2: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3: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3: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年轻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3: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小鸽子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6: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1: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别别的。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
4: 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1: 嗯，
3: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1: 嗯，
3: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3: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3: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晚，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
1: 更香，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7: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7: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0: 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好吃，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5: 你超吃超吃
3: 啊！
6: 上这一桌菜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
8: 是，我们在这抢，特别
3: 的，这鱼啊，
8: 抢，
3: 鲜的。
2: 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0: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10: 那太舒服了，
11: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2: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1: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 半个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4: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探索。1929年12月2日，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历史的大门打开了。

就在这一天，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这是古人类考古学中的重大发现。这块头盖骨所代表的古人类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为人是从猿变来的这一论点提供了重要论据，同时它把人类自身的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画面上这位就是考古学家贾兰坡，1936年，在他的主持下，另外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又相继在周口店被发掘出来。一时间，相关的国内国际电讯报道多达2000多条，周口店的惊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彻底终止了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4年之后，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5个北京人头盖骨，在转移美国的途中神秘失踪。如此国宝为什么要转移出国？运送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在问，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

0: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同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的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让他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1: 这封信写于1941年1月10号，写信的人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翁文灏把这封信同时发给了三个人：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信中所说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就是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价值无法估量，转移国宝，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协商，1941年底。 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当时，北平在侵华日军控制之下，要把如此珍贵的文物带出北平，远涉重洋，谁来带？怎么带？1941年，24岁的胡承志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助手。 他是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全部装箱工作，就是由他亲手完成的。在这份胡承志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北京人头盖骨遗失报告中，他详尽地描述了装箱经过。 根据胡承志的回忆，装箱工作十分细致。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棉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帘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 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竖残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2006年，已经80-90岁的胡承志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并挥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这就是根据胡承志所画的草图复制出来的两只装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根据他的描述，这两个箱子都是白木箱，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英文字母 Case 1、Case 2，这是当时为了避免招人耳目，只做了简单记号。胡承志回忆。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装箱之前，一直存放在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而装箱之后呢，两个箱子一度存放在协和医学院 F 楼4号保管室，这两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随后，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两个箱子会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 在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

0: 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34年11月14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35年1月1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1: 从各大通讯社发出的新闻，人们不难看出，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侵华日军劫走；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使团前往日本参与受降。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赔被掠走的中国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1946年3月，李济在东京会见了驻日美军海军司令斯托特。斯托特告诉李济，盟军已就中国政府的要求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各大通讯社的报道成了一团迷雾，到底谁在捣鬼？
0: 威廉·福令，二战时期的美国军医，北京人头盖骨出境的运送人。可是1941年12月8号以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杳无。这是一份1971年的《纽约时报》，上面有这么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威廉·福利说，正当他要带着化石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被日本军队俘虏了，并被禁止离开天津。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关进战俘营，威廉·福利迅速把一部分化石送到了天津的瑞士仓库和巴斯的研究所，而另一部分则交给了他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朋友。威廉·福利的突然现身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天津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根据福利提供的线索，装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可能就在瑞士仓库和巴斯的研究所。专案组立即派人讯问了两个机构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没有人见过美国军医和箱子。至于福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这两人在战后一个去了上海，一个去了四川，没有任何往来。专案组分别讯问了两人，两人的叙述相当吻合。当年福利确实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还有500美元，绝对没有任何与化石相关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从福利的回忆中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专案组得出一个推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到秦皇岛。这样的推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当时在民间早有传说，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运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到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照片上这位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夏皮罗博士。1980年秋，夏皮罗来到中国，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年曾经在天津美军兵营中存放过。
1: 在天津博物馆。

不管负责人的陪同下，沙菲洛来到了军营旧址。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所到之处就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营。但是40年过去了，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军营已经成了医科大学附属的卫生学校。沙皮洛认为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6号楼，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已经坍塌，后来被夷为平地，改成了操场。据海军陆战队队员回忆，6号楼地下室是木板结构，可学校负责人介绍说，清理废墟的时候，他们连地基都挖开了，完全是水泥结构，根本就没有木板地面，那就更不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化石了。天津没有，那北京呢？多年来，学者们走访了当年设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学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的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了一个秘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老兵说自己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派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

在秋天一个沉沉黑夜，老兵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2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科学院立刻动用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1996年6月3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但是挖掘结果令人失望，下挖近3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断定，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合层引起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北京，尼克松一行向中方赠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阿波丸号沉没的具体方位和货物清单。美方还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

在关于阿波丸号的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据确实报告反映，阿波丸号里面装有工艺品、艺术制品和贵重物品，这些都是在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中国之后，从中国掠夺偷运出去的。根据专家对以上情报的推测。 神秘失踪达68年之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有可能就在这艘叫阿波丸的船上。根据1972年美方提供的档案，以及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提供的资料，阿波丸号上装载的物资竟然是黄金40吨，当时价值约1亿344万美元，白金12吨，约值5700万美元，工业钻石15万克拉。 约值3000万美元，还有相当数量的纸币、宝石和工艺品等，价值无法估量。1945年3月底，阿波丸号从东南亚返回日本，在此次航行中，阿波丸号曾经在雅加达、新加坡等地停靠，在每个港口都花很长时间装了大量货物。 阿波丸号共有6个船舱，据说每个船舱都装得满满的。这是传说中当今世界最大的一笔海底财富。那么，在这笔财富中，会不会包括失踪已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呢？

从事件发生至今，对于阿波丸号往返航程中装载的货物清单、乘务员和乘客名单，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信息。为此，调查人员曾经走访过日本的几个相关政府部门，但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这是绝密文件，谁也不能查看。种种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阿波丸号在返航途中确实装了不可公开的东西。只可惜，在中国方面进行的7713工程，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潜水员的体能所限，于1980年停止。在打捞上来的物品中，没有发现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任何线索。不过，据打捞人员表示，捞上来的应该只是沉船物品中的一小部分。至此，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后全部可能的路线图。最初，北京人头盖骨是在协和医学院被装进两只木箱，然后送往美国海军陆战队，由美国军医威廉·弗利携带，搭乘秦皇岛专列离开北平。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秦皇岛专列被日军截获，威廉·弗利称自己将行李分别送往天津三个地方，瑞士仓库、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弗利的中国朋友手里。然而，这三个地点已被证实不存在北京人头盖骨。人类学家 Shapiro 认为，箱子仍然保留在天津原美军军营，但是从那里也没有找到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痕迹。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是在离开北京前就已丢失，也存在几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被日本兵埋在北京东部一个僻静有许多古树的地点，但事实上那里至今并没有找到任何头盖骨化石。第二个可能是，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被装上了日军阿波丸号，随后沉没。这种可能性直到今天也没有被证实。还有一种可能

当年北京人头盖骨通过其他渠道被带到海外，目前仍然藏在不可知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可能性被否定，人们也在期待着更多新的可能。所有人都希望解开这个世纪之谜，究竟是谁盗走了北京人头盖骨？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我知道你们都想证明我有病，只要我宣布我得了躁狂症，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取消我的音乐会，主办方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除了我。
1: 我不想证明什么，作为医生我从来没说您得了躁狂症，您得的是其他病，是他影响了您的情绪。您右手的症状有多久了？
0: 好几个月了。
1: 为什么不去医院？
0: 我害怕呀，我心里一直在祈祷奇迹出现，也许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就好了，没想到还是搞砸了。我不能有病，我一旦有病我的演出就会被取消。
1: 演出对您来说那么重要吗？
0: 我这一辈子为了音乐付出了我毕生的精力和时间，房间的每一个乐谱都是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创作出来的，你无法理解他们是我经历了多少痛苦，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写出来的。你也不会懂，舞台对于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告别演出，我绝不能取消。你走吧，我不会去医院的。

傅先生，我认识一个人，他和您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劳碌一生，在很多人眼里，他光芒万丈，是所有人的楷模，但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他的孩子为了等他回家，度过了多少孤独的夜晚。他也不知道，对于一个从小就没有母亲的孩子来说，父爱有多么重要。您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一位父亲。

0: 那个，哎，请问这 PET 在哪儿知道吗？
1: 不好意思，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哦，没关系，我问问。哎，请问这个 PET 在哪儿知道吗？
2: 不好意思，不知道。
0: 哦。嗯。哎，先生 ，PET 在哪儿？您知道吗？
3: 哦，正好我也要去了。
0: 哎呦，太巧了！啊，先生，看我找半天。
4: 哎。你这是对伟吧？
1: 啊，对，还有两个。
0: 哎，做基因检测我

起，为方便两个小组的项目立项遴选以及神经内科各位医师办公上的便利，先决定精准小组统一搬入301房间，中西医结合小组统一搬入302房间。希望大家严肃考勤，认真执行院领导的各项要求和安排。

0: 在一个办公室啊？
1: 有意见啊？你可以换地儿。
2: 杨晨，
3: 王成龙。
2: 既然大家在同一个办公区域办公，我希望大家可以遵守院里的规范和制度。
4: 放心吧，丁组长，严谨、精准、高效。

0: 如果你在门诊遇到这三个患者，一定要告诉我。
1: 金玲，近几年的病例资料我都按照你给我三个人的档案比对过了，病历室我也翻了，电子病历系统我也检索了，但是都没有发现这三个人的信息。

0: 这三个患者有什么特殊的？
1: 他们都曾经是师父的患者。
0: 我为什么要帮？
1: 帮我办事儿，你一定会有回报的。
0: 好，那你告诉我，你是用什么办法治好张蔷薇的普林病的？
1: 哦，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李俏告诉我张蔷薇的病好了，我猜到的肯定是你。我对你没兴趣，也不关心事情的经过，我关心的是学生。
1: 好啊，那你不妨亲自体验一下如何？

0: 那你来老中医楼吧，我刚好有熬药。
1: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找你有点事儿。
2: 好。

0: 韩熙莲，明天就是截止日了，你这项目什么时候交上去？
1: 不着急，再等等。
0: 等什么呀？你要清楚啊，为了你今后的发展，我在司通那做了不少工作。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着急，
1: 要做也可以，但是你得先告诉我，为什么院里之前会把这个项目给否决了？
2: 项目方案我看了，很好。
3: 谢谢院长。
2: 可是远志啊，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对你坦诚相告，要不然我担心你会误会。
3: 没事，你说。
2: 韩希林手里呢，有你父亲生前最后的一个项目。
3: 院长，这些我都明白。
2: 是我给他的。
0: 这有这么重要吗？
1: 当然，反正你不说我就不做。
0: 啊，那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了你就答应我做是吗？啊，这个项目当初之所以被否决，是因为它不合规。
1: 不合规？
0: 对，
1: 项目不合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项目内容有漏洞，另一种就是组内人员对项目提出异议。我看过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漏洞，你告诉我是谁提出的异议。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费心这费那，这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刚才咱们说好的啊，我告诉你答案你就踏踏实实做项目，咱说还得算数。

0: 你这坐下说。你也清楚啊，瑞典这方面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咱们的医疗技术，更是对中西医结合有浓厚的兴趣。那么我们也应该给别人一份该有的诚意。至于你的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啊，可以等跟瑞典顺利合作之后再开始，这样呢医疗资源配备上也可以给予大力的支持，时机也来得及。这一次就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啊。
1: 好，那我等会儿就把方案撤下来。
0: 啊，那倒不必，提案不行可以成为备案嘛。项目真的非常好，只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希望你能够全力的支持袁立。
1: 不会的。
0: 谢谢啊，袁志。出来吧。这下你可以满意了。
2: 我就是觉得。
0: 行啦，雅洁，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两个孩子，为了你照顾一些远志的情绪，我愿意。没关系，告诉他吧，反正我们谁也没错。

0: 林主任，您在哪儿？
1: 林主任，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您定了。
2: 行。
3: 王主任，借用一下您办公室。
1: 啊。您请坐。哎，麒麟，这份病历你来看一下。林主任，您稍坐啊。
4: 别忘了，这是我的办公室，
0: 我借用一下中吗？
4: 中。
0: 那你出去。
1: 这就对了嘛。
4: 林主任，你们先聊着，我去一趟病房。
5: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这些天你们熬夜加班辛苦了。
6: 丁老师，我不明白，我们各项业绩都比他们强，凭什么要我们让步啊？
7: 对呀、啊、他们天天干什么了？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的写方案做研究，他们一句话不说，然后就选他们。你们俩干嘛呢？不准备说两句吗？
5: 好了，都别说了，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大家先去忙吧。
7: 真是服

0: 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中西医结合与人工智能结合不可能。
0: 您懂中西医结合吗？
1: 西医的程序化都还没完善，中医怎么可能？
0: 林主任，您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骗骗实习生可以，但是您骗不了我。
1: 什么意思？
0: 您可以不相信中西医结合，您也可以不相信我师父有这个能力，但是您完全可以退出这个项目研究。可您为什么既要参与，最后又要用向院里提交异议的方式断送他最后一个医疗理想？这么多年您跟我师父风雨同舟，度过了多少难关？现在九院神内那些医生们，哪一个不是你们当初的门生？我跟丁远志也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我现在真想不明白，您还是我当初认识那个林阿姨吗？减少临床，打压学术，这么多年我师父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全放在九院上面了，这也就造成了他对家庭的疏忽。他跟丁远志有多大的隔阂您难道不知道吗？但是他对您对司徒有半句怨言吗？您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2: 我早就想到西林会去问你，人工智能的项目当初为什么会被院里否决。
3: 哎呀，你说那小子怎么那么倔啊，全是跟那丁学坤学的。
2: 哎，你这话说的也不全对啊，你年轻的时候也挺犟的。
3: 行行行，对对，能别含着我吗？哎，那个林雅杰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2: 还是有些犹豫。不过雅杰和我都是老院长手把手带出来的。

0: 我相信除了我，没有人比他更在乎九月了，所以你可以放心。
1: 是你放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
0: 对。
1: 还说我呢，你不是还是当时的那个司徒啊？啊，韧劲儿十足。
0: 没错，20年了，我还是那个样子，没变过。所以这一次跟瑞典合作的事情，对九院来说多重要，你应该知道的。这点事儿就不算什么事儿了。
1: 是啊，只是委屈林雅杰了。
0: 谁又不委屈呢？当年学坤和墨家是在九院的帮助下研制滑硫弹的，但墨家突然离世，他那份专利转给了西林，才导致滑硫弹一直不能上市的局面。那你说我们九院就不委屈吗？
1: 你放心，化硫丹上市这件事我一定全力以赴。
2: 你坐这儿，你坐下，我今天就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先告诉我，你师父这辈子最重要的中西医研究成果是什么？
3: 化硫丹。
2: 对，结果呢？这么多年实验了那么多次一直失败，你认为你师父研究的灵丹妙药真的可靠吗？
3: 可我师父他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有效的。
2: 如何证明？能拿得出来世界都认可的循证医学证据吗？我实话告诉你，当初你师父向院里提交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跟他争过很多次，他不听劝，还以要辞去神内副主任身份来给我施加压力，我是不得已才签的字。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自主研究，可是我没想到他要把没有任何可靠数据支持、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中西结合经验推广到基层去。在我这儿，我当然不能接受。不管你怎么想，请你记住了，我是你师父可以托付终生的挚友，我这么做比任何人都心疼。想证明我是错的可以，不要拿失败的案例再来跟我争执。如果你对你师父的死有质疑，随时可以来找我对质。
3: 林主任，我现在就告诉您，我还会来找您的。

0: 哎，你什么意思啊？打你电话也不接，你怎么不进去啊？
1: 你又给我要什么？你快一点，冻死我了！找着了，走吧。
2: 这什么？附子，治疗张蔷薇最主要的一味中药。嗯。 有毒，致死。这父子经过了4天的蒸煮和晾晒，就差今天晚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1: 把柜子移开。
0: 来干嘛？
2: 想学习总得交点学费吧。
0: 嗯。

哎，这个怎么移？往左移。钥匙在兜里。

0: 这外面不是有卖成品的吗？干嘛自己做？
1: 来，
2: 丁远志，我教教你，快点。我考考你啊，决定一种药的药性，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产地？
2: 错，是炮制的过程。再好的药材，没有好的炮制工艺，它的药性也完全发挥不出来。现在很多炮制工艺都已经失传了，所以现在老药工比大熊猫还珍贵。试试，
0: 我不是。为了治疗张蔷薇，我用了半夏和乌头，这在中药里面属于配伍禁忌。一般的医院里面中药房都不会同时用这两味药，这也是我选择自己炮制的另外一个原因。
3: 那既然是禁忌，你为何要强行使用？
0: 相生相克，相爱相杀。

0: 什么东西？
1: 药酒啊！
0: 你放瓶子里干什么？
2: 省钱啊！

0: 今天院长找我了。
1: 他找你干嘛？
0: 他跟我说，项目研究这一块需要我为你做出让步。
1: 然后呢？
0: 我答应他了。
1: 为什么？
0: 让步之时。

0: 呦，
1: 找了你两三圈了。
2: 什么事儿啊？
1: 昨天我碰上远志了。
2: 嗯，怎么了？
1: 说心里话，我觉得你这样对待他不够公平。
2: 这事儿怎么说呢？雅姐，你也是个医生，你知道现在培养一个中医得有多难，该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哎，远志是我儿子，一点没错，哈。他现在还小，长大了，我想他会理解他的父亲在他少年时代都做了些什么事儿。
1: 他如果不理解呢？他不想理解呢？
2: 那没有办法，只能留下一些小小的遗憾。雅姐啊，我们丁家祖传三代中医，绝不能够在我这代人身上把它放弃了，得有人来继承。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西林就像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是格外的珍惜。至于远志这个孩子，我以前也想过，他如果能够继承我们丁家的中医的话，那真是皆大欢喜。但事实上这孩子啊，真是跟这事儿没有缘分。没事，一切都好，你放心，孩子们的事儿我都能处理好。
0: 我就是不放心。
2: 哎，

0: 难为你了。
1: 难不难为都无所谓，只要能如愿以偿，我也就放心了。
0: 不过我对你现在不大放心。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清楚，丁学坤人工智能项目最后到院里不合规，根本不是你提出异议的，提出异议的是他自己。人工智能的项目，老丁跟我很细致地谈过，当时我是同意他做研发，可我也对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和化硫丹项目绑定。你是老丁的挚友，这么多年对他的专业都很信服，怎么可能会对他提出异议呢？除非你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

算了，都是些陈年往事，不再提他。这次我的目的很单纯，九院好，大家都好。雅洁，希望以后你和我不要再有保留。

0: 喝吧。
1: 这什么？
0: 新手汤。
1: 不喝。
0: 为什么不喝？

0: 我需药房拿药。
1: 什么？药房的药哪儿我这儿的药好啊？喝了它。我告诉你啊，治疗卟啉病的有效原理，我才告诉了你一半。
0: 你在威胁我？
1: 对，我就是在威胁你。

0: 丁组长，早。
1: 走。
2: 丁组长，你喝中药了？
1: 我没有。有什么事儿说。
2: 那个，我刚从门诊过来，这是昨天检查那两个患者的结果。
1: 先去忙吧。
2: 左边没擦干净。

0: 进。
1: 啥？
0: 哟，韩局，这么早啊？
1: 啊，
0: 你可是第一个到的。
1: 当然啊，今天对九月是个重要的日子啊。
0: 嗯，我很期待今天西林在会上的表现。
1: 我也很期待。

0: 梁大夫，
1: 嗯，
0: 丁老师不是让你代替他在大会上演讲咱们小组项目方案吗？你准备怎么样了？
1: 我准备怎么样重要吗？现在结果都已经内定了，人家小组组长那是有关系的，咱们跟着瞎较什么劲呢？

0: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醉意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梁大夫，
1: 嗯，
0: 丁老师不是让你代替他在大会上演讲咱们小组项目方案吗？你准备怎么样了？
1: 我准备怎么样重要吗？现在结果都已经内定了，人家小组组长那是有关系的，咱们跟着下叫什么劲呢？
0: 所以啊，咱们得认清现实，好好工作，要相信院里的领导，你总有一天会看明白的，对吧，郝大卫？
2: 不吧，吃饭去吧，饿了，走吧。
3: 李医生，
0: 嗯，
3: 食堂去吗？
0: 哦，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3: 啊，减肥呀？
0: 在忙。
3: 哦，潘医生，你去吗？走
0: 走。
3: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食堂最近做的锅包肉有点酸啊？
2: 哎，我也发现了，最近我都没敢点，怕吃完了胃疼。
3: 嗯。梁医生，用不用帮你打一份回来？
0: 走，吃饭吃饭。
1: 吃饭最积极。

0: 右脚，放松。
1: 您得的是帕金森，目前的治疗方案有两种，一种是药物保守治疗，吃药相对来说安全，价格也便宜。
0: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是得联系神外做 DBS 手术，这得开颅，在脑袋里面埋一个声波电极，也就是脑起搏器，这个费用会相对来说比较昂贵。
1: 但是药物黄金期是10年左右，后面就逐渐无效，会有开关现象、异动症等副作用。
2: 爸，
0: 效果立竿见影，不过我相信你也清楚，对帕金森患者，目前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的方法。

0: 走吧。
1: 今天晚上你得请大家吃饭吧？
2: 是啊，上次您过生日是我们院长请的客，这次该轮到你了。
3: 没问题，晚上我陪戴主任多喝两杯。哎，
2: 你别拿我开玩笑，应该是我陪着您喝。
4: 哎，老王，你们神内可是后生可畏，你得加把劲儿啊！
2: 哎，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叫流水的医生，铁打的王主任啊。后生可畏怎么了？谁还能撼动王主任的位置啊？
1: 老戴，说话注意点。哎，老王啊，哎，你赶紧去一趟会场，看看准备的怎么样了哈。
0: 哎，行，那我先去啊。嗯，那韩军，我先去。
3: 王主任辛苦啊。哎，
5: 以上就是我们精准小组项目方案的具体内容，谢谢大家。

好，感谢精准小组的代表梁植医生。下面我们请中西医结合小组的韩希林医生上台，讲述他们的研究方案。他的项目研究课题是人工智能在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应用。

0: 这个项目是我师父丁学坤生前的最后一个研究项目，现在到了我这里。我知道，让中西医结合发扬光大是他最后的遗愿，但是现在，我想对我师父说一声，对不起。
1: 中西医结合现在的情况，需要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更多的像丁学坤这样兢兢业业的医生们，用实际疗效，把中医的土壤培养起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医、研究中医，让患者恢复对中医的信任与认知。所以在这里，我向院里提议，暂缓中西医结合小组的项目研究。
2: 感谢各位领导，我的话讲完了。那么，下面我宣布，精准小组的研究课题成为本年度我院创新人才研发项目。 而新一任的省内主任助理，就是我们精准小组的组长丁远志。这好，这是。散会。
1: 院长，去办公室等我吧。韩县令，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一个项目能得到院里的支持有多不容易？你有什么资格放弃？我就是觉得他们让你退出，不公平。那你这么做对我来说公平吗？
2: 司徒，抱歉啊，不是，这小子明明答应我的。韩军，你也不用这么生气，生气不解决问题啊。我知道你尽力了，其实你我都尽力了，但是今天看席琳。
3: 在台上的表现，
2: 我觉得他的确没有把我们当领导的放在眼里。嗯，他也没把我这当爹的放在眼里。你说，韩爵，说实话啊，从西林回来一直到现在，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一直。 都在给他做让步，是，你听我说完。我呢，是希望他能够把九院当家，在九院这个平台上能够有更长远、更好的发展。我相信，这也应该是你的期望啊。现在看来，他好像是越走越远了，韩爵。
3: 你这个做父亲的，我建议你啊，找个机会，好好的跟他谈一谈。嗯，啊，我是得跟他谈谈。
2: 一定别发脾气。谈谈。啊，不发脾气。谈话的目的，是要把他引回到正轨的路线上来。
3: 嗯。
0: 你看我猜的没错吧，一定是丁医生。
3: 这个韩医生也是够可以的啊，院里下达了研究课题的项目，他对自己组的研究项目提出异议。
0: 他不一直都这样吗？我早就习惯了。那你没看全院大会那会儿，亲爹都在，那院长的表情太吓人了。这下韩组长的日子怕是要不好过了。
4: 你们说他奇怪吧，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讲，一定要在那么大的场合里搞事情啊？
2: 跟丁远志对接一下项目预算，需要的设备一周后全部买齐。
5: 好的，院长。
2: 还有，这几天你找个时间代表我请神内的医生们吃个饭，也算是给丁远志庆祝一下。
5: 行，那我先去。

0: 我那个退休报告还在吗？
1: 在啊。
0: 批吧。
2: 你如果非要现在退，
0: 能不能再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把瑞典这一大摊子事儿处理完，我一定让你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退休，行吗？

0: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个事儿，说个事儿啊。为了庆贺丁远志丁医生荣升咱们神内的主任助理，咱们科里小聚一次啊。院长特批，院长特批。
1: 主任是今晚吗？
0: 对，今天晚上。
1: 韩医生他们今天去患者家里了。
0: 哦，怪不得不在，也是今天晚上。
1: 对
0: 啊，没关系。哎，那就改明天晚上怎么样？
1: 好，
0: 好，好不好？好，大家伙先忍忍，先忍忍。行行行，哥，你们先忙，你们先忙啊，我走了。
1: 谢谢主任。
2: 来，林医生，谢谢你啊。
3: 客气。
2: 这段时间啊，我思考了很多，从不能接受到坦然面对，我真是走了一段十分艰难的路啊。
3: 您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看到您现在这么积极的治疗，我相信之后一定会有奇迹。
2: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生老病死是必须经历的，我之所以感谢你，是因为你点醒了我，没有完美无瑕的演出，也没有完美无瑕的人生和事业，所以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多陪陪珊珊啊，弥补这么多年来我对她的忽略。哎呀，
4: 爸，没事儿。嗯，我没事儿。嗯，
2: 来
3: 来，我敬你们两位，干杯。
2: 谢谢谢谢谢谢啊。哎，丁医生。
3: 嗯，
2: 有件事儿啊，我想还是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3: 你说。
2: 在你没来之前，我在美国做这个基因检测，其实那时候呢，我就已经知道了我可能得了帕金森。
3: 我明白，现在国内很多人都认为国外的医疗比较先进，但是我相信之后他们一定会改观的。
2: 我要跟你说的是啊，我在做这个基因检测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在我上次去九院的时候又见到了。
3: 是谁啊？
2: 你们神经内科的那个女主任。
5: 哦，这儿呢。嗯，
2: 哎，你们这都是做检查的吧？
6: 对，还有两个。
2: 哦，好，就在这儿。你到这儿了？
3: 没事。

0: 来，我敬你们二位一杯。韩大夫，你说，要不是你们及时帮忙给我爸安排医院瞧病，我们还不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呢。谢谢了。哎，
1: 应该的。哎，小伙子，慢点，别这么喝呀。
0: 太客气了，真是举手之劳。哎，
2: 韩医生，
0: 千万不能这么说。当医生的不容易，辛苦。
1: 这叮嘱着，原来一直在我这理发，好人呐！
0: 可惜了了。给我倒了。爸，少喝点吧。韩医生来了，你回来了，我高兴，多喝一杯，高兴啊！
1: 一点点啊。
0: 薛老，之前我师傅在您这儿理发的时候，有说过什么吗？说什么呀？也没说什么，就是带过一个病人来，找找看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馆。病人来看病，他没地儿住啊。哎呀，您看一下，有这里边的吗？哎，这姑娘我知道，认识。
1: 嗯，就是他。您看准了？
0: 看准了。母女俩来的，藏族，穿一身藏袍。嗯，两个多月前来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嗯，在那之后呢？住了几天走了，后来又来了，说呀，找丁主任看病。我说哎呀，丁主任都去世了，你这，要不然这样吧，你们这个。 直接调第九人民医院，他们什么也没说，走了。嗯，
1: 薛老，
0: 嗯，能不能麻烦您带我去找一下他们？行啊，行。
3: 片的所有的那个老房子、木房子，就全都拆了。整个时代啊、建筑，包括这些物件，它已经不像小说那么。
4: 远志啊，恭喜你哦，可别骄傲啊，以后继续努力。
3: 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我就想问你，明天早上你在不在办公室？我有工作上的事向你汇报。啊，我明天不在，我要休息几天。那我明天早上去你家找你。我突然间想吃你包的饺子了。我明天一早的飞机，要不然这样，你等我回来，我再给你包，可以吗？
5: 那我等你回来。
3: 那好，再见。
5: 不应永远只停留在缅怀，儿子的工业化玩具应该被去除。

0: 这个患者我没见过，他没住过院，是丁薛坤主任生前的门诊患者。这位患者家属还记得第一次带卓玛来看病是什么时候吗？
1: 干什么？哎，你好。
2: 哎，救救我！
1: 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有话慢慢说啊。这孩子是怎么了？
2: 我们在西藏看过病了。
1: 啊。
2: 说是不知道什么病，只有严谨的大夫才能救。
1: 哦，好，好，好，来，到诊室说啊。哎，来进来。 来，孩子，慢慢的，慢慢的，哎，我想问一下，这我们孩子是先天的，还是之后遇到了一些什么情况啊？
2: 生下来的时候都挺好的。
1: 开始上学就有点不对了。好，来，卓玛，来，我们放松啊，放松。来，换一个手。 你往上抬，往上抬，往上，好，好，好，没问题啊，来，把这个手放在这儿。

0: 我们草原上的人生活的比较简单，但是孩子也不少吃不少穿的。可是到了上学的年纪，卓玛就有点不对劲了。他老是不好好走路，老师也说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可是后来卓玛走路就越来越吃力了。
1: 当时考虑的是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
0: 啊。是这个什么障碍。
2: 这和前几天那个患者情况类似，会不会是早发性帕金森？
3: 一般早发性帕金森最早也得20多岁，卓玛才9岁，而且是2年前发现的症状，基本可以排除。
0: 不是那个那个什么森的，不是。
3: 王成龙，给患者查个 MRI。 李翘，准备药穿。放心吧。
0: 医生，怎么要做这么多检查呀？就给我们之前基金会给我们的那个药吧，很管用的。
4: 基金会
3: 什么药？
0: 这什么药？我给忘了。
4: 这么大个事你给忘了？
3: 这上面开的是美多巴，是吃这个管用吗？
0: 不是吧，我们那时候没钱住院，就当时丁医生说开这个药试试，如果吃了好了，就能确定是个什么障碍病。要在这儿住上几天，我们的钱不够，丁医生还给我们找了旅店。我们在这里吃了3天，卓玛也没有好转，我就带着卓玛回去了。后来没多久，丁医生打电话说有个基金给我们钱，还让我们去最近的大医院做了个什么检查，把结果给他。不久后就给我们寄了免费的药。
5: 好，那就这样。嗯，再见。
4: 这可真够乱的。
0: 医生，还有基金吗？我们来的时候准备的钱已经花完了。
3: 卓玛妈妈，你们先放心看病，其他的不用管。喂，好，我马上过来。

0: 这是最后一期的药了，吃完之后到医院来做个全身检查。
1: 好，谢谢你，韩医生。
0: 上次你跟我说的接受苍门基金救助的三个患者，我找到了其中一个。
1: 真的？那有什么线索吗？
0: 目前还没有，不过这几个人在九院的档案里查不到。
1: 没有门诊病历吗？
0: 嗯，
1: 那还是挺奇怪的。不过每家医院都有门诊病历丢失的情况，这也不能证明什么。
0: 可为什么就这么巧，偏偏这三个人的病历丢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能够私自销毁病历的人一定在九院，而且他一定是为了隐藏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先回去吧，等你有什么消息我们再联系。
1: 好。

0: 喂，
1: 韩组长，卓玛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2: 这么多的脑白质病变，看样子还是一个脑代谢性疾病。
3: 药传结果显示各项数据正常，神经元最不可缺的两项成分维生素 B12 和叶酸都不缺乏，这脑部代谢疾病可要大撒网了。
4: 这丁主任当时开的到底是什么药啊？这药盒子也没留，卓玛家人也是够马虎的。
5: 这不能怪他们，他们看不懂汉字，
3: 这方面的意识肯定不能和我们医生比啊。
4: 也是。
6: 哎，师傅，
4: 坐。
7: 我师傅在卓玛的病历上并没有写明最后给他开的是什么药。
2: 如果说明确了后续的诊断，完全可以直接在病历上开药的。
7: 也就是说，很可能这个药咱们医院没有，也许是其他医院的特效药，就跟化硫丹一样。
4: 师傅，其他医院也有神经科的特效药。
7: 当然，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看家宝。李翘，你去查一下，看看神经科出名的医院都有什么各自的内部药没有。
2: 好。
8: 你信不信袁志，今后你肩上的担子一定会越来越重。
9: 您别这么说，主任助理这个职位我受之有愧。
8: 哎，你才不能这么说呢，你这么优秀，这接班是迟早的事儿。来，坐。哎，上次院长私下里找你谈话的事儿，是他们医院领导层考虑的不太周全，有疏忽，有种韩心凌替补的感觉。
9: 我没事，主任，我现在想的就是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8: 那就好，那就好。另外，今天晚上咱们科里有个聚餐，庆祝你升任主任助理。
9: 不用了，主任，这么做太高调了。
8: 这有什么呢？又不违规。云芝，我跟你说，身份不同了，在形式上还是得讲究讲究，你听我的。
9: 好吧。

0: 周妈，把舌头伸出来。医生，周妈怎么样了？什么病啊？现在还没有确诊。
1: 哎呀，这要住到什么时候啊？您先别着急。跟家里人联系上了吗？没关系，检查和住院的费用由基金给你们出。卓玛，这是妈妈给你买的吗？不是，
0: 这是丁爷爷送我的小猫，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它。丁爷爷。
1: 卓玛最喜欢猫，上次丁医生给我们寄药的时候，就送了他这个。
0: 卓玛，能给叔叔看看吗？

0: 根本制造。师父去过日本吗？
1: 谢卓玛。

0: 哎呦，又吓你一跳。
1: 师叔，你怎么老是神出鬼没呢？
0: 哎，我说你这胆子怎么这么小啊？找你半天。
2: 找干嘛？
0: 晚上聚餐呢。
2: 跟谁啊？
0: 潘小爱没通知你？丁远之升职，咱们科里人热闹热闹，仪式庆祝。
2: 我晚上有事去不了。
3: 站着，
0: 你白天有事儿我理解，晚上有什么事儿啊？谈女朋友了？你一直和人丁远之针锋相对的，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缓和一下你们的气氛？听话。
2: 师叔，要不是这样，我给他买个礼物，您帮我交给他，祝他升官快乐啊。
0: 回来。俗气，什么礼物不礼物的？哎，我现在以神经内科副主任的身份通知你，晚上必须参加。无组织无纪律的。徐林，晚上不见不散，就这么着了。

0: 今儿是咱们科里聚餐，啊，高兴高兴。林主任休假，所以司徒院长就委托我了，召集大家举行这么一个小型的晚宴，啊。我呢不太能喝酒，我就意思一下，大家都站起来祝贺一下，啊，大家一起。表示一下啊，来，
1: 谢谢主任，
2: 恭喜
3: 恭喜丁部长，
1: 谢谢。
0: 来来来，哎，都坐都坐，啊，大家就动筷子，啊，韩希林这小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我到门口去等一下啊啊！你们自己吃，你们自己吃啊！
2: 您慢点，王主任。
0: 哎，好。
4: 哎，丁局长，我敬你一杯。首先呢，恭喜您，我真的觉得咱们院里面慧眼识英。您看啊，项目研发咱们小组，提拔主任助理也是咱们小组，能够跟丁组长这么优秀的领导在一个小组里面工作。是我们大家的荣幸，
5: 就会拍马。
4: 咱们一起敬丁组长一杯。
6: 好，
4: 丁组长，恭喜您！
6: 恭喜丁组长！
1: 谢谢。
4: 哎不，我是说我们精准小组的一起敬我们丁组长一杯。
1: 没事，大家一起吧。来，成龙、大卫，一起。
4: 哎。恭喜您，丁组长！
1: 谢谢。
6: 恭喜丁组长！
1: 谢谢啊。嗯，吃吧，大家赶紧吃啊！
4: 哎，梁医生，来，我敬你一杯。来。

0: 我喝了，明天早上还上班呢，回去吧。
1: 看来你们组的酒量都不行啊。

0: 接下来我就让你感受一下中医的魅力。
1: 我这真能瘦脸。
0: 明天你就能看见效果了。
2: 丁医生早。
3: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丁医生有些不一样？
2: 哦，可能是有心事儿吧。

0: 韩熙林，来，这是我家，你看中了什么？随便拿。
1: 我不要，
0: 你不要，
1: 我自己都有。
0: 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啊？从小到大，所有的东西，你都是从我这儿拿走的，对不对？没事，今天你想要什么，我都送给你。
1: 我知道，老宅的钥匙。
0: 对不对？现在就拿给你，你等着，我去拿给你。

0: 喂，
1: 我刚从民政局出来。
2: 苍门基金是一家非公募性医疗慈善基金，一直是从事医疗公益事业活动。
1: 只是有一点很奇怪，到目前为止，
2: 苍门基金的善款捐赠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0: 我想知道这个基金的善款收支明细。
1: 这个基金属于地方性的，
2: 要去当地的监管机构去查。明天晚上我给你消息。
0: 我等你电话。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至 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943 4ZL2017-2-103902.X 5ZL2017-2-10390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了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

0: 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2: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3: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2: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4: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啊，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的疼，鼻梁的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

0: 热量的，不是喝的。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视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勇视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1: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视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就往你这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人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 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9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刚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设置了6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800余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现了人工智能与前沿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2: 在这场科技盛宴中，西城区以科创吸引力、京科成典范为主题，携14家重点企业集中亮相，完整呈现了一条从数据基础设施到金融价值转化再到 AI 深度赋能的创新链条。
3: 你敢相信他和他居然都是机器人？您看这个皮肤和头发的质感简直太仿真了吧。
4: 要说最具反差萌的要数这款机器人了，别看它穿得很淑女，动作却很豪放。
5: 我不好努力被机器人替代了，工厂全都是机器人了。未来
3: 走进科博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啊，就是可感可触。当然了，这些丰富的上层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其实在底层离不开算力、数据以及金融业的涵养。当大家都在忙着展示产品的时候啊，西城区呢用将近500平方米的展位展现了一整套创新生态。
4: 与展会整体的硬核科技风略有不同，西城展区更像一场关于数字经济的精密推演。展区以数据筑基、金科赋能、 AI 引领三大板块层层递进，完整呈现了数据从生产要素变成核心生产力的全过程。说到数据，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数据安全的问题，这里有哪些新的解决方案呢？
3: 这是在玩找不同吗？我们看这个是非加密视频，这边呢是量子安全加密视频，但是我们肉眼来看啊，这两个视频好像看不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任何区别，里面就包含着最大的区别呢？
6: 我们的产品呢在加密，尤其是视频加密，它视频流最长，单帧的数据量最大，我们已经做到了20毫秒以内。在工控领域呢，我们做到了10毫秒以内，所以您看不出它的区别是有原因的。量子视频加密背后的黑科技都有哪些？一个呢是它顶层用了核心的光量子的芯片以及相应的器件，同时呢在解决方案以及中后台支持我们的中台的设备层，所以它呢是从应用层、设备层到底层，它是多层的这个加密。
4: 守住了数据安全这条底线，数据才能真正流动起来，创造价值。在金科赋能板块，多家企业聚焦金融场景，用科技打通了以往难以逾越的信息壁垒。例如极数宝就打造了全国的医保加商保清分结算平台，让金融科技从高大上真正走向普惠民生。
7: 患者需要在医院窗口支付的这个3笔金额，一笔是医保报销的金额，第二笔是商业保险报销的金额，第三笔是需要个人支付的金额。啊，这样的话在医院的院端窗口就能同步实现这3笔费用的结算，啊，免除了他们以往的那种需要自己看病以后先垫付，再提交繁琐的纸质票据，然后再去这个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这么一个等待的过程。
4: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儿，把科技的冰冷技术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温情。而 AI 技术也在重塑千行百业。
3: 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展会上看到了很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这款人形机器人和其他这个人形机器人有哪些不同之处，它的独到之处是在哪儿？
8: 首先可能别的大部分的机器人它都是使用夹爪，而我们使用的是菱角手。它这个菱角手自由度非常之高，并且呢我们呢是双足的。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人形机器人他们都是用的是这种轮式底盘，而我们呢是更加贴合我们人类的动作，并且我们的机器人搭载了VLV 大模型，它可以呢通过我们这种摇操人员的训练， 来告诉他他在做什么，然后最终呢实现就是说他自主的来完成我们所给他下达的任务。
4: 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这款获奖人形机器人向观众展示了智能制造与具身智能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从数据安全到底座技术，从晶科赋能到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西城展区用一条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把14家企业串成了一幅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图谱。
1: 策划本次展会的思路是依据我们西城区确定的1+3+2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发展金融科技、数据产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来体现我们西城区开放包容的产业生态。西城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已经出台了科创12条、数产10条一系列的核心政策体系，企业落地呢也可以获得从孵化加速到上市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4: 放眼整个科博会，同样体现着这种不止于展的理念。在展示前沿科技成果的同时，本届科博会还配套举办了30余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涵盖产业推介、场景应用交流等多个层面，致力打造集展览展示、商贸对接、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端科创平台。科博会虽已落幕，但展会上呈现的创新生态仍将持续释放动能，而线上数字平台的搭建更让这场科技盛宴永不落幕。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丰富的内容，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新区域的正式开放呢，这座国内首个潮玩行业沉浸式乐园迎来了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
2: 在一个占地

0: 消费体验。
1: 而这正是抖音在推出老字号厂牌计划后的首站落地活动，一起来看报道。
2: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发起老字号厂牌计划，首个

0: 那就是说，它相当于在人形机器人这当中，作用是最关键的。
1: 对，
0: 成本是不是也是最高的？
1: 是的，嗯，像我们这一套关节，目前成本啊，大约在1000元左右，
0: 啊，
1: 那么在对于一整个人形机器人来说，常规的大约是20到30个关节，那取决于它的构型，那么。在人形机器人布料成本里面来讲，关节的总成本往往占到50%以上。就好比咱们电池对于一辆新能源汽车来讲，那么新能源汽车里面电池可能要10几万，一大半都是买电池的钱。那么将来如果一个人形机器人，50%以上都是关节的成本。
0: 刚才您说啊，比如说一个关节呢，现在要几千块钱，
1: 对，
0: 是吧？这个是现在普遍的一个成本吗？
1: 对，目前市面上的取决于关节的大小，它的扭距和重量，对，还有它的一些通讯方式。
0: 像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关节是机器人的什么关节？
1: 像这个关节的话，机器人在基本上在大腿。
0: 哦，那就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关节了。
1: 对，大腿和膝盖。
0: 你像这个肘关节、腕关节要比这个小。
1: 对，
0: 大号的这个关节，
2: 大号
0: 它的成本是几千块钱。
1: 对，
0: 那要是一般的关节，
1: 像我们做了一款43毫米的，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把价格做到了数百元左右。
0: 那如果说咱们将来有没有可能让所有关节的成本或者平均成本
1: 会的
0: 下降？
1: 会的。那随着整个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使用量会在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每个零件的这个加工成本、开模啊、积压的这些成本会在进一步下降，然后这个芯片上面啊、半导体它的这个定价跟它的使用量有直接的正向的关系。我们其实最终希望把一整套全尺寸人形的关节啊、都打入到1000元以内啊，这么样一个目标。
0: 那如果是所有的关节都在1000元以内，这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能到什么程度水平？
1: 在几年前，我们一台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可能要在数十万左右
0: 啊。
1: 那么随着关节的产量的上升，它单价的下降，那么现在全尺寸的人形的机器人也已经进入到10万元大关以内，甚至有一些这个小尺寸的，比如说1米2、1米3左右的，已经突破到1万元以内了。那这个我们也是很乐于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真正助力这个行业走入千家万户。
2: 随着这个关节成本降低啊，会让这个整个机器人它的能力水平在提升，综合成本不断下降，
1: 对，
2: 更好的去走进千家万户。你看，比如说咱们现在提的养老的机器人呢，
1: 对，
2: 教育机器人呢，包括咱们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个机器人，
1: 对，
2: 越来越多应用，甚至像您说的，比如说未来咱们这机器人，对吧？一个这个关节，
1: 对，
2: 几百块钱，
1: 是的，
2: 对吧？甚至说通用型的，那未来我都是不是可以在家这个手搓一个机器人了？回家弄一个乐高积木，对吧？我搭建好这胳膊腿，然后我这几个关节放上之后，咱们只要有通用的模块，
1: 对，
2: 包括通用调试之后，哎，我自己家这小孩小朋友组装个玩具，都可以动起来了，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在做一个平台化的这样一件事情。
0: 今年我们看到春晚上，就有咱们公司提供的这个整机的机器人在表演，
1: 对，
0: 是吧？就当时哪个动作是对关节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其实要求最高是空翻的那个动作。
0: 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我们看看。
1: 我做不到，
0: 您做不到，机器人可以做，
1: 机器人可以做。
0: 对，
1: 它需要在短时间内爆发出非常强的扭距，爆发扭距的话需要很高的电流。那么它落地的瞬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关节需要把高速的这个速度吸收，如果刹不住，它就直接跪下去了嘛。
2: 对对对对，
0: 就失败了。
1: 像落地的一瞬间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能量吸收，我们会把落地一瞬间的能量反充回电池，那么这个是通过关节的控制实现。
2: 相当于主要还是咱们这个芯片控制器这儿做的工作。
1: 对对对。
0: 现在我听说啊，说是90秒，就1分半钟，就可以下线一套。
1: 对，
0: 嗯，
1: 这个是在我们的产线上最新的引入了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量产设备。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就是产能的爬坡，优化我们的设计、组装工艺、出厂检测，那么最终把我们出厂良率就干到99%以上。
0: 这个是最难的事儿吗？就是提高这个良品率。
1: 从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在实验室里搓出一台这个电机，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不难
0: 啊。
1: 但是真正难的是我怎么保证之后的1万台、10万台
0: 都
1: 有，
0: 都
1: 对，都有我实验室出厂的第一台样机那么好的性能。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做过生产制造的人都有深有同感。
2: 这其实呢，就涉及到啊科技成果转化当中啊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嗯，
2: 怎么把科技创新跟咱们量产产业创新
1: 对
2: 深度的融合？
1: 是的，是的。就这一点，北京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场地上的支持，包括一些资源上的对接。
2: 听说咱们这个产线啊，也很快要在咱们北京落地啊，是吧？
1: 对对对，是在北京建立一条这个研发产线。
2: 嗯，
1: 那么可以离北京的用户更近。
2: 证明这些年来啊，咱北京的整个数字经济啊、机器人呐、人工智能的这生态、
0: 包括这个高端制造、
2: 高端制造啊，其实在逐步的改。
1: 嗯，
2: 而且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你看，第一咱们本身呢有整机厂商，第二呢我们北京帮你建设了这个中式的这个产线，
1: 对
2: 对吧？你可以在这实际调试。第三呢，咱们石景山本身还有对于这个空间数据的收集的工厂，
1: 对，
2: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生态了，
0: 等于方方面面都有。
2: 哎，都有了算法、算力、数据，包括咱们的具体的应用场景，再加上咱们的场地、资金、政策，那基本上都配齐了。
1: 是的，是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
3: 硬核的

0: 番茄让机器人活了起来，但数字经济不只有钢铁和扭矩，还有创意和文化。下一站我们去一家艺人公司，看看他怎么用一张冰箱贴让文化也活了起来。
1: 其实我跟王老师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这个文化科技这四个字在您的这个公司当中，尤其是业务啊产品上是怎么来体现的？
2: IP 的定制啊，包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的这个美学设计，这是文化。科技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的落地的工具，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植入一些芯片呢、就是科技智能的一种落地。
3: 我看就是个普通冰箱贴啊，您能给我们介绍和展示一下你看咱这科技感贴在哪儿啊？
2: 我们这个冰箱贴或者是胸针也好，或者纪念章也好，它我们所有的金属类品都可以这样去制作。比如说我们之前给企业做形象识别系统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个东西怎么去宣传，尤其是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崛起，那大家更希望把它更加的结合，提高效率以及更广泛的去传播，就相当于人工智能的叠加。怎么叠加呢？我手机碰一下啊，然后它会跳转出来这个按钮，点击以后呢，它会出现这个跟这个图案是一样的未来数字街区，这样呢更加的直观的能让人感受到。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带声音的哈，我们碰一下，点开以后，
4: 内涵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
1: 冰箱贴，它背后这个铜镜的那个介绍的视频是吧？
2: 对，是的。如果是没有这个芯片的植入，也没有这个人工智能，我相信冰箱贴它就是一个静态的装置，
1: 没错，
2: 对吧？加上我们的芯片赋能，因为未来我们芯片也要迭代去更新，甚至会出现直观视觉的技术，所以说它赋予了文物活起来，文化动起来。
3: 咱们其实是一个这个艺人公司 OPC， 对吧？那这个艺人公司特点呢，就是有大量的平台啊、能力啊，给咱们赋能。您日常是怎么工作的呀？
2: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上，之前呢纯手工去绘图，但是呢现在呢真的是人工智能的赋能，我们叠加软件加快我们效率。比如说一天要画的图，可能半天就解决了，我们只是在修改，因为确实现在人工智能不能100%的还原客户跟我们之间想要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匹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跟企业的对接，他们甚至当天提出了修改，我们当天就能完成。谁都喜欢跟快的、及时的有个反馈的这样的公司合作，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产量大大提升了。
1: 那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咱们首航园这个未来数字街区来落户呢？
2: 其实有几个方面吧，比如说产业定位。为什么？因为未来数字街区都是展示元宇宙啊、科幻啦，还有一些数字 IP 啊，它这种跟我们的 IP 加智能技术有高度的结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赋能，比如说我们左邻右舍都是我们同圈产业，甚至可以说我们在楼上做研发、做设计，在楼下就可以用展示。就是用资源的共享，甚至是免费低成本的共享。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石景山政府对这个街区的重视程度。比如说产业基金呐、政策扶持啊，还有一些配套，尤其是配套我们很看重，比如说办公室的成本，这也都考虑在里面。虽然现在人工智能给我们的设计上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是呢也离不开产业集群的红利。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个人带着自己的这个感情色彩的，就是说我们首钢这个工业遗风的设计感，
1: 越来越多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被人工智能赋予了很多的这个能量和机会。那就是说，从今后未来的发展来说，您觉得您这个行业、您这个赛道，怎么在今后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更好的发展？
2: 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金属制品上，可能未来我们现在也在做研发，甚至有一些企业，它门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给你去指引，它不一定是要人形，但是它要一个点开以后，它像有书的功能，有听力的功能，还有触觉的功能，甚至有嗅。因为我们之前做企业有，就是说食品的，它要有闻到这个各种香水的味道，然后还有这各种就是调料的味道、饮料的味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去开发。我们空间真的很大，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未来不仅仅可能是六维空间，可能更多维度的空间，多元化、长效化，以及我们这种持续化的人工智能的植入去迭代更新，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在这个领域去深耕的原因，因为市场太大了。
0: 两家企业，一个造心，一个造魂，他们汇合的地方首钢园，未来数字街区，园区的运营方有一份自己的思考。
5: 陈总，我们其实转了一下午啊，看了几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觉得呢，咱们这样一个未来数字街区呢，很有特点。
6: 现在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楼上在研发，然后验证在楼下，展示在全域这么一个探索的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培育的模式。集的企业主要都是一些研发部门，在我们的楼上的办公空间进行研发测试。然后同时呢，我们楼内其实也是有很多公共的技术服务平台，是由一些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他们去共建的，可以给我们这个生态圈的合作伙伴做一个研发的验证、技术原型的测试。测试成型之后，可以在我们的一层的未来数字街区进行场景的展示、技术的交流。如果有很好的验证效果，就可以用我们的生态网络在我们的全区进行推广，再通过一些创新交流的活动把它推到这个城市甚至外地。
7: 现在街区当中啊，有很多好的政策呀、资金啊，是怎么去赋能咱们的这些初创型企业啊？
6: 针对于这个去年出台的这个具体措施里边呢，像有是它支持这个标杆性的前沿的这个场景，然后有最高1000万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然后这类的场景它一定是聚焦在我们未来数字实验区之内指定的六大的产业方向：科幻、虚拟现实、元宇宙、游戏电竞，还有机器人。然后还有一类呢，它也有支持像这个创新联合体领军的企业、带头上下游的企业、高校的研发机构，共同的针对技术的突破点联合去做攻关。
5: 我们其实在尽力的打造一种像雨林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这个是怎么个过程？从物理聚集到化学反应。
6: 像我们现在打造我们纵向的技术攻关和横向的技术集成矩阵式的孵化体系，在纵向上呢，我们就是深挖技术的这些具体的痛点、然后呢组织这个公共的服务平台进行技术的攻关，然后横向上呢，我们组织这个企业的这种推进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智能座舱的推进组，然后5G、6G 的这个全新通信的推进组，楼内的企业他们可以有共同的任务，然后共同制定未来的这个产业行业的标准，然后共同的去提供这个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以及探索新的技术的场景方向，然后这样子带动企业从研发到落地，然后去做一个合力的发展。
7: 那目前呢，在发展当中啊，你看咱们还有没有什么难点啊，需要进一步突破？
6: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做了很多像文化科技融合类的探索创新嘛，是急需一些真的是横跨技术、文化两个领域共通的这个人才。文化能更加通过技术手段能火起来，带来前所未有的这种沉浸的这些技术解决方案。
5: 今天我们是用了半天多的时间看了两家比较特色的企业，应该说一硬一软呀，体现出了咱们这种未来的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感受。
7: 咱们北京的这个数字经济发展呢，已经走过了前期的阶段，现在已经从呢传统意义上咱叫招强引大，走向了一个培优育新的过程，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体系。一方面表明呢这个数字经济啊、智能经济啊跟我们首都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5: 是
7: 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也表明啊咱们首都北京这个城市更新啊，咱们下一轮培育发展新生产力、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也是非常具有好的这个方向和这个潜力。
5: 你看今天我们是在未来数字街区，来之前咱刚到的时候咱畅想了一下，
7: 对，
5: 现在看呢未来数字街区呢将来就能跟我们的未来产业进行结合，
7: 对，
5: 这个两个未来结合在一起啊，才是北京经济发展、科技发展融合之后真正的未来，这个也是智能经济的未来。
8: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8: 再见。
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1: 哎呀，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2: 是吧？
11: 所以耿总， 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3: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11: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3: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11: 能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1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3: 非常方便啊。
12: 啊，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3: 啊。
1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3: 嗯，
1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3: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13: 停不下来。
11: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3: 嗯，
11: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3: 啊，
11: 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3: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2: 没错，
13: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3: 哎，
1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11: 这个好。
13: 嗯，
11: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3: 秃噜粉啊。
11: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3: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2: 嗯，
13: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3: 耿总，耿总，
12: 嗯，
13: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2: 没错。
13: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1: 对对对，
12: 5块多一桶。
13: 对，
1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13: 嗯，
12: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14: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3: 哎，
14: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2: 嗯，您想，
14: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是朋友呗。
13: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2: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3: 太好了，
12: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4: 好，
13: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5: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

0: 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0: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2: 还要大力的宣传。精一根的粉，这回啊我记住了。
0: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您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

辣而不燥，先到剁角，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

0: 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嗯，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嗯，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嗯，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啊，
1: 那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嗯，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嗯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嗯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嗯啊，厚着脸皮，哎，说了啊，
2: 您说您说，啊，
1: 哎，您再加5包，嗯，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啊，对不对？
0: 嗯，这20包。
2: 20包，
0: 哎，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嗯，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了，哎，那50个名额，哎，
2: 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嗯，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嗯，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嗯，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哎，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

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5: 哇、哦、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5: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5: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5: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灌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5: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5: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5: 老百姓嘛图的就 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呀、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我600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6: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咱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5: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齐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你别提耽误时间了。
6: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5: 对，
6: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5: 可不是嘛，要是想经常吃啊，你呀、量得大，价得优，哎，这才行。别的厂家呀、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卖的呀可火爆了。
6: 对，
5: 杨总，薄利多销呗。
6: 对呀，想想，
3: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6: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5: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今天卖个老，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
6: 对
5: 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啊啊，人家雨桐、雨桐在这儿帮着
6: 送1碗
5: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1碗吧？
6: 对，
5: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说我真为难。哎，
2: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哎呀，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5: 好，太好了。
2: 这个合适，
5: 这
2: 个
5: 合适。
2: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5: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1碗，哎，每天吃1碗。说实话，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2: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0: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零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说了这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晚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高食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啦，尝鲜啦，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

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钱，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9: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9: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9: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9: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9: 物超所值
5: 哇！
9: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9: 是啊，
5: 流口水了！
9: 是啊，
5: 嗯，
9: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9: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9: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9: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9: 哎，好嘞，
5: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0: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0: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 汗了，是不是？
11: 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1: 哎，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5: 我觉得太值了。
11: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1: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4: 哎， 你好，
1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4: 进来进来进来。
1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5: 太舒心了。
1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6: 那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5: 是，
1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7: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1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5: 来。
1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5: 又回到
1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6: 而且叫超值，
14: 超值。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7: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5: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5: 是是
18: 啊，
15: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5: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5: 398呢？
18: 那是
15: 真的假的呀？
1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你知
15: 道吗？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8: 好的。
17: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5: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9: 是的，是的，
15: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9: 超值，超值！
15: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9: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5: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5: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9: 来来来，一定来。
1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0: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

0: 酒这儿是特意给我留了。
1: 啊，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吗？这豆渣也有营养。你要回来的话，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多放点小葱。平平爱吃淡的，行吗？
0: 特别对，正好。嗯。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你有什么事儿？
1: 啊，是有事儿。
0: 说。
1: 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想让咱俩都去一趟，见个面。
0: 我也觉得。
1: 啊。
0: 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吧？你的嘴上这是擦上。
1: 医生是说，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希望父母双方都在，到时候好商量。
0: 嗯，行啊。行，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行啊。去。嗯，应该的。

0: 平平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然后这是多出来的，你就说你就拿去用吧。
1: 不是说手术费不够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所以现在钱就够了。
2: 不用出瓣膜的钱
0: 啊？
2: 这那笔钱叫他们出是吗？
0: 嗯。
2: 啊，有这好事吗？
1: 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好事儿。我不是多心啊。明天见着大夫是，聂医生啊。

妈，妈，谢谢啊，谢谢你们保佑我儿子这病有治了，碰上好大夫了，给我们家也省钱了，谢谢。

我煲了汤。哎，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但是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说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擦一声都闻见烤肉味了，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吃牛排，就煲汤啦，快尝尝呗。

0: 气性，感动中国。
1: 我决定放弃了。我以前觉得吧，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不在一起了，但是始终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连着我们俩的。我就觉得他懂我，我也懂他，那种东西永远都变不了。哎，我是不是特别笨呢？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其实永远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决定。我以前觉得那些心有灵犀，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厢情愿吧。原来最让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他离开我，而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2: 原来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1: 懂。哎，
2: 你下次还是装牛排吧。
1: 喝你的汤。
2: 吃不饱啊。

0: 啊，要不要收拾一下？
1: 不用了，就在前面啊。走
2: 走，
1: 那我自己走。
3: 哎呀，这体格啊！
1: 是吧？原来这里，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后来就越来越挤了，所以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现在也不能烧纸钱，就给她鞠个躬吧。

0: 走，我带你看新的墓穴。
1: 你看这一块吧，就是咱们在那边谈的玉树的那部分，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的。
0: 嗯，
1: 叶总，您看这边，这两个位置是我们这儿选的最好的，环境好，风景也好。
0: 这人都走了还看什么风景啊？
1: 这先人啊，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您身后的子子孙孙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纪念他们。
0: 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呢、啊，只求啊不断子断孙就好了。
1: 看您说的，您这大老板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
0: 好，就选择两个吧。
1: 啊，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个火点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0: 那看我干什么？你们的花样还能瞒得住啊？这抽血哪有往肚子上抽的？那不是做活检是做什么？不用瞒我，告诉我，是肝脏还是胆囊？
1: 报告出来了再说吧。
0: 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但现在我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那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去接管公司，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拼命赚钱，总觉得有钱之后啊，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让你幸福。可是结果呢，由于工作太忙，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对于什么事都跟我拧得来，但现在我也想通了，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也不会阻拦你，只是这事情过去那么久啊，我也不希望你因为那件事跟我赌气，连个女朋友也不交。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聂家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到了地下，我怎么给你妈交代？再说了，那个谭静，就算有千般好万般好，那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1: 我没觉得他好。行了，我答应你，我照顾你朋友。
0: 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儿给放下来了啊，就算你交女朋友，那也不会长久的。我呢，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是敷衍了事的话，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对你未来的太太那也不公平。听老妈一句话好不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把它给忘了，好好交个女朋友，结婚吧。

0: 我想问一下，
1: 高医生在。哎，这个是六床，今天安排出院。啊。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
2: 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
0: 哦，谢谢啊。

0: 好，聂医生，是我。
1: 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2: 对，我忘了。
0: 我特别难请假，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2: 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我给你发定位。

0: 请来了。
1: 你别笑我笨啊，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特别是这两道，你给我讲讲嘛。宁医生，宁医生，宁医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还有机械瓣膜哪个更好更安全。
2: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目前临床使用中生物瓣膜最为常见，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3: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
2: 其实我觉得，
4: 娟儿，哎呦，这地儿太大了。哎，那个，这是聂
3: 医生哦。
4: 聂医生，哎，久仰，我是谭静的老公，孙平的父亲，孙志军，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孩子这事儿吧，我是最近我那太忙工程了，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得管，这事儿怎么样？那个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就是风险高不高？
2: 孙先生。
4: 哎，
2: 不管哪种手术都有其风险，不管哪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刚才我已经和谭女士说明得很清楚啊，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做，就填好表格，我会替你们向 CM 公司提出补贴申请。如果不愿意做，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
4: 哦，哦，哎。是怎么有补贴是吗？
0: 有。
4: 哦，哎呦呦，那太好了，谢谢啊，这帮了大忙了。那咱回好好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呢，给出一个答复，我尽快给您联系，好不好？
2: 好，
4: 哎，谢谢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来，好不好？那个，谢谢
0: 您医生。哎哎，
4: 我能在啊，放心，咱们商量，商量，咱这怎么都能商量出一个结果，人家愿意帮着的忙。咱得领这个钱。你觉得我刚才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
3: 啊！行了，不用演了。谢谢你啊。
4: 真是，这有什么谢的？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你要谢人家聂医生，挺好，那个小伙挺好的。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人家一句话，你免了。
3: 免什么了？如果我们不做 CM 手术，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这还没算上手术费。
4: 怎么？他不是补助？哎，怎么还要3万呢？不是，你要再这么弄，我这事儿现在有点难啊。就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啊，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人家说有戏，就得跟姓聂的死磕，因为你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方向人家给了，路得我自己走。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我得打点啊，医院开证明找
3: 这。军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跟他们告？没有证据，没有能力，没有钱，这就是现实。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咱们把这一篇翻过去，不想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行不行？
4: 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7年，对，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 哎，我这眼睛一闭上，咔嚓一下，天都塌了。静儿，你是，哎呀，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太惨了。那些兄弟，你爸，不说这个，真的不说这个。你要是为我好，静儿，你就借我一点钱，我不是为自己，我把这事儿办成了，那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
1: 孩子手术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4: 哎呀，不是说了孩子手术，这事咱心平气和，咱商量一下。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我就你看就像这个，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
1: 这是我的东西。
4: 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4: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3: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5: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3: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6: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3: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认识你之前，我不幸运，因为你，我醒了。就像这次重逢，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1: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一只手将你我分开，永不回头。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你推向我？我该何去何从？

0: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有个肿瘤在肝脏，恶性的。我以前总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现在想想，我有很多事情做得很过分，他却没有怪我。
1: 别难过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要不要做手术？
0: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但肿瘤的位置距离动脉很近，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 你上咱们都这么熟了，就不说那些虚的了。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
0: 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照顾女朋友，早点成家。那你会不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都挺我这么多次了，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再说了，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咱俩相当的默契，没问题，交给我。
0: 我是认真的。我爸说了，用婚姻敷衍他，这样对于我太不公平，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我觉得他说的对。像我这几年，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你也常说了，你都不愿意回家，像个未亡人一样，我不也是吗
1: ？So，
0: 所以，我真的想努力的试着打开我的心，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爱上你？
1: 哎，女生，你凭什么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就同意让你试呢？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0: 我，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挺欣赏你的。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这么久以来。我们也挺轻松的。那我，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最起码我们知根知底，你会放心啊。
1: 我听你说吧，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所以呢，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你嘴上说着恨恨恨，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着他。
0: 还是我们太熟了。不，你以前不常说吗？你说如果真的没办法了，等不及了，真的绝望了，我们俩就合着撮合过一辈子嘛，总比跟别人结婚害别人好吧？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不等了？
0: 是。
1: OK。那除了聂伯伯的病，

还有什么原因啊？嘿，是我。今天聂雨胜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他说他很欣赏我，他说他想认认真真的试一试，试试能不能爱上我。我没答应，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他还说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有欣赏和理解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你说呢，Mark？我应该答应他吗？

0: 妈妈，你唱歌给我听吧，你唱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1: 妈妈今天有点累了，唱不动了。
0: 那我唱给你听吧，妈妈，你躺下。
1: 好，妈妈躺下。
0: 妈妈，我跟你说。
1: 好，摸摸手。你唱什么呀？
2: 我知道了，那你的消息流程一定过去的。
3: 好，谢谢。

0: 谢谢。
1: 哎，盛总是我。
0: 帮我把下午开会的资料拿过来，另外再帮我拿两瓶冰可乐。
1: 好。盛总。
2: 进来之后把门带上。

大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一会儿我会继续工作，不会打扰你。你拿着可乐去坐到那边，敷下眼睛，好好放空一下。

0: 吃饭啦！哎呀，别做了，走走走。哎呦，
1: 今天我来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
2: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3: 可以啊。
4: 我不吃了吧，我减肥。
5: 嗯，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先去吃吧。
1: 没事啊，我帮你弄，你去吃饭吧。
0: 我饿了呀。
6: 别谢，你想不想去喝那个老虎粥啊？地下一层有家那个茶餐厅，味道不错，而且还实惠呢。
4: 好，
0: 走。
7: 你喜欢吃甜品吗？杨枝甘露也挺好吃的。嗯，我们还可以来个冰火锅炉油。
8: 哎，这么快都到了，
9: 什么事儿啊？非得中午说？
8: 你最近都是夜班，这么累，
9: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来了来了，等电梯呢。
0: 林夕，去吃吧。
9: 约人了。

0: 个不太一样，其他都
1: 因为这个有试过，
2: 吃点沙拉，我吃点酸奶不行吗？补充一下鸡。
3: 刚谁是请我们吃饭，他都不去。
1: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0: 好。
4: 嗨 ，Vicky。
5: Vicky 姐。
4: 这位是，
5: 介绍一下。
0: 这位是聂宇胜，这个是 Amy、Lily、Linda。嗯。
1: 你们好。
2: 走啊，他去吃饭了啊。
0: 走啊。
6: Vicky，
0: 盛总，
6: 嗯，聂医生，好久不见。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他一直拦着，说你太忙了。这要不今天碰到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怎么样？批准吗？
0: 好啊，走，一起。
6: 好，一起。
0: 嗯，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给盛总省钱，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对吧，老板
7: ？Vicky 啊，你这张嘴啊，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1: 原来你在公司这么嚣张，那上一次副总住院的事，你看我装可怜？啊？
6: 他跟你装可怜？
7: 闻所未闻，我完全想不到当时你会是什么样子。
5: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嗯。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7: 就是不择手段呗。
5: 老板教得好。
6: 叶医生啊，说真的，对于工作呢 ，Vicky 真的是尽心尽力，没得说的。
5: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是要给我涨工资吗？
6: 我说你嘴厉害，你就来劲儿是吧？
5: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6: 医生，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聪明、可爱，而且有伶牙俐齿的，你是什么感受？

0: 不好意思，给这位女士换一杯温水，谢谢。
1: 啊，好的，稍等。
0: 啊，谢谢。
2: Cassie， 你一定要好好尝这个粥，炖得特别的烂，很细的。
3: 姐姐，你也在这儿啊
2: ？Cassie， 快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呀！
4: 不吃了，给外卖了。
2: 哦，这位是，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盛总的行政助理 Cassie。
4: 啊，你好。哦，我才来没两天。
2: 嗯。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就是销售部的 Cassie， 她可是我们全公司有名的大美女哦。
3: 什么大美女啊？别听她瞎说。
2: 哎，
4: 姐姐。跟你说一个新八卦，
2: 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啊 ，Vicky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Linda 说她死不承认，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搭配。
2: 嗨，这已经不是什么最新八卦了，
3: 你又知道了？
2: 那当然了，哎，
5: 不过 Vicky 啊确实很厉害呢。
3: 那当然了。
0: 睡好了吗？
2: 嗯。
6: 再次感谢，
7: 客气了。
6: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小心她点。
7: 下期约，
3: 盛总再见。
6: 下期约，拜拜。再见。
7: 你的盛总是吧，对你挺关心的呀。
3: 有吗？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对谁都这样。哎，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吧？说吧，什么事？
7: 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太抱歉了，是我自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
3: 闭嘴。聂雨胜啊，聂雨胜，我呢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你拒绝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看到我得便宜卖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就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7: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还笑。
3: 不过说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7: 哎，为什么非得我是你前男友？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是你是我前男友？
3: 因为我够优秀，你甩不动啊。
7: 那是你重，
3: 我
7: 甩不动。
3: 我100斤，你呢？
8: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告，你看一下。
9: 啊，姓葛啊，
8: 姓生。
10: 叶伯伯，我来看你了。
11: 哎呦，丫头啊，
8: 给我吧。好好好，嗯，
7: 先放下。
11: 哎，坐坐坐坐。
10: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11: 于是啊，
7: 嘿，
11: 泡杯毛巾。
7: 好。
10: 您爱喝茶呀？
11: 啊，那但是医生先生不让我喝，我只能喝白开水。啊。
10: 等您回头出院了，好了，我给您拿一些好的碧螺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洞庭东山人，自己家炒的碧螺春可香了。
1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光想的我就都馋了。

0: 好喝吗？
1: 嗯，好茶。
0: 抱歉啊，这个医院里没有好茶具啊，啊，就将就一下，这么喝。等回了家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粗瓷大碗啊，就泡你送来那个碧螺春，怎么样？
1: 粗瓷大碗泡碧螺春，
0: 嗯，
1: 那是有典故的，你不过行家呀。
0: 那当然的，哎呦，你也懂啊。
1: 嗯，
0: 那个这碧螺春，它就是要用那个大碗喝才有味道，是吧？哎呀，太好了。你到外面来，我要跟你谈点事儿。
1: 哎，好。
0: 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你坐，你坐，你玩你手机。叶雨深，我跟你求婚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我以为他知道我生病之后呢，他随便找个女人结婚，把你当牺牲品了。我话说回来，真是不容易啊，七八年了，真的，七八年他第一次带姑娘来给我看。我这儿子呢，我了解他，心地实在，善良，善良到派你做公关来看我。
1: 也是我自己想来看您的。
0: 那不是一样吗？他要不告诉你的话，你怎么会知道？这就证明啊，起码他把你当亲人，当最好的朋友。
1: 嗯。
0: 啊。他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翻过这一篇，我相信他能真心实意的对你。嗯，他这个人呢，这朋友少啊，真的少得可怜。他把自己困得太久，太苦了。这之前我还一直担心他的身体，可是现在。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你的出现，我真的很感激你。
1: 你哪儿的话呀，
0: 姑娘？如果你愿意，就给他个机会吧。他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0: 叶伯伯，您给我讲讲聂医生小时候的事儿吧。他不会从小就没朋友吧？
1: 不，小时候可皮可皮了，古灵精怪。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那个前女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你得告诉我，我才能决定趟不趟这个浑水，是不是？
1: 我从高中就喜欢他，那时候我就发誓非他不娶，一定要给他幸福。当时他爸有心脏病，我就立志一定要一心想要当个心脏科医生，给他爸的病治好。当他计划和我分手的时候，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给他申请国外学校。
0: 所以你爸给的钱吗？
1: 500万呢、啊。当时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我爸逼着他离开我的，结果都不是。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

0: 手麻了。
1: 早啊。
0: 哎。昨天发生什么事啊？
1: 昨天没事啊，还吃早餐。
0: 你做的？
1: 我买的。出门左转再右转，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你不知道吗？
0: 是啊。嗯。
1: 来，补补。

0: 那个，不管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1: 好呀。
0: 我自己腌好久啊，那个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是配早餐最好的。老板娘。
1: 嗯。

0: 是。
1: 我们交往吧。
2: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当我抓住他的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这一根一根的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让我死心。怎么能死心？怎么死心得了？他说，他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有个有钱的老爸，罗密欧没有遇上朱丽叶。不，罗密欧遇上了，遇到朱丽叶了。可朱丽叶给了罗密欧一刀，还真正的插在他心口。没办法啊。罗密欧没办法挣扎，被朱丽叶杀了。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吗？你爱的人往你心口捅了一刀。

0: 也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想他了，最后一次帮他了，最后一次难过了，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为什么就这么贱呢？
1: 你呀，口口声声说绝望了，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啊。

0: 以为没有人追我。之所以挑上你呢，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家里还有钱，关键是那么了解我。也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完美。哎，昨天酒喝太多了，还没醒。
1: 是我酒没醒。哎，你说那个早餐店在哪？出门怎么左转子吗？
0: 左转再右转。
1: 啊？
0: 先左转再右转。

0: 李昂，这个企划书再稍微调整一下。嗯，必须强调商品的特点，让顾客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商品的诉求是什么。好，明白了。哎，
1: 盛总，派出所找 Daisy。
2: 李昂，法务说合同收到少了一页，
3: 怎么可能啊？我每一页都检查的呀，你不会不知道合同有附加页吧？两页都要找安总监签字的，我都签了字给到你，法务说就少了一页签字页。那我再去打印一份，你让安总监再补签一下吧。
2: 安总监今天要出差，客户今天就要这个合同，所以我才那么着急的呀。
3: 离他出差还有一段时间，我现在去打印，然后我到机场给他签，应该还来得及吧？
2: 是这个吗？哎，你在哪里找到的？就在那个回收箱里。公司说要节约用纸，双面打印。我印象中好像这张纸就印了一半，就留起来了。
3: 谢谢你啊，
2: 没事儿。你赶紧的，送过去。小心一点啊。哎，等等，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表示一下？
3: 谢谢你啊 ，Daisy。
2: 啊，没事儿。谢谢啊。
3: 没关系
4: ，Daisy，
3: 盛总，你找我？
5: 稍等我一下。
3: 夏晴，哎，
5: 刚刚派出所来了一个电话。
3: 他又闯祸了。
5: 谁闯祸了？
3: 哦，没事儿。
5: 啊。 他们也没有说的太清楚，就是说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
3: 我那天在公车上丢了一枚胸针。
5: 那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找到了。
3: 好，谢谢你。
5: 哎，Daisy啊，这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我还要去几家门店去巡视一下，我带你过去吧。
3: 啊，不用了，我打车方便的。
5: 马上高峰期了，打不着车的，我带你去。走了。
3: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丢的东西？没有。
5: 这批是我们刚刚缴回来的，如果这批没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被销赃了。
3: 那销赃以后的东西还用什么方法能找回来吗？
5: 这个销赃以后的情况就很复杂了，不好说。我们只能尽力再帮你追查一下。
3: 谢谢您啊！
5: 啊，不客气。

0: 郑总，啊，您怎么还没走啊？等你啊。东西找到了？嗯，没有。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啊，算是吧。您先走吧，我先回公司，有些事还没忙完呢。一起吧。
1: 哦，什么呀？上车。
0: 啊，谢谢。

0: 你怎么才来啊？你以前迟到了，还会跟我说句对不起。现在是女朋友，
1: 有点不太习惯。后悔了啊？不许后悔。
0: 走不走啊？走啊！好，
1: 走吧。
0: 你都不问我今天听什么乐队？
1: 谈恋爱呢，重要的不是听什么，是和谁一起听。

盛总，你怎么了？盛总，盛总，盛总。

0: 一个愉快的夜晚。怎么样？不算太尴尬吧？
1: 感觉挺好，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了。
0: 第一次约会的纪念礼物，恭喜我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1: 你来真的？嗯，我没准备耶。哇，哎，这样，我下一次一定给你准备一份好的礼物。啊。
0: 不如就那块表吧。从我认识你就一直戴着，我觉得挺好看的，也适合我。
1: 我送你一块新的吧。
0: 买新的多浪费啊，这个我可以。一直带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Sorry， 我们不该找你要。
1: 来，手给我。我是怕我戴久了，有时候它走不准。
0: 谢谢你啊，我会珍惜的。

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邀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老天还是眷顾我，
7: 又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6: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8: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6: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9: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8: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应该是敲这边的，这
1: 个我这个也连在一起。怎么进啊？怎么进？
2: 怎么进？
3: 那很难吗？
1: 接着你。怎么进？
4: 我讨厌下雨。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我不但讨厌下雨，而且是害怕下雨了。
5: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4: 就在那个雨夜，我被吓死了。
6: 最后一个环节。Goodbye, kiss.

0: 下次了，下次了，我尽力了。
1: 怎么这么奇怪？
2: 哎，喂，丽姐。
3: 丽姐，是我。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0: 怎么弄的呀？
4: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2: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4: 好，
2: 走呀，去医院快点。
5: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2: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赶紧的。
6: 女生，你快点，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7: 张医生，送进来了吗？
8: 送进来了。
7: 情况怎么样？
8: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啊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送手术室了。
6: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8: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6: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8: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6: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8: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
1: 是，放心，没事的。
4: 医生您好，我交完押金了。
0: 丽姐，
4: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6: 好，医生，谢谢。丽姐，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
4: 好，谢谢你。
6: 哪有，是不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
4: 好，我走了，再见。
6: 李胜，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陈总。您放心，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护工请了已经。好，有事再联系。好，拜拜。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进水，再睡一会儿吧。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维 K， 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你肯定要帮忙的呀。
0: 谢谢。
1: 不客气，盛总。
0: 咱们维跟聂医生一块来了。
1: 啊，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
2: 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
3: 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那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啊，
1: 就是。
2: 哎，
1: 我看，
2: 你看，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1: 来了。
0: 对，
1: 医生。
4: 孙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0: 好多了。
4: 嗯，像你这种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0: 不担心。你是来看我？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大家都懂。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多成全你们两个。
1: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说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
3: 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0: 不辛苦，乐意效劳。
3: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
5: 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3: 还一不小心，这事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是有意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机哦。
6: 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5: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6: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3: 哎，这倒是的啊。我跟你讲，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别瞎讲。
5: 飞喜，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1: 啊，好，好，
5: 你辛苦了，
1: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3: 不要不讲话吧。
1: 今天排气了吗？
7: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7: 按说应该排气了。
1: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你稍等一下。
4: 嗯。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
0: 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
4: 他是我病人家属。
0: 哦，他都亲戚什么病啊？
4: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0: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
4: 啊。
1: 哦，安天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4: 好，好，休息。
0: 啊，医生，谢谢。
4: 没事。

0: 哎，爹爹，
1: 哎 ，Vicky
0: 啊，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的吧？
1: 嗯，啊，
0: 不少钱呢，回去想着报销吧。
1: 咱们开
2: 的票据
1: 给丽丽就行了。
0: 好，
1: 嗯，
0: 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
1: 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
0: 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
2: 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1: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
0: 嗯，好，那走了。
1: 好，谢谢。
0: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
1: 嗯，
0: 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1: 哦，没有，就我们两个。
0: 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1: 啊，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7-8点的样子。
0: 行，
1: 多亏有你，
0: 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行，那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1: 好，
0: 嗯，拜拜。

0: 怎么知道我想卖这块表啊？
1: 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0: 我想让你带着它的时候都想起我。
1: 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
0: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1: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主演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2: 主任，我
1: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
3: 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
1: 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
3: 我也知道前一段你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2: 谢谢主任。
3: 喂，我走了啊。

0: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
1: 这块表您刚还给苏晴，现在是他的东西。

0: 没有，没有。圆圆，你喝什么呢呀？这是啊，你给我给我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什么叫没什么呀？什么东西啊？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啊！你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
2: 太好了。
0: 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有点烫，烫不烫？还好，来，小鼻子擦一擦。哎呦，好了，耳朵擦一擦哈。嗯，平平啊，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
0: 是不是又你爸给你的呀？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们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
1: 嗯。
0: 干嘛擦那么干净啊？
1: 啊，习惯了。
0: 这次他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
1: 嗯。
0: 挺好的，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气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
1: 哦，

0: 在医院，公司的事不用太操心，嗯。
1: 这个也不累，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你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
0: 你的孩子吗？
1: 啊。
0: 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顺道放松一下。
1: 嗯。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6岁了，叫平平。
0: 平平。

0: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1: 尝尝我的手艺。
2: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
0: 那明天准时到啊。好，拜拜
3: 拜拜。
2: Vicky，
0: 哎 ，Lizzy， 何公子啊？
2: 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0: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
2: 好，谢谢啊。
4: Lizzy，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2: 嗯，应该的。
4: 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2: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
4: 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5: 谭小姐啊，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给累的。稍等啊，取一下内服吧。

0: 这个三文鱼。
1: 看牛肉。
0: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骨式的。
1: 你一生吃牛都。
0: 喂，胖头。
2: 聂医生，你这酱子也太大了吧！
3: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4: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了，怎么了？
3: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届下三届
2: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0: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2: 行，不管了，
3: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0: 那我得去。哎，
1: 我的男朋友，我们现在谈恋爱，认真谈恋爱。
0: 继续的，继续的，刚才说到那个什么。

0: 喜欢吗？
1: 零，有点土吧。
0: 那我改回原安呢？
1: 那更土。
0: 我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呢。
1: 我妈不同意。
0: 我帮你想办法。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知道。
2: 是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在这，
3: 给我拿着。
2: 啊、
3: 嗯。这个胡椒。
4: 王姨，
2: 哟，
4: 凤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我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这谁接走了呀？
5: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4: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它在哪儿。嗯，
6: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7: 嗯，
1: 你得了什么病啊？
7: 嗯，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1: 爸爸，我想嘘嘘。
7: 忍着，
6: 震动声带，一、二、三。
7: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8: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7: 这还行啊。猪肝，那要是咱俩吃猪肝？
1: 嗯，
7: 行，那就是猪肝来一份。
8: 你们点菜呢？
7: 不是，
8: 这不是饭馆，
7: 不是那个意思。
5: 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
7: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2: 萍萍，
1: 妈妈，
7: 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
5: 军哥，
7: 哎，我哎呀，
2: 你说什么呢？
4: 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2: 没有，
4: 他才多大？
2: 军爸是骗你的，看他，
4: 你可没遮没拦的呀。
2: 说的不对，萍萍，
4: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
7: 嗯，
4: 你什么东西就往家让孩子喝呀？
7: 21头大蒜。
4: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7: 有，他是21头大蒜。
4: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7: 配到红糖水。
4: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7: 不会的，我就在这治，平时
4: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走，回家，走，明天回家。
7: 那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0: 全吃了，
1: 这不还有什么剩的吗？
0: 剩你尝尝，这
1: 他妈媳妇儿听不懂。
2: 来，徐小姐，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
3: 真的没错，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4: 那、啊、这里面，里面有长根。
3: 真的，今天就是。
4: 爸妈，你怎么
5: 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对啊，给你们闪送酒来了。

0: 谢谢。
1: 谁让你跑出来的
2: 啊？啊，那个常医生跟我说了啊。
3: 对，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2: 对对对对，
3: 脸色好多了。聂伯伯吃哪个？
4: 这披萨，披萨，披萨。
5: 牛肉也很好吃，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
1: 对。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3: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5: 聂伯伯吃。
4: 那个，帮我拿个手，拿个手。哎，好了，谢谢。啊，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
5: 都是我。
3: 赶紧交代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啊？你看，腼腆了，你看。
5: 放错了。

0: 这样对吗？
1: 怎么了？
0: 我是说，我们这样对吗？
1: 挺好的啊。
0: 好吗？
1: 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挺开心的，你也很开心，我也很轻松。就这几天，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吃的有点腻，其他还好啊。
0: 对不起啊，我最近有点不在状态，有点走神，下次吧。
1: 哎，
0: 下次会更好。
1: 你是被忘了什么事儿？
0: 什么？
1: 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永远不要说对不起。笑可以，没问题。
0: 确定？
1: 没事。
0: 好了，那我走了。
1: 慢点，
0: 慢点开啊。
1: 行。哎。

0: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你都不打个招呼，那我们都找不到你，是不是着急啊？
1: 可是，爸爸是别人吗？
0: 爸爸不是别人，就算爸爸不是别人，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你找不到妈妈，跟王姨说也行，对不对？下次不许这样了啊！擦擦头发。我们给林子怡买花，你来挑。
1: 这个好。
0: 这个好啊，这个。
1: 嗯。
0: 就是这里，你看林子怡在里面忙呢，对不对？
1: 嗯。
0: 恭喜！
2: 哎呀，苹果，
1: 王叔叔好！
2: 哎，哎，
1: 恭喜老板发财！
0: 哎呀，苹果，
2: 谢谢苹果！要不要吃蛋糕？
0: 你怎么还买花啊？这么贵！苹果挑的颜色好不好看？
3: 好看，
2: 挑一个，喜欢哪个？等一下，
0: 零烘焙。我们这个店怎么样？
4: 真好。我心里一直想，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个这样小小的店，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
0: 嗯，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4: 啊。
0: 噔噔噔噔，
4: 转正了。
0: 嗯，
4: 什么时候领的呀？
0: 今天早上，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4: 快拿着。你妈知道吗？
0: 昨晚上跟她说的。
4: 她没弄啊？
0: 安搞定了，
4: 可以啊。
2: 再一个，中间再来一个。
1: 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2: 没关系，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她就不生气了，好不好？
0: 那怎么指亮灯不出声啊？
4: 是不是得充电呀？
0: 不不，它有电，它放的电池，我都放了。
4: 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0: 嗯。哎。对了，那个梁元安说他看到军哥了，在送外卖。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
4: 嗯，他反正什么能干，他就都干干呗。
0: 我真的是服他了，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
4: 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他不是个坏人。我那时候生平病的时候难产，他一直陪着我。平平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睡了七天的温箱，每天都要花1000多块钱，
0: 钱不够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
4: 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平平身上了，我心里都明白。
0: 是，我也知道你都说过，但这么多年了，你就是心太软了。
4: 没有，您对我真的挺好的啊。
2: 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
1: 妈妈，这是我做的。
5: 梁叔叔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
0: 嗯，就不会生气了。
4: 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你做的哪个部分？
5: 做的是草。

0: 水果。
1: 小周周是你放的吗？
2: 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
1: 底下是梁叔叔做的，对不对？
2: 它有电呀，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妈妈尝一口。啊！
3: 什么呀？这是吓一跳！谁弄的？哎，那哪？
4: 平平，他怎么了？
3: 平平，
4: 平平，
3: 平平，
4: 平平，你怎么了？
3: 平平，
4: 怎么了？你。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7: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8: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7: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8: 老年朋友。

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

0: 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1: 哎，好嘞，
2: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

0: 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0: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0: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0: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4: 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5: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5: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5: 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5: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5: 热烈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5: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5: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5: 398呢？
8: 那是
5: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5: 你看啊，
8: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5: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5: 甜蜜。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5: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5: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5: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泡泡温泉非常好。
5: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5: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5: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5: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5: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5: 那肯定的，
4: 再加上泡温泉，
5: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5: 是，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5: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5: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5: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5: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 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3: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2: 好吃，
11: 你
13: 超值超值
11: 啊！
13: 大哥，你尝尝看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3: 太香了。
14: 是，
13: 我们在这抢，
14: 特别嫩，疯
11: 狂的
13: 抢，
11: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3: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5: 鱼鲜
1: 啊，鱼鲜，
15: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5: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5: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5: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13: 便宜，
15: 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10: 幸福，
1: 咱
10: 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了。
17: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7: 对呀、
1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 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

0: 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7: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8: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7: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2: 大家好，
1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1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2: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4: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娱乐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2: 对，
1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1: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1: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这
1: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 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

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

0: 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拍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
0: 哎，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这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

0: 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0: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0: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抻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3: 没错，
1: 对不对？
3: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0: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2: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2: 五折都不要了，
1: 嚯，
2: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得多送点呗。
1: 艾总你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
1: 哎，
2: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
2: 嘿，
1: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0: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0: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0: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是少，
0: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2: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0: 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2: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3: 太好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
1: 这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对，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哎，
2: 我跟你们说啊，
1: 嗯，
2: 我做了一个鸭

0: 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嗯，小西红柿，
1: 哦，油菜，
2: 哎，
0: 对，油菜，鸡蛋，
1: 啊，
0: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儿。
1: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0: 差不多。
1: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0: 吃
1: 这不过瘾啊。
0: 没错，
1: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那量
2: 没错，
1: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2: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0: 艾总，
2: 哎，
0: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2: 您说
0: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一样吗？
2: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1: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1: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0: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2: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0: 大家来尝一尝啊，
3: 来一块儿。
1: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4: 真的是。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黏，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1: 对，
4: 这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2: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1: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0: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百。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百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儿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

0: 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捶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功，七分炉火功，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就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1: 哎，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啊！我们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哎，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你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1: 哎，这样的话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啊，我都馋了。
1: 来，
0: 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姐，您真的
3: 不够，
2: 吃不够。
3: 嗯，
2: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
2: 嗯，
0: 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2: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2: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哎，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儿。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

0: 体一点，
1: 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
2: 哎呀，照这么说啊，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0: 不够。哎，
2: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那是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两款健康面点。这一丝一丝的像不像花卷？这个呀可不是花卷，这个叫玫瑰丝卷，它呀用新鲜玫瑰花瓣来做的。
2: 这玫瑰丝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1: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市面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对身体啊特别好。
2: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1: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2: 嘿，那好，
3: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啊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它冒着热气儿呢。
2: 闻着就香，带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1: 是，
2: 我尝尝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1: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3: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2: 这玫瑰丝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3: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2: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啊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3: 给家人改善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1: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你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2: 对。

0: 凉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1: 是，
0: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1: 这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2: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1: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2: 今天呀、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25个，
1: 一大袋装4个，刚才说25个，咱们算4×6=24，这还多一个呢。
2: 对呀、是啊，这还真没想到。
1: 你看没有，哎，这是您的失误啊，阿姨，是不是得罚？
0: 没错。
1: 哎，魏总，这样啊，我罚你多送我们一大袋啊，行不行？
2: 这个咱多送一袋，代表有点惨痛了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4个，做活动嘛。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1: 行。
2: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1: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啊，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呢？
0: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
1: 对。
0: 要不然你能不能？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2: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1: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咱每样啊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8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0: 好，对，
2: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1: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0: 是。
1: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快，那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爱吃，我相信啊，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0: 对，
1: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呀、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0: 对呀、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2: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了。这不到100块钱，32个，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4个，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4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
1: 哎呦，
2: 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1: 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赶紧尝尝啊，
1: 哎、
0: 趁热的。
1: 哇，
0: 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边可软和了。
1: 嗯，我真看到玉米粒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2: 我刚刚吃了一下，你看这里边。特别的软糯香甜，
1: 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那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呀？您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这包装，你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3: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1: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0: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3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2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3: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0: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做，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1: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啊、别天天吃那个油条、哎、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
0: 没错啊，现在大家呀、啊、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1: 对，
0: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2: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0: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呀、啊、就没机会喽。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油烟机灶具的朋友，咱们往这儿看啊，看看这款抽油烟机好看吧，喜欢吗？
1: 哎呀，特别喜欢这种玻璃面板的，
0: 哎，
1: 美观大方，沾上了油烟啊一定好打理。
0: 今天啊是我们油烟机的特价专场，有大额的优惠补贴活动啊。您看这款油烟机啊，原价5000多，那今天在咱们这个特价专场到底能卖多少钱呢？郭阿姨，就看咱俩能砍下多少价来了。
1: 对，
0: 我想啊，咱是砍得越多越好。我跟您说，郭阿姨，我的心里底价咱照着1000多砍。
1: 啊，能这么便宜吗？真要是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我立刻就把我们家那个给换了。
0: 那到底行不行？接下来我就请出帕蒂洛品牌的苏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好，二位好，二位好。
0: 哎，苏总好。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博。首先啊，大家很喜欢的这款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的套组，是我们目前当下烟机品类当中最为流行的技术，而且也是我们品牌旗下的高端旗舰款，搭载的是直流变频电机，打开一瞬间吸力瞬间增压，哪怕你爆炒也好，你煎炸也好，油烟快速吸附进去，同时不会让你闻到任何油烟的味道。你看好啊，手在烟机前面，你就这么轻轻一挥，整个烟机能够智能的关机反方向
0: 啊，
2: 轻轻一挥，智能的体感开机。
0: 哎，我听这声音挺低的呀，一点都不吵啊。
1: 那我现在再试试。
2: 您再试试，挥挥手，哎，直接关机了。
1: 真方便，真好使。
2: 不仅如此，阿姨，咱这个机器还能语音操控。小智，小智，
3: 等待。
0: 哎，说话了。
2: 打开灯光。
3: 好的，打开灯光。
0: 这真的就属于这个高科技啊！有的时候我们首站的时候，我们用语音，哎，跟他聊聊天就可以操控他了。
2: 说句实在话，您买烟机目的不就是吸油烟吗？
0: 对，
2: 那就是吸力决定一切。接下来我给您做个实验，有重量的易拉罐放在下方，瞬间吸进去，这叫
0: 没了。
2: 是侧吸的效果。再来，别眨眼睛，好嘞，您直接把这杯子往这3、2、1扒了一下。
1: 3、2、1，真是的，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2: 双吸双排，油烟不上眼，吸烟更彻底。
0: 这就是顶侧双吸啊，多方位角度的去吸力，这比传统的那个单侧吸的效果强太多。
2: 花一个钱，
0: 对，
2: 相当于买2台机器的感觉了。买烟机买的是啥？买的是吸力。咱今天呀，用烟机吸木板。
0: 咱别玩悬的啊，咱
2: 直接耳听为虚，
0: 眼见为实。
2: 3、2、1，松手吧。
1: 我这太吓人了吧，这真的吸上了。
2: 啪的一声吸上去了。二位看到咱大吸力烟机的工作效果了啊？
0: 真是。
2: 那接下来
0: 啊，
2: 在家做饭吧。
0: 做饭
1: 当然了。
2: 饭点的时候有没有个特别头疼的事儿
0: 啊？
2: 闻到别人家炒菜的味儿，那你说这个时候该咋办？拼一件事儿了，拼您家的烟机够不够好了？现在家里边叫公共烟道，
1: 对，
2: 家烟机不给力，那烟就跑到您家

0: 去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都在等红灯，谁车好谁先走。所以请一定要记住，咱这台烟机大吸力，保证家内无烟；大排量，保证您家永无烟。
1: 哎，我跟你说，这种吸烟的能力啊，比传统的油烟机真的强太多了啊！实际上，油烟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是非常
0: 特别大。对，
1: 这大家都知道啊。如果长时间吸这个油烟啊，它比你在这个吸烟的环境里面的危害还大。
2: 这一下啊，就解决了我的问题。
1: 嗯，
2: 你看在家做饭炒菜吧，油乎乎的，哪儿哪儿都是。大吸力的这油烟机啊，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再也无犯愁了。
0: 但是咱聊完了好的烟机
2: 啊，
0: 咱得聊聊好的灶具。
2: 还真是的，有时候啊，我就那忘关火。听说那个市面上有那种带各种保护的灶具，
1: 哎，
2: 咱这个带不带呀？
0: 您说这什么叫安全保护的明火灶具？
1: 嗯，
0: 它有定时功能。
1: 这个定时功能我觉得太重要了啊，避免比方说我们开开火啊，自己给忘了。
0: 对，
1: 这时候满屋给你说跑的是燃气，这在家里面多么危险，多么不安全啊。
0: 今天我告诉您，咱们的安全再上一个台阶
1: 啊，
0: 断火即断气。
2: 这功能真好
0: 哎，
2: 有了这个功能啊，我们上岁数了就放心了。
1: 现在
2: 火力大不大呀？
0: 火力大不大，猛不猛，安不安全，咱们现场直接看。大火咱们5.2千瓦时，接近于商业用灶标准。除此之外，
1: 小火，
0: 小火，你看，
2: 哟，
0: 防风的锅具，安全的设置，
2: 够了，够了，够用的，够用的，
0: 不够。二位先看一下咱们这个灶具的材质，微晶面板，零毛孔，有油，有汤汁，一擦干干净净。这个是灶具的部分
1: 啊，
0: 咱聊到了烟机，
1: 对。
0: 我告诉大家
1: 啊，
0: 咱这烟机啊，能了自己会说话，还能自个洗个澡。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0: 它已经开始工作了，15分钟倒计时，内部当中形成自热的过程，让所有扒在叶轮电机上的油脂快速加热脱离，再形成自离式的甩干，挂一下子。用一辈子，终身免清洗。
2: 就这套烟机灶具
0: 啊，
2: 颜值有，
1: 对，
2: 功能全，
0: 对，
2: 我想下单。多少钱？说说。
0: 我们今天的优惠补贴力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这套烟机灶具在我们专柜价格是5280元。
1: 嗯，
0: 今天来到节目组，新降1000元的现金，再享受补贴500元。那么如果您家有老的旧的烟机，我们以旧换新，再给您补贴800元。5280降1000，降500，再降800，今天到手价格2980元。这个价格是我们全渠道的超底价。
1: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旧油烟机还给补贴
0: 啊？
1: 哎，这我以前要是拆这旧油烟机，我还得给人家钱呢。
2: 就是啊，
0: 拆旧还收费。
2: 对呀。
0: 旧的不仅不收费，我还给您钱。
2: 我那旧的无论油渍抹花脏成什么样，咱们都收，都给钱，
0: 啥样都行，甭管啥样，都给您抵800元现金。
1: 苏总，今天我们这可是啊，为你们品牌设置的咱们的品牌专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您必须多给我们发点福利，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优惠，您必须给我们栏目组一个特殊的福利，必须再降点儿。
0: 还降啊？
1: 是啊，再降点儿啊！因为啊，你知道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的品牌，都会给我们节目组啊一个特殊的福利、
0: 啊。
1: 我觉得按照这个啊，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组是不收费的，我们是把这部分福利直接回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咱这样，再降500，
0: 再降500，
1: 对，
0: 2480，
1: 嗯，
0: 做不下来。太低了，做不下来。
1: 这是我们栏目组啊，给您这个品牌咱的一个促销专场，所以这个福利是直接让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我觉得您要克服您的难关，这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
0: 啊！第一次来，我们今天限个量，前50位
1: 啊、
0: 我给大家降500， 多了我赔不起呀、啊。
1: 行，那如果光阿姨想买的话，咱这价格是不是还能优惠点啊？
2: 苏总，我可是实心实意要买啊！哎，你能给我再便宜点吗？
0: 您买
2: 啊，
0: 给您便宜
2: 啊，
0: 这好说。
2: 我的意思啊，是啊，不到2000。就1000多，
0: 哎呦，
2: 哎呦，行不行？行不行？
0: 都好商量
2: 啊，
0: 咱私下说。
2: 我不是说这个优惠我要独享
1: 啊，
2: 咱们俩把话就在这儿说，光明正大的说。
1: 呵，
2: 你呀、啊，再优惠500，就6个名额
1: 哦。
2: 啊，当然了，我得先占一个、啊。剩下那5个呢，就拼手速了
1: 啊，
2: 谁抢得快就算谁的了。我可这么大岁数了啊，这面子。就看你给不给了
1: 啊！哎，也就是除了关阿姨之外啊，我们再给抢5个名额。除去这5个名额之外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2480。
0: 天哪、哎，你们二位太厉害了！我、啊、这样
1: 啊，
0: 不驳二位面子
1: 啊？
2: 怎么着？
0: 5个名额，
1: 哎、
0: 不到2000块。
1: 行，
0: 这套烟机灶具带回家。
2: 哎呀！
0: 我有这个自信了啊！今天这个价格，同品牌，
1: 嗯，
0: 同品质，全渠道去比，全年去比，买贵3倍赔偿。
1: 这下大家可放心了吧？如果你想抢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拼手速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编辑啊，你看吸力大啊，颜值高，还好打理，原价5000多，但是现在价格只要1000多，就这优惠上哪儿找去啊？
1: 这么划算的机会，也就是啊，咱们栏目组啊能给到，也就这一回，是吧？
2: 对，
1: 大家都知道，电器这个东西啊，谁也不天天换，不天天买，
2: 嗯，
1: 赶上一回便宜价格优惠，你买了能用啊好多年，而且啊，就这个大屏幕
2: 啊。
1: 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着真的，用着也方便。
3: 咱这款烟机啊，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而成的，液晶、大屏、大图标，还有语音操控，又是顶测双吸，还是大吸力，到底多好用？
1: 哎，
3: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好不好？
1: 好，好。
3: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把您家里边同时布满油烟四起的环境当中，直接挥手启动，瞬间秒吸。
1: 真是的，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3: 咱这个是啊，变频大吸力油烟机，比普通烟机更省电，吸力更大。
1: 我跟你说呀，之前啊，我在电器城啊，在卖场啊，我看见过，就这种吸力、这种颜值、这种玻璃面板
2: 啊，
1: 怎么着也得5000多。
3: 对，
2: 没错。
1: 咱们今天这个啊，价格太值了。
3: 黑金液晶面板，整体微化玻璃打造而成的，同时做到前腔做到一体式的开合，清洁起来没有死角。不仅如此，内部当中搭载一键。自清洁的功能，终身免清洗，让您带回家。所以今天啊，1000多这个价格，您今天打一通电话，我们有专人到您家装拆，服务到您满意为止，满意您再付款。
0: 跟大家来说啊，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名额也真的很少，只有5个名额，所以拼手速吧，朋友们，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这几个名额，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

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定要选择这种吸力大、安全性高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油烟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每年家里面因为烟机灶具导致的安全问题真的非常的多。哎，所以为了家人的安全和健康，如果啊家里的烟机灶具已经开始出现啊使用的不好的这种问题啊，包括使用不便的问题，记得一定要抓紧换新的。
1: 没错，咱们说这油烟呢，您弄到脸上，脸色就暗黄了。
0: 对，
1: 您要是吸到身体当中啊，脏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0: 没错，
1: 所以你买烟机的硬性标准是什么？吸得快，排得净。那今天我们这个到底吸得快不快，劲儿大不大，排得干不干净，我给您做个实验，直接把这个木板子，这木墩子，3、2、1松手吸在上面，然后郭阿姨，您来转一转，看看我们有没有劲儿，往外转，往外转，你看看是不是有力的？
0: 哎，还真是，我呀这还拿手护着呢，怕它掉下来。其实呢，它这吸力呀，它就根本下不来。
1: 没错，
0: 咱在家那点油烟呀，小菜一碟。
1: 今天这台烟机，我让你花一个钱，相当于两台烟机，360度全方位拢吸是怎么实现的？咱们做的是顶侧双吸，开机之后，我整个烟机，来，阿姨，您说这烟机您要的大面积的吸附，来，这边能吸，您那边也能吸。那除此之外，我再给您两个杯子，您看看咱们顶边能不能吸？360度全方位聚拢，快速做。做到欧式侧吸低于鼻腔，上方直吸直排，快速解决油烟四散的问题。用了咱的烟机，我保证以后您家是最干净的那一家。
0: 哎，还真是，以前做完饭啊，就这墙面
1: 啊、
0: 台面
1: 啊、
0: 桌面全是油烟，用了这个吸力大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做完饭以后啊，用抹布轻轻这么一抹吧。干净省心还省事儿，就不用我呀再做大扫除了。
1: 没错，您说这烟机安全、灶具安全同样重要。咱们今天这款灶具啊带有定时功能，您在家煎炒烹炸炖，您记住防止烧干锅，而且我们带有算火及断气的安全保证，双重保证，就是为了您家里边人忘性大的那一位做饭更加有保障。
0: 苏总说的对，这款油烟机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还有我这种人啊量身定做的。
1: 我们今天给您做承诺，3年当中提供整机免费保修的服务，而且呢灶具同样做到了保修3年的服务，主体部分核心电机我们给您做8年延保，8年之内电机坏了直接换新，而且终身维护。啥意思啊？不管您是在质保之内的还是质保之外的，有任何问题我们及时上门为您处理，意思就是让您呢用的省心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以旧换新最后的到手价真的不到2000块钱，这个是原价5000多的抽油烟机的套装，可以说是给大家砍到这个冰点价了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来抢占这个名额。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我们家这油烟机啊用了好多年了，早就不好用了，一直呢就是凑合着，旧的呢不是舍不得吗？这一凑合吧，说实话操作起来啊就不太那么好使了。
1: 其实我感觉这还是价格没到位，对吧？
0: 你要说原价5000多，不到2000块钱，就这价格，这颜值，这吸力，我太满意了，谁看的也会动心的。
1: 咱们这个价格，您在全渠道当中同品牌同配置您去比，如果买贵3倍赔偿。今天我这么有自信，原因来自于哪儿？我卖一台，我赔一台。
2: 哎，说到这儿啊，我要先替那些抢到这个抽油烟机套组的朋友来谢谢你啊！我跟你说，就这价格，我都想自己家里赶快换上一套。你就看这个啊，黑金玻璃面板，真的是高端大气，很漂亮，最关键还特别好打理。
0: 这在家做饭啊，撒汤倒水啊，
2: 对，
0: 常事儿。
2: 没错，
0: 这么一抹子就干净了。
1: 对，哎，
0: 特别省事，特别省心哈。还有这个。这个吸力啊，我再试一下啊，小智，小智，
3: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0: 爆炒风量。
3: 好的，爆炒风量。
0: 哎呀，
1: 就这么灵敏。
0: 哎，反应真灵敏，而且吧，这个大屏幕我特别喜欢，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的，一目了然。
1: 对，
2: 没错。而且啊，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自清洁功能。哎，我觉得这个以前的机器比较少见啊，这真的太省事儿了，也省了我们找专人清洗油烟机那些花费了。
1: 没错，咱这烟机啊就跟自己会洗澡一样，
2: 哎，
1: 它终身免清洗，外边您拿抹布一擦干干净净，您唤醒之后一键自清洁，内部加热所有油脂往哪儿去？油盒当中来了。咱这大油盒您轻轻一转，
2: 哎，看
1: 也好打理，用3年5年啊，咱这吸力跟您新买的一样，持久不减弱。
2: 还有它的这个安全防护定时关火这个功能，我也觉得是太安全太贴心了啊！最关键这价格，哎，不到2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到哪儿找去？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抢购这款油烟机的朋友，真的要拼手速，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让我感觉到啊，是抽油烟机大换代的时代来了啊！我感觉是从最早你看侧吸到顶吸，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顶侧双吸，觉得啊，这种新式的抽油烟机让我们的厨房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1: 他说了呀，我太认同了。
0: 哎，
1: 我们家那个旧油烟机啊，用了7年了，
0: 嗯，
1: 声音大，吸力差，炒完菜那个油烟味儿啊，弄我满身还呛得我这嗓子呀
0: 都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哎，
1: 那个旧的灶具呢，现在呢也不好操作，不好用了。咱们今天这款，咱说实话啊，不管是价格呀，是这个功能啊，以旧换新，太合我心意了。
0: 哎，
2: 所以啊，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就是被这个老旧烟灶的问题所困扰的。咱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顶侧双吸的高端烟机，就来解决你这个痛点的。价格优惠，您要的优质产品，您要的贴心服务，我们全部帮你考虑到了。家里边的厨房啊，是最有烟火气儿的地儿了，真的不应该让家人被油烟所呛到。所以咱们这款顶侧双吸大功率的变频烟机，就是把油烟快速吸附的干干净净，全语音智能操控，服务和价格也让您买的放心。
1: 说实话，我真喜欢这台烟机的外形，颜值高级，而且好清理，它的吸力啊还大。
0: 没错，
2: 咱呢不光吸力大，而且呢吸油烟还无死角。
1: 哎，
2: 开始工作了啊，来看看咱们这个侧吸，油烟是不是在往里吸？
1: 啊，还真是。
2: 那，
1: 哎呀，这个太神奇了，就像那个油烟机抓的那个油烟跑。
2: 对，
1: 我走到哪儿它都能给吸干净。
2: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吸力简直是太给力了。
2: 您说在家里边咱做饭，那公用烟道里边的油烟甚至堵了一半，那您家油烟就开始出现反味儿啊，各种问题了。咱们今天变频式的电机，直接能够增压排出您家的油烟，让油烟不倒灌，快速吸，快速排。不仅如此，咱这外边好打理吧，咱还有一键自清洁，下边这大的接油盒里边，您一擦一净，绝对好打理。咱们这个灶啊，做到了点火即着，0秒延时，还有咱中间带定时功能，能够防止您啊烧干锅呀等安全问题。
1: 就这一点就着这个功能，我跟你说，老人用的特省心。
2: 所以今天我承诺，全渠道同品牌同品质，你给我比价格，如果买贵3倍赔偿。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你看原价5000多的这个抽油烟机套装，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优惠力度达到不到2000块钱，但是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还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抢到了咱把这全新的抽油烟机套装带回家。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总结今天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首先第一点，我们做到了顶侧双吸的双信封能力，全新科技，360度全方位拢烟聚烟，保证油烟不过脸，油烟不四散，没有任何吸烟盲区。第二点，咱们是直流变频电机，更省电，吸力更强，重点更加安静，低噪音，不影响家人休息。第三点，科技智能操控系统，挥手、语音、大屏、大图标，简单好上手。第四点，一键自清洁的功能，外边好打理，内腔自己会洗澡，保证你长久使用，吸力不减弱。第五点，咱们整机用到了黑金钢化玻璃，零毛孔，有油有汤，一擦干干净净，超大油盒的设计，满足你好拆好卸好清理。第六点，灶具方面，我们用到了定时猛火灶，让您避免烧干锅等安全隐患，而且再次升级断火及断气，也避免了您后续因为忘记关火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第七点，整体灶具用到聚能环的设计，猛火爆炒没问题，同时还省气儿，让您几年用下来省了不少气儿钱呢。
1: 所以你看啊，这补贴完了不到2000块钱的抽油烟机套装，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啊！除了价格这么有优势之外，刚才也说了啊，同品牌同品质的，如果您买贵了啊，3倍赔付，对不对？
0: 没问题，买贵了3倍赔偿给您。不仅如此，在家打一通电话，我们给您提供免费规划和设计，免费拆您家旧烟机，免费送货，免费安装。今天啊。

0: 咱们整机3年给您做质保，核心电机延保到8年，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电机我给您换新的。
1: 最关键，工作人员还带着这个新的机器到您家去安装。
0: 对，
1: 您看着满意了，您再付钱，就这样的保障，大家是不是心里特踏实？那么现在只有最后1分钟了啊，还没抢上的朋友也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把这套新的抽烟机套装带回家。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千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弦，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

0: 汇聚，
1: 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法力之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你早上很近，跳过去太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麻尾，下回要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

0: 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1: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他们的香味还香，有种特别的茶香味。
0: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执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

0: 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大的比较欢庆的，鱼筋皮子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了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母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1: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儿，我叫她是爱人，她是学旅游

0: 钱都跟那韦奇哥财运了。韦奇哥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1: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2: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炒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1: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排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2: 今天是看那个酸萝卜也不够用的，要增加糖。
1: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3: 我今年就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1: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土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3: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一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他生意他自然兴隆，客源他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来。
1: 生意理念也时常叨念，
3: 其他的
1: 为此
3: 可以。
1: 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3: 顾客所急，向顾客所想，把你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1: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1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汁、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

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方言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玄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吸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辣猪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神啦、
1: 啊！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和衣橱位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2: 我行天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1: 如此取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哪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

0: 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

0: 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哎，太对了。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0: 对，
1: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0: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做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您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嗯，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抹抹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啊，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
2: 吧？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1: 啊，
2: 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 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

0: 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
0: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

0: 3.0版方案落地实施的又一重要标志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的稳定性、清晰度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1: 为保障政策落地，北京同步构建了市区两级管理体系和信用加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对高评级企业实施轻量化监管，对高风险场景加强精准管控，推动风险防控从普检普查向精准高效转变。
2: 在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将试点的范围拓展到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也就是北京的全市域，是加快推动试点成效复制推广，在更大范围深化先行先试的重要举措。
1: 在服务支撑方面，北京升级了数据跨境一网通办平台，在朝阳、海淀、大兴、亦庄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并依托专业服务机构和交易平台，为企业提供从数据获取、加工到传输、交易的全链条合规服务。
3: 我区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壮大主导产业，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形成了6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区内数据跨境服务站，已累计为近200家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和咨询受理服务，为60余家企业提供了深度的辅导。
1: 朝阳区作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汇聚了全市70%以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积极探索出线下服务中心、线上智能平台、专家团队、专业平台四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在数据跨境领域实现多项首个突破。
4: 一是深度参与全市负面清单编制，依托 CBD 地区300余家国际金融机构、26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优势，参与银行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编制报批，为全市政策体系贡献朝阳智慧。二是高效推动负面清单落地见效，辅导赛诺菲成为全市首批获益企业，推动国内首例人工智能领域企业通过负面清单备案。
1: 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走深走实，加强清单实施效果动态评估与优化调整，持续升级数据出境政策体系、管理体系、服务体系，以更优营商环境、更实改革举措，为扎根北京、深耕北京的企业做好服务保障。
5: 再来关注楼市，进入2026年第二季度，北京新房市场出现明显回暖。四月新房成交超过4000套，成交金额287.13亿元，同比环比双双上涨，市场小阳春行情啊持续显现。
6: 值得关注的是呢，前不久的五一假期中啊，你像通州、丰台、大兴哈等区域的成交量稳步回升，其中呢，改善型的置业成为主流，现房项目尤其受到购房者的关注。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4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全市共成交4041套，成交面积48.74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87.13亿元，其中成交套数环比增长18.57%，同比增长20.92%，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4.51%，同比增长12.95%，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
7: 然后4号楼是咱们的楼王，另外的话，咱们小区的大门是冲北侧开门。
1: 在石景山区某热门楼盘销售处，置业顾问姚星正在沙盘前为到访客户进行项目讲解。对于有着8年房产从业经验的他来说，最近这段时间感触颇深。
7: 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没有像现在这个这么忙碌，像每天中午，现在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3顿变2顿了，就是
8: 吃饭是吧？吃不上。
7: 对对对，然后而且客户也热情也特别高。
8: 那像您每天平均得接待多少组房？
7: 其实不瞒您说，有的时候我都统计不过来了，每天一打开自己的系统，至少10多组。
8: 这个比之前是有一个提升。
7: 3倍的量吧，比以往的假期正常大概接5到6组，现在接10多组。我们基本上从上班9点开始，然后就开始接待客户。我一直忙到晚上7-8点钟。
1: 记者到访的时候正值工作日的上午，但售楼处内仍是客流不断，看房咨询选房的市民络绎不绝。

0: 人气直接转化为成交量。该项目4月24日线上开盘，当天去化近230套。五一假期期间，该售楼处的2个关联楼盘合计成交53套。
1: 我们是在4月30号前完成了138套的一个网签，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从这个五一前后的这个成交量、客户量来看的话，明显的话是要较3月份和4月份的客户量是很大的。像我们每天的话，基本上来访的话能达到将近130-140组。五一期间的话，我也做了一个统计，一共来访的话大概是580多组左右。那每天的话，基本上到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前台的接访是需要进行拿号然后来排队的。我的预判的话，可能一个是这个客户的购房的信心和预期有所提升，第二的话可能是对于这个四代好房的这个热度，大家能看得出来，可能开始出现了一些代际的发生变化以后，有些客户开始进行这个置换。
2: 想看一个大概什么样？
3: 100左右吧。
2: 是置换吗？还是
3: 置换，就是现在不是第三房嘛，然后多放率一些，然后再有价格看看能不能就是能优惠一些。
4: 可能我的话会关注一下项目周边。我觉得88和92的都很不错，我更倾向是92的，因为它的那个窗子我看着比较敞亮，特别爽快。
5: 这边呢是我们的4号楼，同时的话右手边这一片呢是我们整个社区中心的一个私客厅，业主呢可以在这里边休闲放松都可以。
0: 离开石景山，记者又来到了丰台区某新房楼盘。作为现房销售项目，这里凭借着所见即所得的优势，成为不少改善购房者的选择。据了解，该项目共规划8栋楼，共517户，已于2025年6月实景交付。
5: 五一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户来访量也是非常多的，要比之前的话也多出2倍左右。因为我们正常，因为我们项目营销中心和项目它属于两地分割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平时的话班车的话只有2辆，在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公司配备了4辆班车，属于2点一线的话，不停的接送客户在看房，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来访量非常多，同时我们成交量也

0: 换大就换新，满足三代同住的改善需求。也正因现房不用等待，无交付风险，确定性强，专门超
1: 四月至今，北京新房呈现出了核心区域稳、近郊热、纯新盘领跑的格局。那这轮小阳春的核心原因，首先是政策组合拳落地，我们环线上的放宽，还有非京籍社保的优化，以及首付和房贷利率的下调，整个降低了置业的门槛还有成本，积压的需求中入市，纯新盘的产品力强，去化快，开盘呢就热销，带动了整个的新房的情绪，套均总价也下移到了450到550万，适配了这一轮的需求，让这个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呢可以快速的转动起来。
0: 从期房热销到现房走俏，从改善需求集中释放到一二手房联动回暖，北京新房市场小阳春成色充足。随着居住属性持续回归，购房者置业更加理性，关注点更加务实，市场整体保持平稳有序的复苏节奏。
2: 除了新房市场的小阳春，四月份二手房交易也延续回暖态势。二手房网签量17893套，同比增长近15%，创近5年同期新高。
3: 从刚需释放，再到改善需求接力入场，在政策红利、需求释放与季节效应三股力量的作用下呢，目前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保持了较好的交易活跃度。
0: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环比小幅回落10%，属于金三银四旺季过后的正常调整，整体规模仍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记者来到西城德胜片区二手房门店实地探访，店长介绍，四月门店成交活跃，置换需求成为市场主力。
4: 我们呢是在西城德胜板块，以我所在的安德里北街门店来看呢，我们在四月份是成交了11单，那10单的话呢是二手买卖，1单的话呢是新房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当下置换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业主的话呢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去进入到市场，然后再去买房。
0: 业内人士指出，四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交易热点偏向外围区域，大户型中高价位房源占比上升，改善需求开始发力。
5: 从整个成交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其实首先是价格还不错，我们在进行观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本月呢基本上价格上涨又上涨了1%，今年以来累计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了。整个交易的一个区域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偏外围，然后整个我们看到四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区域是顺义、昌平、门头沟这样一些相对偏外一些的区域。但是尽管说交易结构偏外，但是我们的交易的主力的户型段，像比如说120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住房，交易比例大概是上涨了1.4-1.5%左右。然后在价格段上面来看的话呢，600万以上的这部分住房，它的占比也有提升，也是提升大概在1%-2%之间。应当说，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状态还是比较良性的。
0: 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交易也在迎来新变化。最近，北京链家推出了诚意卖新模式，把过去线下反复讨价还价、来回拉锯的议价过程，搬到线上，用明确规则来完成。简单来说，卖家会设置一个可谈的提醒价，再设置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理底价，买家则有2次线上出价机会，如果出价达到或超过底价，系统会直接按底价自动成交，如果在提醒价和底价之间，双方再继续沟通协商。举例说明，假设卖家将房屋心理底价设定为500万元，提醒价为480万元，买家在线上完成报名出价，若出价490万元，达到可谈区间，买卖双方即可进入沟通协商。若买家出价高于500万元，触及并超过业主底价，系统则按照规则自动以500万元底价完成成交，在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成交效率。
6: 当前诚意卖其实是在北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然后如果说业主有意愿参加诚意卖的话，然后可以联系给您提供服务的链家的经纪人进行报名咨询，只要业主的产权是足够清晰的，同时业主有意愿按照平台设定的规则对成交条件进行前置的铺路，比如说业主能接受什么样的贷款条件，比如说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所关联到的户口、租约、抵押

0: 然后前置的哺乳栓，都是愿意缴纳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就可以来参加陈一麦的这一项服务。买卖双方的约束是对等的，因为业主交了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所以买家也需要缴纳一个50000的保证金，然后来确保双方的诚意对等，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
1: 目前诚意卖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3至4月共有25套试点房源，线上出价期内成交5套。尽管试点规模不大，但从一线实际成交来看，新模式在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上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
2: 我们这个有一个客户平时比较忙，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前面有2个报备，因为我们链家有报备规则嘛，他排到第3，所以说刚好是诚意卖的一个产品，他直接在线上进行出价。哎，他出的价格出到了业主的心理价位，接近了业主心理价位，他们直接进行了约谈，最终呢，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然后最终造就了成交。
3: 传统周期是多久啊？大概
2: 传统周期一般都是1到3个月。
4: 我们4月份是正好成交了一单，这个业主是我们在我们这里2次卖房的一个业主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的话呢，登记了将近有12天左右啊，我们就快速的帮他卖出去了。
1: 当然，诚意卖这种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房源与交易场景，但作为一种行业探索，它的价值十分清晰。用公开透明的机制替代传统议价中的反复试探与消耗，用保证金的约束强化双方的真实意向，从而减少无效沟通，让二手房交易回归匹配需求、理性协商的本质。放眼整个市场，五一假期的数据同样传递出积极信号。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92套，同比大幅增长76.1%。从4月交易量创下近5年新高，到假期市场持续回暖，北京楼市正沿着稳健复苏、回归居住本质的方向稳步前行。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5.2%，影响 CPI 下降约0.29%。PPI 同比上涨2.9%，环比上涨1.7%。接下来关注银行利息。5月以来，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下调人民币存款产品利率，调整范围覆盖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主要品种。调整后，部分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跌破2%，全面步入一时代，存款利率水平开始逼近国有大行，甚至低于部分股份制银行。再来关注货币政策。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7: 从今天起，我们节目推出一个评论板块啊，叫“财经相对论”。
6: 是，
7: 我们会结合一些热点资讯和电视机前的您啊，一起来聊一聊财经哪些事儿啊。
6: 首先来关注京沪高铁部分线路涨价。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称，对京沪合泵高速线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实际票价 以新上线为基准实行折扣浮动。
7: 是的，那么据报道呢，这次调价并非个例，而是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改革的延续，也折射出这条黄金线路的经营考量。
6: 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呢，始于2016年，发改委下发自主定价权之后呢，2020年京沪高铁率先试点浮动票价，后续多条干线跟进，形成了上线上浮、灵活下探的成熟模式。历史经验表明啊，合理调价结合折扣机制，既能够提高高峰的收益，也能够保障淡季的性价比，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7: 是的，作为国内优质的高铁资产，多年来京沪高铁经营稳健。2025年，公司营收430.62亿元，日均净利润约3600万元，串联两大经济圈的区位优势，使其商务客流刚性强。此前试探性调价未引发客流明显下滑，为此次调整奠定了基础。
6: 当然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高铁兼具了民生属性，需要在盈利弹性和出行成本之间啊找到平衡。此次调价呢，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呢，唯有依托灵活机制兼顾各方需求，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行业提供定价样本。
7: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双向共赢，巴西对华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自5月11日起至12月31日，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且支持多次入境。这消息一出啊，这个去巴西的这个机票搜索量
6: 是
7: 瞬间暴涨，比如说里约热内卢啊、巴西利亚等城市是热度翻倍。叠加了暑期和世界杯效应，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有望迎来热潮。
6: 从财经视角看呢，这一政策利好显著啊，你看一方面是带动了国内出境游以及相关产业的复苏，旅游企业呢可以加码巴西线路的布局哈。另一方面呢，助力了中巴经贸、文旅等多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
7: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免签不代表无门槛。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明确，免签仅适用于旅游、经商等短期访问，需持有效期6个月以上普通护照，入境可能查验酒店订单、返程机票等等，严禁携带野生动物制品，需警惕治安风险，遵守当地法规。
6: 还有一点啊，不能忽视，中巴航线远、成本高，当前来看呢，仍是出行制约因素。目前呢，两国暂无直飞航班，游客需中转前往。比如说，北京要是飞往里约热内卢，那么圣保罗这样的一些城市啊，中转总时长普遍在15到30小时，耗时漫长。而成本上呢，中转经济舱的票价最低也要5000元，热门航线呢多在13000元以上，商务舱啊更是高达数万元。
7: 总体而言，巴西对华免签是便民利民、互利共赢的举措，为中巴合作注入新活力。不过，对于计划去巴西的游客呢，还要提醒您提前做好准备，牢记注意事项，这样啊，跨境之旅才能更加的顺畅安心。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珀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5: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分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6: 大量文物为首次进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7: 如果要问您喝过印着徐悲鸿名画的咖啡吗？是不是听起来挺新鲜的？
6: 是。
7: 最近啊，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创咖啡空间正式启幕了，不仅能喝到带有骏马图拉花的手工咖啡，还能买到各种结合马年寓意与经典画作的全新文创产品。
6: 可以说呢，从看画到喝咖啡啊，从参观者变成消费者，这种转变的背后呢，是博物馆探索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尝试。
9: 你见过把徐悲鸿的画画在看 咖啡上吗？
10: 眼前这杯名为回首追风的咖啡，正是把徐悲鸿经典骏马图的神韵转印成拉花呈现在咖啡之上，让艺术从画布走进杯盏，可看可品可回味。
11: 咖啡味道也好，而且还有这个一马当先，还有我看还有一个叫两个猫，这做得非常漂亮。
10: 近日徐悲鸿纪念馆文创咖啡空间正式启用，场馆服务迎来全新升级，如今观众走进纪念馆不再只

0: 是单向观展，而是集观赏、休憩、交流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片温馨舒适的咖啡空间正是为缓解观展疲劳、提升整体体验而精心打造。
1: 我自己呢，喝杯咖啡的时候，我感觉到美，我感觉到有很强的美感在里面啊。
0: 文创咖啡的核心亮点是深度植入徐悲鸿艺术 IP， 把大师画作精髓、艺术理念融入每一杯饮品与周边，打破传统文创可观不可品的局限，让艺术体验从视觉延伸到味觉、触觉，让观众在休憩间感受艺术浸润。
2: 我们那个徐悲鸿纪念馆文创艺术咖啡是继我们的文创空间成立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观众的参观需求，让大家更能丰富的在我们馆进行沉浸式的参观，所以我们增设了文创艺术咖啡，让大家除了参观展览、购买文创艺术品，还要进行我们的文娱生活。
0: 馆方在文创开发上持续发力，目前已推出冰箱贴、拼图、摆台等20多款文创产品。除主题咖啡外，杯垫、杯套等咖啡周边已上线，还将陆续开发专属咖啡杯、升级冰箱贴版本，并结合时令推出六骏图折扇等新品，让艺术陪伴日常。
2: 像我们的冰箱贴、拼图、摆台也是逐渐在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20多款了。咖啡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冰箱贴也要开发2.0、3.0的产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时令这些所有的能够结合我们馆特点的一些节点，我们都会去开发新的文创产品。
3: 截至目前，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5月1日正式施行至今已有1周多的时间了啊。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
4: 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才是真正有效的？如何选购才能不踩坑呢？今天啊，我们为您梳理一下其中的门道。
5: 新规实施1周多来，北京街头佩戴头盔的骑行者明显增多，但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个别市民不佩戴头盔，还有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未系好卡扣。网上自行车头盔的价格也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如何学会科学挑选、自查头盔安全要素，成为每位骑行者的必修课。
6: 除了认证之外，还要从标准的角度，那么每一类的头盔它的壳体、缓冲层和佩戴装置都是必备的一个三要素。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观察壳体它是不是结实有没有一些制造的缺陷、毛刺。
5: 除了结构完整，不少市民在选购时还会留意 3C 标志，但专家表示光有标志还不够，标志上的执行标准号同样关键。一些按旧国标生产的头盔目前仍在市场上流通，外观与新国标产品相似，但安全性已不符合现行要求，消费者需要仔细辨别。
6: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 3C 认证的这是从这个方面它是合规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标识，标的是一个 GB811-2010 这个标准呢其实已经被我们的新版标准代替了，所以这个标准其实已经是一个作废标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选择头盔的时候要一定要认清它的这个现行有效的一个国家标准。
7: 3C 的头盔呢，它是基于大量的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人体颅脑受到外伤以后的医学数据研究制定的。那这些数据制定出来以后，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它会在这个 3C 头盔送到认可的实验室检测的时候，经过5种这个非常核心的检测。那这些合格的检测通过以后，这个生产厂家呢才能为自己的产品获得一枚非常宝贵的 3C 认证标识。
5: 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向商家索要 3C 认证证书进一步核实。
7: 您就可以跟这个销售的经营者向他询问，向他索取，说您这个头盔有没有 3C 认证的证书。那证书上呢是有编号的，您可以让经营者把这个编号输入到这个指定的网站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认证认可委员会的网站上。那你就可以看到网站上呈现的那一页它的产品的规格、型号，包括生产的厂家，包括证书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还带有效期，你都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到。
5: 数据显示，在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颅脑损伤占比高达70%至80%，头盔是保护头部的唯一有效装备。针对市民选购头盔时纠结价格与安全性的问题，相关专家明确表示，

0: 判断头盔安全与否，核心不在于售价高低，只要符合国家现行安全标准，通过正规检测认证，无论价格处于哪个区间，都能在意外发生时为骑行者提供有效的头部防护，无需盲目追求高价产品。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沪深两市选择了震荡回调，虽然回调的幅度不大，但是两市呢却是跌多涨少，两市相加超过了40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么整个五月份，那究竟哪些主线不能错过？另外短线的回调究竟要注意哪些风险呢？稍微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一说，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了4214点，下跌了10个点，成交14653亿元。深成指收在了15824点，下跌了74个点，成交17774亿元。创业板收在了3934点，上涨了5个点，成交是8456亿元。
1: 越涨越不踏实，今天的调整用恐慌吗？三大信号共振，牛市走到哪个阶段了？五月中下旬，哪些方向是绕不开的机会？余姚搭档江南为您把脉大势，捕捉良机。
0: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余姚和江南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通过今天的盘面的走势，我们发现了整个指数在冲高到这个高点4230点之后呢选择了回落，尽管尾盘是守住了4200点，但是盘面当中有一些信号也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是风险提示。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是中国基金报给到的，他说最高溢价近50%，硬科技场内基金频发溢价风险提示。其中这里边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百瑞近半年发布了158条溢价的风险提示公告。另外就是基金的仓位方面，截至5月8号呢，我们看到主动权益基金的股票测算仓位是88.35%，基金的88魔咒是否会重现，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我们再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其实也很有代表性。这张图呢，我们看到科创50的估值水平处在了91.36%的历史分位数。另外补充一下，上证指数的估值水平目前也处于近10年99.92%的历史高位。种种因素吧，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安的啊。两位跟我们说说吧，对于目前整个市场的走势，有没有一种不是特别踏实的感觉？
2: 其实我倒觉得还好，
0: 还好。
2: 这几天呢，说实话，涨速比较快啊。当然，主要的带动因素呢，其实都来自于人工智能相关的啊，这种科技股的一个带动。那这个呢，大家可能就关注，那到底业绩能不能跟上啊？估值高不高啊？
0: 是，
2: 这也是刚才啊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应该从发展的眼光去看啊，就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事儿呢，全球其实都在大规模的去搞建设的这个过程。那后边的这种需求量和增速啊，应该说还是有相应的保障的。那等到中报啊，甚至三季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如果业绩还能够匹配得上啊，和增速能够匹配上，这个估值会有一定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只不过是短期情绪过于高涨之后，需要进行一个短期的回撤而已。
3: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现在散户普遍的一个心理，觉得科技股呢现在的上涨是一天一个样，
0: 是，
3: 然后担心呢自己又没有在里面，对吧？在里面又担心自己呢没有及时的落袋为安。其实我们来看啊。就是之前我来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3800点那会儿往上的一个反弹是由机构主导的结构化行情，不会轻易结束，让大家绑好安全带。从技术角度当中呢，已经连续5周都是一个阳线的一个程度，那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优质标的保持住，对不对？那么相应的，其实在这个5周当中哈，不少的散户朋友都有一个什么心理，就开始预设，就觉得哎呀危险了，哎呀放量滞涨了，
0: 是，
3: 对吧？这种情况造成的就会觉得，哎，你老其实他。整个哈可能走到就是高点当中有衰竭的状态，可能只有一个，但在你心目当中已经预设了很多个，
0: 没错，
3: 对，所以现在是调整心态的一个状态，真正出现了这种衰竭的信号，我们主要讲一个应对，而不是在没有出现之前呢，对吧？就在过程当中的无数的担心。
0: 当然要说这个对于市场的判断，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各大机构甚至国际投行给出的观点。先来看看高盛提到的强力超配中国，将沪深300指数的12个月目标位大幅上调至了5300点。另外谨慎派的市场人士就提到说，这波指数啊从4月初启动以来已经有3个跳空缺口了，很经典的趋势启动、趋势中继和趋势衰竭3个类型，大家最好是冷静一下。4200点之后大盘到底怎么走，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张翠霞、买泽源，听听他们二位的最新观点。
4: 上证指数突破4200点以后，今天开始有了盘整的迹象。那后续我们继续看多方呢？我首先 给大家一个明确结论。我认为4230点不是这种指数的一个重要高点，但是马上去突破，比如4300或者4400，我也不建议大家这么看啊。那局部呢，我们看到从尤其在5.1之后，市场涨速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个局部有盘整，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对于指数上观察，我建议大家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海外科技股的表现，为什么5.1之后我们的指数开始有比较大上涨，就是海外科技股的联动是比较明显的。第二呢，就要关注每日融资的净买入情况，这个数据我们经常跟大家看。那大家可以看到呢，从5月份开始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净买入的状态，现在还没有改变。第三呢，就关注市场的量能，如果市场量能达到了4万亿左右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那现在这三个方面基本上都是正向的，所以我依然坚持对市场是看好的。
0: 看来白老师是继续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张翠霞的最新观点。
5: 上证指数啊，强势啊，连阳线的放量攻击突破4200点大关，我个人认为是打开啊三浪主升溢价空间的积极信号。那么从大三浪啊形成有效的一个对前高点颈线阻力突破的背景下，后市应该是建指最保守的4634点一线，强势的一种攻击目标可能到4800到5000点啊这么一个区域位置。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看高一线的底层逻辑啊，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点，外围市场大家看都在什么指数屡创行业新高。那第二点，大家看一下，在整个啊工业型板块发力来讲的话，大科技和顺周期板块都是什么交替稳步盘升啊，震荡上行，它的助力效应啊非常明显。第三个点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外的资本呢都是在买买买的一种推动啊，对于中国资产是什么高配和超配的一种基本的啊预判。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是提升了市场人气和信心的。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说啊，市场呢出现了这个八粒羊之后啊，今天是9阳神功确实没有练成哈。那接下来整个市场短线将如何运行，是调一调呢，还是继续逼空上行？100秒的时间，两位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位置啊需要做一个修正啊，就是稍微震一震调一调其实是更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市场中整个的投资者的情绪啊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比较高潮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呢，最近大家如果去看啊一些文章啊，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啊，告诉大家的都是什么啊，全都在关注科技股，然后给你细数啊，你如果在这个月买了某一只科技股，可能你能有多高多高的收益。同时呢，昨天我们还看到一条消息啊，就是当然是小作文了，是吧？也开始提到一些其他行业的啊，这个目光可能放在股市的比放在主业的还要多。那当这种消息出来之后，其实都在印证着市场的某个阶段啊，就是当下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部分的情绪过热。情绪过热往往都会要有一个浇冷水的动作，所以今天的这种回撤其实跟情绪的回撤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单纯从技术逻辑上去看，上证指数在突破了4197高点之后啊，4200点还一举站上了，站上之后它没有一个回抽确认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几个交易日很有可能是要做4197啊突破之后的回调确认。那既然是回调确认啊，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呢，它的调整空间可能就不会特别的深啊，那在4100到4200附近可能就是这一轮指数调整的相应的支撑位。但是呢，我们也想强调一点啊，大家要注意，这一轮的市场行情其实一直呈现了非常明显的结构分化的特征。指数从2000多点涨到4200点，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是在偏成长主线之中，很多的品种其实你发现这轮指数的上涨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仍然要以科技线为主。
0: 嗯，好，这是姚的观点啊。接下来请江南给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短期整个市场应该怎么走。来，倒计时半秒开始。
6: 首先呢，就是其实已经连续走出了八连阳，我觉得市场当中呢，还是说情绪当中呢，还是给到位了，对吧？但是呢，我之前也一直讲过，现在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其实整个的应该消化在5月份当中，但是过节完之后回来呢，就是情绪有点太爆发了啊。那时候我还讲，我说有点超我的一个预期。那么现在呢，第一呢是没有消化充分，那么在就是前两天开始啊，直接突破上去，突出了一个新高之后呢，那么也要把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去完成，也就是要做一些上方套牢盘的继续消化，和下方的获利盘呢，又叠加着最近这两天走势比较迅猛的情况下又叠。

0: 家者更多的一个支撑，那么他们要做一个整体当中的震荡夯实住这个位置当中再往上走。当时我就讲过，我说不是4200点我们摸一下的问题，我们要站上去往更高的位置要去出发，那么现在必须要走夯实了。第二点呢，我也是就是同意当中要情绪降一降温，因为之前我讲过一个从量能上面看3.5万亿，3.5万亿呢其实是比较我们敏感的一个量能的一个状态，说明呢前两天在白线当中呢起到一个压盘作用的时候呢，黄线一直往上去起，热情度一直高涨，没有摁下去。哎，可能我们这一波呢直接给提上来之后呢，再在情绪当中有一个主动的调整，主动的一个缓冲是好的，对吧？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调整当中我们就气馁。我们第一呢，我讲过我们现在股市当中呢是整个从经济基本面作为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刚刚出台的一些PMI 呀、然后这个 CPI 呀、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作为一个底层支撑的逻辑，哎，在加持着现在我们的大趋势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整体当下大家不要悲观。
1: 接下来我们得看看科技股了，因为今天盘面当中其实除了个别的科技股之外呢，很多科技股也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很多人关心这科技股到底能不能继续上涨。那与同时呢，我们也查了很多的资料给大家看一看一些数字哈。我们以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和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指数为例，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估值。你看一看，基本上都处于近十年的78.63%和92.94%的分位，都不便宜了。很多人说现在是一个热度溢价满满的一个过程哈。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看今天冲高回落当中呢，算力啊、芯片、半导体其实个别的股票还在上涨，但是大部分的这种科技股已经出现了一些回落。这是一个科技股见顶回落的信号吗？
2: 目前来看不是，
1: 不是
2: 啊，因为呢这一轮目前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抱团。抱团呢，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几次，比如说曾经在白酒或者说一些消费品里边的抱团啊，包括后边的新能源方向的抱团。那这些抱团最后在扩散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个就是你估值实在是高到和你业绩增速匹配不上了。比如当时我们看到像白酒啊，还有当时我们的这个酱油啊等等，这个市盈率都在40倍，甚至有到80倍的时候，那对于一个消费品来讲，这个估值水平已经过高了。当然在中间其实你说40倍的时候高不高，已经高了，但是它能到60和80倍，它是在高的过程中，只要抱团还在延续，它不断的都在爆，但是最后会有破坏的啊，这样一天。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量资金。一个是存量能不能继续博弈，一种是增量能不能继续增加。存量取决于成交量，增量取决于外部资金能不能持续的涌入。第三个情况就是取决于啊外部的一些比如说监管啊等等的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这三个情况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呢，抱团应该还会延续啊，溃散的可能性目前不大。
1: 继续抱团，继续向上啊。好，这是你的观点。那同样是科技股，很多朋友说我的科技股啊为啥没有跟上这波上涨，咱们来看一看哈。网友古海青州说，我也有科技股，拿的是浪潮信息和拓维信息，人家中继续创都千元了，我的科技股呢一算账还是赔的，特别糟心，要不要割肉换股？但换的话又不知道换什么。这个江南给出出招吧，这不挣钱的科技股究竟怎么处理？
0: 是就好像说大家做的不是一样的科技股哈，别人的盆满钵满，我的就是有点拉胯了哈。其实现在主要集中在科技股当中的拉胯现象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整个在技术端呢没有找到核心的技术，比较边缘化啊，就是那种比较边缘快淘汰的呀，没有溢价能力的呀，就这些我其实前期也讲过，像这种的你还是要换到比较优质的有核心的这个竞争点的一个品种当中。第二类的呢就是说其实也是在比较核心的品种当中，但是节奏踏的是不对的、就跟别人反向来，他加速了看到他了，对吧？那它调整的时候你就着着实实的挨住了，就挨受住了这个状态当中，那你是没有跑。现在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科技股，咱不能一概而论，你要看你是属于哪一类。如果你是第二种，说我跟别人的节奏踏的不一致的情况下，你要看一下调整是不是也有到位的一些迹象。因为我们都认为现在科技股的品种当中的这一波的引领的上涨并没有充分的结束，但是仍然要警惕现在高位当中品种要做的这些调整。如果你的已经偏重于调整，你再去换 换到别的赛道当中，你等于又是双面打脸，又是上面没有踩在节奏上面，啊，所以先分辨好自己的标的当中，再找出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
1: 两种方案啊，一种是如果你的科技股不在主流的这些核心赛道里边，其实这些科技股可以换一换。刚才就提到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拿的科技股是主流赛道里科技股，但实际上它这个
0: 节奏
1: 跟这个龙头节奏不太一致，这个时候也不能轻易的换，因为有可能两边打脸。
0: 是。

0: 嗯，好，这是手里有科技股的朋友不赚钱，还有一类朋友确实是空仓了，或者说他这个仓位就不在科技股上踏空了，怎么办？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很多网友发来了信息，网友如果发了一个帖子说现在都4200点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还是亏钱的？下面就炸锅了，我们来看看啊。网友甜甜说我的中国银河还深套，量力而行说3200点盈利5万，4200点亏3万啊。网友这个宁宝说有色是亏麻了，灵动这位网友说大盘冲上4200，我却牛毛都没赚上一条。嗯，这波呢确实。其实很多朋友是踏空了科技股，怎么办啊？如何操作才能迎头赶上呢？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场外的嘉宾买翠英。
1: 本轮如果踏空了科技股行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建议大家做好3个重新审视。第一个就是重新审视硬逻辑。那明显本轮行情呢，硬件是比软件更加突出的，它反映出来的就是涨价、科技大涨开支以及企业盈利这三个核心。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还有一些像算力。那这些个股都是涨幅是比较好的，那我认为这个诱因它是依然存在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因为它涨弱了就认为它这个板块没有机会了。第二呢，建议大家重新去审视黑漏资产这个概念，那么包括像电网电力、 IT 设备，包括有色，那它就相当于是科技的底座，所以我们认为它依然会有机会。最后我们建议大家去重新去考虑恒生互联网企业，那包括像一些这个科技大厂，我们认为如果说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伪概念的话，那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会在这里受到，也会有收益。所以呢，关于这种恒生互联网企业，它可能就像是2、3月份大家当时看的半导体是无人问津的，但其实它是有价值的。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也问问姚华，觉得很多踏空科技股的这帮朋友究竟该怎么办？有没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2: 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涉及到不同的投资偏好啊，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就想做一个中长线投资，现在这种位置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底部上来已经数倍了，那这种东西我觉得本身就不是长线投资的一个买点。那如果你想切，那你必然要保持一个中短线的一个思路才能去做这个行业的切换。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那可能要找一些偏底部周期的啊，比如说像猪肉养殖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沉底，但至少现在已经去探明底部了，那这种东西你可以等待未来的周期反转，或者是像有一些成长但是目前整个结构没有调好，比如说像 CSO 啊或者创新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分，那你就得布局另外的一个啊大周期启动的一个机会了。
0: 说到这个布局机会呢，我们的小编也给大家梳理了那么5月份的整个市场的目前市场公认的三大方向，咱们来看它都有哪些啊。一个是新能源，这是包括锂矿啊、储能等等，第二个是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等等，第三个是商业航天，包括太空光伏啊等等。那么5月中下旬这个时间来说，二位更看好什么样的方向，理由是什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同样100秒时间给大家说说，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这三个细分方向啊，它的催化不完全一样啊。之前呢，整个的新能源特别是锂电啊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呢，我觉得阶段性已经开始走到一个末端，虽然长期来看仍然有非常好的啊像储能这样的一些放量的一些逻辑催化啊，但是短期大幅上涨之后，6月份其实是可能存在一些供给端的一些变化。那这样的话呢，从基本面的维度，可能之前的涨价逻辑会有所破坏。因此呢，对于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不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另外呢，商业航天其实是本月有诸多的事件催化，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月底啊，这个可回收火箭到底能不能回收成功，这个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但现在呢，其实还没有到时间节点啊，所以它可能会反复炒作，但是持续性目前不太好判断。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啊，抱团啊，抱团的目前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刚才我们说了3个核心的抱团结束的这个逻辑，目前都没出现，所以抱团应该大概率还会继续。那可能大家说，既然抱团继续，我到底应该怎么抱啊？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前期啊没有把握好这个科技股的节奏，这个时候你再想上手，我觉得要么你就从未来的技术逻辑的迭代去看，比如说我们以光模块为例啊，现在是800到1.6的一个过程，那 1.6T 呢？其实在今年放量，明年会进一步放量，同时向3.2过渡。那在这个过渡的一个过程中，比如说像上游的一些薄膜硫酸锂啊，还有像这种法拉第炫片等等，这些东西的需求量会有一个大幅的增加。所以呢，对于这种方向啊，就是科技迭代带来的机会，我觉得其实是你更应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
0: 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江南，那觉得5月中下旬那接下来的机会应该在哪儿？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3: 首先呢，从这三个板块来讲啊，其实在整个五月份呢，是我认为还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但是面临啊，现在是要面临这个调整，要调整过后呢，我们再看啊，相应的找一些好的一些位置当中去进去。但是这三个呢，层级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和第三个都属于次主线，唯有这个半导体这块呢，属于我们的主线，大家也是公认的。我之前就讲过啊，说五月份的大概率的结构当中，还是要走强者恒强的一个状态。其实到目前为止，强者恒强的这个呢，也已经是表现的我觉得挺淋漓尽致的哈。那么就是还是要聚焦这块儿。那么另外两个呢，调整过后，比如大家想要去格局、想要把握，因为我讲五月份也会给一些题材类的一些机会，但是它两个共同特点是少一点资金的加持，所以要看到有大资金的相应关注他们，往他们里面去流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到它，相应机会呢比较偏短一点。哎，那我们的主线呢这块儿，首先呢，我们说科技整个板块当中的面临的调整，但是还没有走完。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里面相应可以去格局。主线在科技领域当中呢，并不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整个半导体当中，我们看到在科创五零的占比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属于在优中当中的更优，对吧？所以我们要把层层剥离当中呢选出来它。在这个里面当中呢，比如你看我们像国产算力啊，像其中里面一些，它相应的这个成绩业绩也是订单，这些都是非常的硬支持的。哎，那什么，它这个从各方面政策当中啊，从业绩当中呀，从整个商业化价值当中都是依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择当中呢，找一些比如相对国产算力啊，相对于软件的品种当中呢，选择一些布局。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2日关注，央行发布报告，明确下阶段货币政策。406亿元科创板最大并购重组安国会，最高溢价近50%。基金公司频发风险提示，一站刷遍爆款，全国顶流文创齐聚朝阳公园。马上逐一解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央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截至3月末呢，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大约是3700亿元，已经发放超过1800亿元。下一阶段，央行将建设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着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中芯国际购买资产的重组方案5月11日通过审议，交易价格是406亿元。这笔交易将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并购重组案，也将成为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起并购案。交易完成之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的持股将由51%升至100%。中芯国际表示啊，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近期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主线行情持续爆发，多只聚焦海内外半导体芯片方向的场内基金价格大幅偏离净值，最高溢价幅度接近50%。景顺长城、华泰百瑞、民生嘉银等多家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风险提示，部分产品实施临时停牌。多位专家观点，投资者切勿仅凭市场热度盲目入场。再来关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日到24日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头部潮玩 IP 齐聚，百家餐饮亮相，全天演出100余场次，现场展演非遗技艺，还有全国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会带着一众爆款文创精品免费逛，现场买，好看好玩又好逛。沉浸式文旅正在玩出新创意。那更多财经观点，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6: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五一回来，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都创出了新高，但是根据某网站的调查显示呢，实际上呢，2026年的 A 股散户的盈利比例仅有21%。为什么指数大涨，大家却没有赚到那么多的钱呢？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来给大家解决就是为什么牛市不赚钱这样的困惑。
7: 解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6: 欢迎一下我们的解一老师。
0: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6: 我们刚才也是看到了这组数据啊，还是觉得非常的吃惊的，因为还有70%多的投资者等于说在今年没有赚到钱。
0: 是
6: 为什么在牛市当中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0: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6: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0: 这些我都经历过
6: 啊。
0: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6: 是，
0: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6: 嗯。
0: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6: 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0: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6: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6: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
6: 看书，
0: 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6: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豫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5%。
6: 哇！
0: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6: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0: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一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
8: 这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洗盘的过程就洗掉了不坚定的筹码。为了上涨蓄力做准备，经过洗盘之后出现一个起爆点，这个就是我参与的点。然后迎来奉股阶段，相当于买在起爆点的位置，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就抓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6: 我觉得这龙盘奉股抓牛股的形态啊，看起来就很让人激动。那到底怎么用，怎么样买点哈？我想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请我们的闫毅老师。

0: 认出一字奖10万元，为何9年过去了，仅有3人获得？
1: 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
0: 一件铜权上的40字铭文，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2: 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0字诏书。
0: 大家收藏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感知从上古文明到现代的文字作品。
1: 这个字已经解读出来了，确实是个兔子。
2: 称它为日月山，也有称它为日火山。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藏在文字中的秘密。那么，这些刻画在文物上的文字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它们呢？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文字。哎，您说了，这文字啊，我们是天天见，天天用，这还能聊出什么新意来呢？新意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咱们得先来聊一聊中国文字的古意。先说一条旧文，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悬赏令，只要考试出一个甲骨文，就奖励10万元，认个字儿就给10万元。这万一要是认出一篇作文来了，那可了不得了。
0: 但是一直到2024年，才有3人获得。
1: 看到这儿，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这可是真正的一字10万金呢。那有的话，今天呢，大家收藏，给您一份助力。要想破译文字，就得了解这个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甚至还有密码学知识等等。只有系统性、体系性的了解了，你才有可能去破译当中的文字含义。
0: 在之前的一次文字展上，就恰好能够初步了解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
1: 今天我们请来了颐和园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韦丽佳老师。韦老师您好。
2: 范老师您好。
1: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去破译呢藏在文字当中的秘密呢？
2: 没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从中找到这些您想要的答案。哦，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啊，它是汇集了全国11家文博单位的91件展品。哦，以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发展传承为主线，通过这些难得一见的国宝重器来展示汉字字体的流片。
0: 这次展览名为《形意万千汉字文化大观展》。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汉字发展的脉络、帖学和碑学3个方面去解读。咱们先来了解汉字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轴，穿越到远古时代。
2: 说到文字的解读啊，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
1: 嗯，
2: 我也想考考您。
1: 有。
2: 您知道文字的创造者是哪一位吗？
1: 这个我必须得知道啊。淮南子记载啊，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所创文字也。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您身后的这幅展板上就绘制的是仓颉的这个形象。
0: 仓颉原姓侯刚，名颉，又曰仓王、仓盛。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游历山川大河，观察日月星辰，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 可是我这一眼看过去，我怀疑是不是我眼花了，重影了呀？它怎么会有2排眼睛呢？
2: 那么其实呢，它呢在古籍当中对仓颉是有一个记录的。当时呢写到的就是他呢是一个龙颜四目、生有睿德之人。
1: 那从咱们世俗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仓颉能看到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视野更宽阔，所以呢两只眼睛已经不能够表达对他的崇敬，
3: 得再多一倍了，
2: 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认为它是一个观察力极强的圣贤，所以呢后期是将它这种不同于凡人的这种特点呢描绘出来。
0: 相传在谷雨节气这一天，仓颉造字成功，发明文字，上天也很感动，落下了谷字雨，谷雨之名由此而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从2010年开始，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气谷雨，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仓颉是一个神话人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刻画在实物上的文字。
2: 那我们在这些图版当中就可以看到，表达这种大汶口文化当中的这些陶器上，它就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刻绘符号。已经可以标志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您可以看到，像这件非常突出的代表这种日月山或者叫日火山这样的一种符号，因为在后期的研究当中啊，对这样的符号呢，有各种的解读。
0: 针对这个符号，我国著名文学家唐澜解释为囧，还有的学者将日月山形释读为黄字，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则认为文字的释读都是假说，期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2: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展线上的这些二里头文化的这种实物的陶片，您可以看到他们的器身上也有这种非常抽象的这种刻绘符号。
3: 这个抽象吗？怎么我一看特别像个箭头呢？
2: 有很多人啊会在这些刻画符号当中呢，根据自己的这种习惯呢进行对它的这个认定，可以说呢它肯定是有它一定的这个指示意义的。但是是否属于文字的雏形比较有争议，
0: 虽然至今无法确定其含义，不过规律性的表达当时可能有标识特定含义的用途。接下来我们进入甲骨文时期，都说甲骨文的释读非常难，我们看到这件甲骨却能脱口而出甲骨上的符号。
3: 这个甲骨文上面右上角那个图案或者说那个文字啊，我觉得它是个兔子，
2: 已经非常清晰的能够勾勒出兔子的形象了。这块甲骨文啊，可以说是先民在问询上天，在兔首背进行祭祀会不会下雨占卜记录的这样一个作用。
0: 甲骨文是主要使用于商代的一种象形文字，所用材料通常是龟的腹甲、背甲或牛骨，在当时用作占卜、记录与冥工。
2: 您可以看到这个兔子的嘴巴，还有长长的耳朵，
3: 对，
2: 以及弓起的背，还有这样的短尾巴，都是十分的生动形象。
3: 像我这么一个外行，都能一眼判断出来了，这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还要说解读或者试读一个字要提出那么高的一个悬赏呢？
2: 这也是建立在前人很多这种研究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历史的重要信息进行一个解读。
0: 社会各界之所以对甲骨文如此重视，正是因为它是目前广泛认可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进入商代，出现了历史上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青铜器，它和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您看到的这件铜爵啊，它确实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饮酒器，而且是在这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而且是出现最早的这个青铜酒器之一。您可以看到在它腹部呢有这种扁的圆的扳，就是叫扳手，在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刻画在青铜爵上的人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2: 代表的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一个较大的一个氏族这样的一个标记。因为到商晚期以后呢，在青铜器上去铸这样的这种铭文呀，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西周时期都非常盛行。在早期的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些简单的铭文啊，字数不多，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某种族。

0: 徽或者姓名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1: 简单的铭文标识出物件的归属，同样在另外两件青铜器上也能得到佐证。
2: 这同样是几件青铜器啊？
0: 嗯。

0: 唯有在一件又一件的青铜器上，才能寻找到他们称霸一方的印记。
1: 这两件青铜器都是我们的馆藏的重器。
2: 哦，就咱们这个，
1: 对，是颐和
2: 园博物馆，
1: 对，颐和园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重器，它们呢也都是传世品，在乾隆时期呢就已经被注入到这个西青古鉴当中。
0: 西青古鉴是一部注入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大型谱录，清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命将内务府收藏的鼎、尊、仪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体例汇集成编。
1: 这两件呢，分别呢是这个方鼎啊和这个柄簋啊，它们呢也都是我们整个青铜器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器型。在当时呢，鼎呢可以说是礼制文化当中非常典型的这种标志器，有很多成语呢也都出自于鼎。所以说鼎呢，它不仅是这种盛食器、盛煮器，同时呢它也是重要的礼器，用于分尊卑、别上下的显示当时的这个权力和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呢，它配合着这个簋，簋也是我们商周时期的重要的礼器，它是在宴享啊和祭祀当中呢是配合着以这种偶数倍与列鼎配合进行摆放的。
0: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寥寥数字，但是进入西周时期便开始出现了成段的文字。
1: 本身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这件西周的青铜的这个铜盘，在它这个铜盘的底部就是这样9行90字的这样成段的铭文。
2: 现在已经都翻译出来了吗？都已经试读完了吗？
1: 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数是去这个标记或者叫做歌颂功绩、歌功颂德的这样的一个用途的。我们这件青铜盘上的铭文也不例外。
0: 那么这件西周直口富耳三足盘上面的铭文具体表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1: 您可以看呢，它大体呢是在表述了这个盘主人，他呢有两次受到了当时的周王的嘉奖跟封赏，所以他觉得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便命人呢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给铸在了这样一件这个青铜盘上，用于后世呢这流传。通过他的文字当中的表述呢，能够传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0: 九十字的铭文，每一个字到底是怎么读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认这些字儿感看上去不难呀。我念几个我认出来了，您帮我这个订正一下好吗？
1: 好的。
2: 你看第一行这个啊，修于王护什么事，修于王在不断的出现啊，这是一种规律啊。他们这些我觉得很容易啊，都认出来了。
1: 您可以看到，因为金文本身这门学问就非常的深奥。我呢也是在您这个破译的基础上，有一些字呢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错误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修于王护，长得很像护，三点水旁加一个护，
2: 对啊，
1: 护。其实呢，它在这金文当中，它是赐，是代表着赐，赐予、赐给的这个赐字。
2: 哦，赏赐的赐。
1: 对。
0: 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到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流畅圆润、规范工整。在此时，文字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沿用至后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文字异形，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一体字。
1: 通过这样的这个钱币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字体呢出现了诸多的变化。
2: 那您帮我们能够试读一下这个钱币上的字儿到底是念什么吗？
1: 您可以看到啊，像现在展现上的这个半两元钱，应该是我们在整个钱币史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
2: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啊。
1: 对，秦统一之前，在战国就是较为流行的这样的半两钱。
2: 对，
1: 在这个钱币上有半两二字，其实它是计重的。能够表达半两呢，在当时呢是这个12铢，一两是24铢，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它是体现的是计重的作用。
2: 对。
1: 在前面呢有这种平手方足的这样的布币，布币呢在当时呢是生产工具而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布币上呢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叫从这个从左至右呢读呢。

0: 平阳二字，平阳呢是反映的是当时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赵地，所以在这上面的这个布壁上的文字，它当时是标注这个铸造地的。
1: 产地是哪儿？
0: 对，
2: 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经济也自成体系，所以形成了多壁制和多壁型长期共存并用的特殊局面。
1: 其实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字体的出现，最后到现在韦老师旁边这个铜权的出现，这个铜权的出现意义非常的大。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实现了书同文，以这种小篆作为国家的这种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建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这样一个这个汉字使用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启了整个汉字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可以说呢是对这个后世的政治啊、文化、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铜权上面呢，就标有相应的统一文字以后的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
2: 这件是秦始皇26年的铜权，铜权记录了40字。那么这40个字是什么内容呢？
0: 像这个铜权啊，可以说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器，也就是我们用来计重的，俗称秤砣。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同时呢，其实就是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呢，下令将度量衡进行了统一法令的一个制定。
1: 铜权上写了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吗？丰富的内容吗？
0: 对，也算是写明他的一个
1: 功绩。
2: 我们刚刚通过一件件实物和展板上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说到文字，有一本书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说文解字》。
0: 因为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这部《说文解字》啊，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分析了字形和字源流变的这样一本语文工具书。它是从字形出发去阐释字体的结构，来分析追溯造字的源流，来阐明文字当中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当文字插上艺术的翅膀，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0: 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隐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
2: 古人说书为心画，依托有形之际，寄托超然物外的精神意趣。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2: 欢迎继续收看《行意万千》，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
1: 我们刚刚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以及源流，了解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对于更加系统的去解读这些中国文字当中的未解之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帖学。
2: 帖学是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件历史上经典的帖本。
0: 您可以看到像这件呢三希堂法帖，它呢就是乾隆将紫禁城三希堂内所藏的这个博元帖、中秋帖跟快雪诗情帖呢，以及历代的这个名家墨迹呢汇刻而成的这样一本法帖。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通过这件三希堂法帖就能够表达他当时的这种习作学习书法的这种热情的。
2: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名家书帖，同时颇爱写字，在学习写字时遍临名家书帖。在颐和园中的怡云馆内侧廊壁上嵌有10块石刻，是乾隆帝摹写的名家法帖， 我们在文字展中见到了其中四块石刻的拓片。
0: 您可以看到啊，在上面呢是乾隆所临的这个颜真卿的石刻拓片，里面呢有自书告身帖，还有颜真卿的征罪帖。在这些题刻当中呢，一方面呢乾隆皇帝呢会美美的去进行欣赏，这两幅也是乾隆所临的王羲之的刻石拓片，还有就是乾隆所临的欧阳询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还有董其昌的各代的这个书法名家的墨迹。
2: 乾隆皇帝钟爱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怡云馆内侧廊壁上的十块石刻，其中有两块临摹的是颜真卿的作品，分别是自书告身帖和征座位帖。
1: 说到文字艺术啊，就要说一说书法了。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改变了初唐崇尚二王的颜美书风，取法篆隶与北碑，开创了雄浑古朴、法度森严的新风尚。
0: 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整个展现当中呢，就是以颜真卿以这个时间为轴，通过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作品，给人更加直观的来了解颜体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2: 颜真卿字清晨，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被叛将李希烈缢杀，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0: 罗婉顺木质拓片就体现的是颜真卿早期楷书的这样一个时代特点。我们通过这幅拓片可以看到，他早期书法笔画是瘦硬，像字体呢是方正俊秀、气骨俊俏。这方木质啊，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方颜真卿早期的书记珍品。这方木质应该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做长安县尉时所书的墓志。
2: 2020年夏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记珍品，墓主人罗婉顺出身高贵，为墓地赤罗皇后的后裔，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家族改姓罗，传承数百年。她的丈夫袁大千家世更为显赫，为北魏皇帝的后裔。颜真卿的书法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因此通常将安史之乱之前作为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颜真卿追记从职颜季明的草稿祭侄文稿，与之前的书风大不相同。
0: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久负盛名的祭侄文稿这样的一个图版前。祭侄文稿呢是创作于公元758年，这一年呢颜真卿是50岁，他呢担任平原太守。在当年呢安史之乱暴乱的时候啊，河北24郡都瞬间就被击破了，其中呢只有颜真卿的堂哥和他的侄子在守着常山郡。在与安禄山的交锋中呢，颜真卿的侄子也是不幸被俘，最终被杀害，而常山郡呢也被史思明攻下。那么颜家的30多人呢全被安禄山除掉。两年之后，颜真卿派人找到了侄子的部分遗骸，当即呢是悲痛万分地写下了祭侄文稿。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旷世绝伦的书法作品有大量的修改涂抹的原因。
2: 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这篇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2: 且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不顾笔墨。

0: 我之工桌，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是其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后期的颜体章法严谨，笔势连贯，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豪迈的气概。
1: 这一部《争座位帖》啊，是颜真卿56岁时所书，它是以行书为体，草书为辅，劲拔的这种神韵。它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祭侄文稿一样，也是没有刻意做作的成分，是一种在自然倾诉的书写中来达到书写的极致。整部这个《争座位帖》是颜真卿写给这个郭英义的一份信件手稿，言辞也是斥责他为取悦大宦官于朝恩献媚之举。那么整体可以看到，他的笔法上也是不少笔意是从颜书的楷体演化而来的，写得更为这个急速，更为放逸。
0: 颜体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唐以后很多名家都对颜书有所取意。
2: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中国书法里的帖学。那么其实呢，碑学啊，也是中国书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1: 是的，是的。
2: 碑学呢，我们知道是始于宋代，而盛于清中晚。那为什么这种源流和兴盛是基于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1: 还是后人基于对前人的这种欣赏膜拜总结归纳出来的。现在展现上这三件魏碑啊，它们分别都是来自于龙门造像这个题记碑。您可以看到，像这三件碑啊，可以说它们从品相上被称为这个龙门二十品之三品，也是要靠我们去品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魏碑的这种风尚和风格。
0: 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该称号始自清代。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1: 您可以看到，在正中的这件啊，在全碑用阳刻法进行雕琢的，可见费工和费力。像这个碑的碑额刻有这个史平公像一曲6字，那么在整体的这个碑文上所记述的就是比丘会成为其亡父造像的缘由和祈愿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整体上呢，可以看到啊，碑文的字体是方俊雄浑，整饬庄严，是汉字摆脱隶书的一种新形式和新结体。粗壮厚重的笔画呢，显得浑壮道密，端庄流意，为北魏造像记的上品之作。
0: 据史平公造像记铭文记载，比丘惠成父亲史平公去世后，悲痛地为亡父造了一尊石像，希望石像保佑父亲母亲和所有已经去世的亲眷能到喜乐世界，免除灾祸。史平公造像记就是建造这尊佛像所刻的题记。
1: 另外的两方拓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显现出来了魏碑的这种雄浑粗壮严整肃穆之感。魏灵藏造像题记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精美之感。您再看像这件马真岱造像龛拓片，结合它的整体的上面的这些纹饰啊，别具艺术性。可以说在整体的书法上呢，它是书法更为俊丽。
0: 从一个一个刻画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古人对于书法技术的追求。
2: 要想真正解读藏在文字当中的密码，了解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这些线索，也确实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走过的治学之路啊。其实呢，从节目当中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艺术形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咱们增强自信与底蕴的最大收获。您说是吗？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1: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不过根据知情人的描述，我们制作了一份手绘的相貌图。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远东榨油厂是其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日军投降后，厂里的日籍人员陆续回国，厂子基本上也就废弃了。但是这个中村景和却表示想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留下来的目的他说是想为自己的同胞赎罪。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注意。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注意呢？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万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榨油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军方决定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果然，在11月的一个深夜，中村景和终于有了动作。
0: 这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偷偷潜入了工厂的一个角落，试图挪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然而，当八路军即将采取行动时，中村景和却突然警觉，仓皇逃走。从他逃跑的身手判断，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
1: 中村景和潜入的地方是工厂里一个杂乱的角落，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放了很多杂物，其中就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只是这个大铁箱的四周都用电焊焊死了，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这个日本人费尽心机地潜伏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他？
0: 砸开那个外表粗糙、锈迹斑斑的大铁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精致的锦缎小盒子。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片

0: 白骨，少说也有上千片。不明白这些骨头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解放军，赶紧把骨头放回去。特务为什么要偷这些骨头呢？接管的军队立刻请示了有关领导，很快上级找来了当地的专家，经鉴定，首先这些骨头不是人的骨头，而且当专家拿起这一片片骨头仔细观察的时候，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的骨头上面被烧出了小窟窿，有的骨头上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专家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判断，莫非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骨头就是制作于中国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片？
1: 甲骨是一种珍贵文物。2004年，在上海一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国内文物市场的最高拍卖价。几十年前，尽管文物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在一个旧工厂里发现了1000多片甲骨，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那么，这个大铁箱子里的1000多片甲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它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呢？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0: 一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只听说30多年前甲骨片在中原大地上出现过，可谁也没真正见过甲骨片，而且在十几年兵荒马乱的岁月之后，更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甲骨片了。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者把它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四大发现。但是甲骨的问世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1: 说到甲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懿荣，中国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年间曾经3任翰林院署场馆教习，被当时的人称作太学师。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突然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来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他推断这就是商周时期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文字。这个发现让王懿荣欣喜若狂，他立刻分派家人到北京的各大药店，把有字和有人工划痕的龙骨通通的收买回来。几天之内他买到多少呢？竟然有300-400片之多，加上后来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总共有1500多块。王懿荣也因此成了最早发现甲骨文并收藏甲骨的学者，被后世的人称作甲骨文之父。那么出现在大连工厂的那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会不会是王懿荣的珍藏呢？时间转眼到了1900年，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使得王懿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故。
0: 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一路攻下天津并直逼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逃亡前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保卫京城。1900年8月15日，王懿荣率众血战抗敌不敌，又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之后他的儿子王汉甫落到变卖家产绵

0: 强为生的地方。然而无论多困难，他也坚持没有卖掉父亲辛苦收藏的甲骨。
1: 直到1902年，王懿荣的1000多片甲骨才转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刘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是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受王懿荣影响，他的一生也在孜孜不倦地收藏甲骨。不过他收藏的甲骨可比王懿荣要多得多，足足有5000多片。1909年，正当刘鄂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由于他曾经为旧政北京鸡鸣购买储藏了太仓大米而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促的罪名流放到新疆，最后以52岁的壮年在新疆迪化郁郁而终。刘鄂死后，他多年收集的甲骨又分别流入了不同藏家的手中。那么30多年后出现在大连工厂的这箱甲骨，会不会是刘鄂的收藏？1903年，刘鄂从他收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缩印本，所以要想知道工厂里那箱甲骨是不是刘鄂的收藏并不难，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印了刘鄂收藏了1058片的拓片，也就是说只要那箱子里的甲骨任何一片能够和这本书上的拓片对应上，那答案就水落石出了。看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拓片。当时鉴定这箱甲骨的专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这里头有这么一块，后边这个盒状的盒里边写一个字，是罗清举字。下边我就忘了，这个能看见的可以看到，就根据解释就定名了。
1: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甲骨都是由私人收藏，除了王懿荣和刘鄂，现在又出来一个罗振玉。那这个罗振玉又是什么人呢？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四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延堂；还有四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说起罗振玉和甲骨的渊源，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刘鄂。原来刘鄂的儿子刘大申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两人是儿女亲家，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家的走动自然就多了起来。那时候北京城已经兴起了一股甲骨收藏之风，收藏甲骨的人怎么才能得到甲骨呢？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找古董商买。罗振玉当时收藏的甲骨已经有上万片了，可是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如那些达官贵人的。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甲骨收藏大家的呢？
0: 甲骨刚刚发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土地在哪儿。古董甲骨商为了囤积居奇，就算知道也都守口如瓶，以至于甲骨出土地在当时有多种说法传出来，有说是在汤阴，也有的说是在卫辉。当时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些说法，所以很多学者都上当受骗了。据说罗振玉之所以藏骨众多，很可能与他探得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有关。
1: 那么罗振玉是如何探得了甲骨的发现地呢？这个事儿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罗振玉拿出了10两银子给了他自己的男仆，让他去勾引古董商的小老婆，这样才探出了文物的出处地。第二种说法是罗振玉有一次请古董商吃饭，把他给灌醉了，在他大醉的时候把话套出来了，地方是河南安阳。不过这两种说法都带有太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像戏里的情节。如今时过境迁，罗振玉当初究竟是怎么得知了甲骨的出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他曾经亲自到安阳小坑实地考察，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0000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珍爱。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连工厂呢？
0: 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通常都由大连转运到日本，也就是说大连这个地方是掠夺中国文物一个重要的集散地。那么能不能由此推断这箱甲骨是日本人从罗振玉手中抢夺的呢？
1: 罗振玉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着对清王室的一腔忠诚。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了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可另一方面呢，他还曾经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0: 当时身在旅顺的罗振玉搜集到了30000片甲骨，日本人天真的以为罗振玉一直靠着日本人谋划复辟，一定会乖乖地把甲骨片献上，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罗振玉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软磨不成，日本人开始谋划明抢。他们派人严密监视罗公馆，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玉心急如焚，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藏几片甲骨，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玉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
1: 那么大连工厂的那一箱甲骨就是被日本人抢夺来的那一箱吗？这还只是个推论。
0: 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然而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 1931年

0: 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丁，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口区洞庭街，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是当时大连地区唯一的中国人藏书楼。罗振玉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
1: 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旅大地区。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扶桑厅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作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并把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罗辑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甲骨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来听一下。
2: 这时候他们罗红军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从窗户扔出去，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啊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线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1: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玉大量珍贵的藏品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说到这里，这一箱颇具传奇色彩的甲骨的来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那么它后来的去向又是哪里呢？在寻访这个文物界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的时候，我们查到了1986年1月出版的《文物天地》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本书。这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叫《甲骨入藏山东记》，里面有一小段，有这样一个小标题：“一只密封的大铁箱”，说的正是这件事儿。写这篇文章的是两个人，一个叫严强，一个叫席伟。那么这个严强和这箱甲骨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严强，山东博物馆研究员。1982年，严强到山东大学进修，2年以后，严强学成归来，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甲骨。收藏在山东博物馆的甲骨和大连发现的那1000多片甲骨有关系吗？严强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
0: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去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玉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继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继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1: 当时的胶东根据地在山东省的栖霞地区，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西夏地区也就成了前线。在解放战争初期，胶东半岛是连接关内关外最重要的跳板，又是山东我军最后一块根据地，医院、伤兵、兵工厂、后方机关都集中在胶东，所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三大战略目标，即为占领政治根据地延安，占领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占领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以及烟台地区。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敌军步步推进，很快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70公里、南北不到40公里的狭小地区，失去了回旋余地，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这段历史即便只是听严强的转述，我们依然能够感到当时那种危险和紧迫。
2: 当时呢，就是据这个老同志回忆啊，非常的紧张，一下来了紧急的通知，就把这批文物要转移，当时组织了几百个民兵从地下挖出来装箱，那时候没有汽车，就是马车啊、小推车啊，
3: 那么三昼夜把它运到了海上。
1: 就这样，1000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转移。1948年，山东根据地的形势缓和了以后，又从海洋把这批东西再挖出来运到莱阳，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如今这批珍贵的甲骨被完整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据统计，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1234片甲骨，仅仅是罗振玉毕生所藏的一小部分。那么，其余的甲骨如今在哪儿呢？
0: 从1961年到1983年的20多年间，著名甲骨学家胡厚轩曾经对中国近90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甲骨数据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结果发现，罗振玉收藏的甲骨现在分别收藏于山东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博物馆等地，总计5883片，加上流散到日本的有5743片，共计11626片。然而，罗振玉所藏甲骨，就算保守估计也有20000片。如此算来，至少有将近10000片珍贵的甲骨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天大。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免费旅游、储值投资、消费返利，哪些旅游项目暗藏巨大投资风险？
1: 哎，这多多了，
2: 我们出
1: 经常包括产品，
0: 出境保证金、旅游预付费，看似正常的收费是否涉嫌违规？
3: 王总，你为什么要非要等15个工作日呢？我回来这个钱吧，咱们是拿去运作别的东西。
0: 聚焦旅游领域非法集资蜜蜂计划，本期关注。这些旅游去不得，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0: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了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金融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参与本次活动的不仅有新街口街道的热心居民，还有来自西城区的10家旅行社的企业负责人。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要聊什么话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5: 陈哥，坏了，我妈丢了，找不着了。
6: 不是，您等会儿
5: 啊，
6: 这都新鲜，大活人能丢了？
5: 哎呀，打电话、微信全不回，人家这不丢了吗？
6: 您别着急，那叫暂时的失联
5: 啊，
6: 有什么线索没有？
5: 哎，
6: 嗯，
5: 您还别说啊，我妈有一个习惯，
6: 什么习惯？
5: 就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6: 爱唱歌。
5: 哎，
6: 你看她朋友圈，跟着歌声找线索，
5: 这还真是有一条啊。
6: 这什么？
5: 这正唱着呢
6: 啊，
5: 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呀。
6: 我听出来了
5: 啊。
6: 南泥湾，
5: 这是哪儿啊？
6: 陕西啊。
5: 这还有呢，刘大哥讲话理财篇。
6: 不是、啊、咱妈连戏都会唱。
5: 哎，他倒是爱好文艺，
6: 这叫豫剧。去了河南了，
5: 货跑河南去了，
6: 赶紧去河南找。
5: 别等会儿吧，咱别一条一条看了，
6: 你看这最新的，
5: 我翻翻最后一条，
6: 最后一个最新的。
5: 美丽的松花江，波连波向前方，
6: 这是
5: 川流不息流无常、
6: 哎、不是
5: 爷爷，你等我甩签呢，进梦乡。
6: 别唱了
5: 啊，
6: 他松花江都唱出来了，这是去哈尔滨了。
5: 哟、哦、去耳滨了呀？
6: 对呀、啊
7: 美丽的妈妈回来了。
6: 哇，
7: 哎，
5: 还美丽的妈妈，您说您回来就行了，不用加那么些形容词。
6: 不是，刚才咱妈9点钟还在尔滨呢
5: 啊，
6: 现在刚10点多钟到了北京了。
5: 是，怎么这么快？
6: 咱妈这是光速啊。
5: 啊，您怎么回来的？
7: 我不去我就不能唱了吗？啊
5: 啊，那晚天没去啊？不是，您没去，我给您打电话发微信，干嘛不回呀、啊？
7: 我那不是听课呢吗？听课的时候不能接电话。不过宝
5: 啊，
7: 妈呀，马上就要去了，马上就要去哈尔滨免费旅游，而且呢不白去
5: 啊，
7: 我还能挣钱，每交5万，
6: 5万
7: 本金、
6: 啊，
7: 然后呢这一年带我全国旅游，如果
6: 啊
7: 交10万。
6: 10万怎么着？
7: 那就是新马泰、港澳全免费。等我老了，山河大川不停歇，财富增长不间断。哎呦，一套一套的。
0: 刚才这个小品演绎的，我特别想问问朋友们啊，您觉得有问题吗？都不认为有问题，那就都认为没问题，是不是？
7: 挺正常的，
0: 大家都认为没问题啊。好，我第二个问题，我需要问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咱们这样的一种模式在我们业内存在吗？
8: 存在。
0: 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了，这种行为在咱们旅行社的这个行业里，它是存在的。那么，它到底有什么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是免费旅游的宣传彩页，上面特别注明年龄50到75岁，凭退休证或老年证报名。那么这种免费旅游为什么要特别限制年龄呢？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宣传彩页上的一位联系人，这位联系人承认他们的这一活动名义上是免费旅游，实际上是希望老年人能在他们公司里进行所谓的入股存款，
9: 就是相当于入股，然后是那个是10万，一年是1万8，第二年是2万4，第三年是3万，3年你用着你放好10万块钱，3年之后你一共能拿出17万用了来。
0: 据这位联系人透露，他们分公司

0: 仅仅运行一年时间，已经收集资金500万元。在交谈中，他还特别推荐了一家可以免费入住的温泉酒店。记者来到这家酒店，发现一些不明身份人员在招揽中老年人投资。
1: 吃饭，你看这游轮，五星级游轮，雅典娜6号，2个人2个名额。这周期是10月，退的话，这个的话是要收取15%的服务费。
2: 你买5万块钱送你这15000块钱养老卡，你没用呢，咱家就以30%回收。
3: 那5万块钱呢？就是
2: 给你交打小闹了，还弄个5万。
0: 记者调查发现，仅采访这一天，这家温泉酒店陆续入住3个旅行团，每个旅行团都有近100位中老年人，他们已经在不同的旅行社投入少则10000元，多则十几万元。
4: 2次6万，
5: 2次6万。
4: 哎，你愿意买你就买，你不买他就还给你了。
5: 哎，
4: 等于是我看中就是融资吧，有点融资的。
6: 最多你们投了多少钱了？
4: 哎，最多多了，
5: 我们
4: 经常包括产品。
6: 30万，那你们不怕到时候的钱返不回来吗？
5: 我们嘛，旁边有人有底线的。
0: 那么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呢？我们请明白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有请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义宁，有请。
7: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定性吧。
0: 好，
7: 这种行为其实它是涉嫌非法集资的。现在呢，确实有一些不太合规的旅行社，他们呢可能以咱们比较愿意接受的这种低价游啊、纯玩啊这种形式来吸引大家来报团。报团完之后呢，把大家拉到这个旅游景点之前啊，就先把大家带到一个这个宴会厅或者会议室来吸引大家投资。咱每个人少来个1-2万、2-3万，咱觉得也可以试一试，也有这么高的返利。那这种时候呢，咱就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非法集资的圈套里了。
0: 关于投资项目游的风险提示，提醒游客投资需谨慎，警惕高息诱惑。提醒旅行社，一，没有金融许可资质介绍游客投资自己公司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通过旅游介绍游客参与其他投资，涉嫌共同犯罪。
7: 那么也有些时候呢，咱们旅行社，咱们不是跟好多当地的公司有一些合作吗？拉到一个什么亲近大自然这种环境里边，比如说投资种树，比如说把咱们当地的农产品，我们说要销到北上广，然后我们还开了超市，大家一块来给我们一块帮帮忙，然后收益大家一起分。这种情况呢，可能旅行社自己也没有参与到其中，他只是把游客给拉过来，但是旅行社自己其实知道对方公司这些他是在做什么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他也是参与到其中，可能是和这种其他的这种真正的投资公司是涉嫌构成了共同犯罪的。
0: 投资项目游往往打着高收益的旗号诱骗消费者上钩，那么高额回报为什么更容易吸引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
8: 我们可能随着我们中老年人退休以后，我们的收入是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什么心理的状态呢？就是第一，不安全感会增加，我的收入少了，我到时候将来养老怎么办啊？万一有什么问题。然后呢，第二，我的自我价值也在下降，以前我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对吧，有什么事儿我担着，那现在我收入少了，我可能还会成为儿女的拖累，然后我也帮不到大家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特别迫切的想说，如果我再有新的工作新的收入有多好。这个时候呢，这种高额返利的这种投资产品的出现，那就非常好的填补了我这个心理空缺呀。所以这个就是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一个产品。
0: 我能够帮助我的子女减轻一些负担，您有这种想法的能举手我看看。在录制一开始，我们也做了调查，发现大家对于非法集资的概念以及危害性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非法集资有哪些特点，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呢？
7: 第一个呢，一般我们称之为非法性，也就是咱们一般是从它的这个经营的资质来看的。正常来说呢，大家可能去选择一个旅行社，选择一个公司，一般都是看它的营业执照。通常呢，咱们大家可能只看到它有这样一个营业执照，是政府颁发的。在营业执照上，它会标明说禁止变相或者直接吸收咱们投资人的钱款。 那其实意思就是他不能通过这种投资的方式来融资了。第二个公开性、
9: 啊、
7: 公开性的意思是呢，他都会通过一些广告啊、一些传单啊等等这种方式，是一种公开发行的一种方式，能够被咱们很多人看到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宣传。他最后都会跟咱们怎么承诺呀，钱到时候还得返给您、嗯、然后另外还有利息。
9: 第四个特点就是社会性。什么叫社会性呢？
7: 非法集资的这种，它是对于这个群体是不加限定的，就谁都来能投，或者说呢他非常愿意大家去口口相传，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去介绍，让更多的人来投资自己。

0: 打了个电话就给我安排这主任给我看病，还买这么多东西。
1: 你看看啊，这脸盆儿，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那么多吃的，这个住院部啊就这一个了，曼丽给我抢来了，要不然呢我晚上睡觉都没劲儿再。你说你也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想，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你分开，你说你瞎折腾些什么呀？
0: 哎，你忙去吧，忙去吧。
2: 啊、没事，我陪您坐会儿。
3: 哦，你快吃啊！看你搬出去这一阵都瘦了，你说是不是没有我盯着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啊？
4: 我没事。嗯，保单还好吗？
3: 保单可好了，特别开心。我跟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姐死活不让保单住下来。后来还是保单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大姐。现在什么洗澡啊、喂食啊、铲猫砂，简直连大姐比我还伤心呢。前一阵特别特别逗，保单呢把大姐在沙发的一个角给挠回来了。后来我就假装过去训她呀，假装要打她。突然大姐就出来站在我们俩中间，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什么保单是只猫，又控制不了自己。
4: 那我就放心了。
5: 你就光问保单怎么样，你也不问问我好不好啊？
4: 那你好吗？
5: 我不好。
3: 等我跟大姐再干笔大了，挣到了钱，咱们再在医院附近租间房吧。保单需要妈妈，我更需要你。小雅，
4: 小周，我们分手吧。
3: 不是，这是什么新的恶搞套路啊？
4: 小周，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3: 不是，想想怎么了？你是不是工作时候遇到什么难事了？
4: 没有。
3: 那是我哪儿惹你生气了？我是不是我最近照顾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了？还是你觉得我跟大姐住了？
4: 都不是，小周。
3: 那为什么？
4: 不重要。总之以后自己多保重。
3: 不是，小雅到底怎么了？小雅，哦，工作上没什么的是吧？
6: 前阵子还评了个科室先进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3: 没事，我就是看他最近有点累，想替他分担一点。
7: 哟，你搁我这儿发糖呢？
3: 谢谢段主任。

0: 好的，好的，陈老板。那除了老太太年轻不考虑啊？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发的几款产品都很好的。哦，那不是，不管保单大小，都是客户，我们都很重视的。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先这样啊，再见。哎，你晚上不是跟女朋友吃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1: 他有跟我分手。
0: 啊？吵架了？说是气话吧？
1: 我也希望是气话，但是不像啊。
0: 为什么呀？这么突然，总得有个原因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呀，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0: 别着急啊，有空我找乌鸦聊聊。
1: 大姐，真的能帮我吗？
0: 放心，还没有我劝不动的人呢，估计小情绪，没事的啊。哎，我先跟你说说工作上的事情啊。那个菜市场的陈老板最终就决定给他76岁老母亲买一份基础的医疗险，你帮他操作一下啊。
1: 自己网上操作不就行了吗？
0: 这就你不对了啊！失恋归失恋，工作事情不可以马虎的。
1: 行，我知道了，我明天给他操作。
0: 哎，不要明天，现在。
1: 昨天我真的很不舒服。
0: 我知道你不舒服，情绪不好，但手机操作需要扫你的脸啊，要不我就去替你干了。你说他妈妈76岁了，早保一天多一天保障，对吧？你先操作，操作完后面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来做好吧？发链接啊，进来吧。你喝酒了啊？喝点水来。
2: 保单，你是不是想妈妈了？啊？想妈妈了？哎，你看，他说他想你了。妈妈跟我开玩笑呢，是不是？

呀，你看，你看，老三这肚子，啊，是不是变大了点儿？最近吃的可好了。宝丹刚才跟我说，他特别想你，他想见你，我也想见你。你给我回个微信好不好？

0: 小雅，你看，保单在我床上呢。刚才跟我说了个悄悄话，说他想见你，他想妈妈了。你看，保单叫妈妈，妈妈和我开玩笑呢，对不对？你说，
1: 妈妈，我想见你。

0: 挂耳单呢是保险行业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离职后，您的保单暂时没有得到服务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指派业务员。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业务员。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学会了吗？爱你们哦！
1: 哎，陈老板你好，啊，没呢没呢，这才几点就睡觉？你说，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这个手机上操作我搞不明白呀，什么投保人、被保险人，哎呀，这个关系那个说明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1: 正常了，第一次搞都是头大的。嗯，我来帮你弄，手机给我来。
2: 好，不是，
1: 你先喝口水来。
2: 好了，哎，哎，你妈身份证号有吧？
1: 有，我复印了。来，我来看看啊，3201201947。
2: 那
1: 好了呀。
2: 哎呀，太好了！那俺娘看病的时候怎么报销啊？

0: 这样啊，万一老太太生，我说万一啊，呸呸呸，你要做生意忙走不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后面理赔的事情我来帮你弄。
1: 哦，这保险卖掉了，后面的事儿你们也管？
0: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一个负责任的保险业务员开单只是第一步，后面所有事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一百样都要管的呀。
1: 太好了，那我和我老婆吵架管不管？
0: 管，我要是管不好，我就请居委会上门管，劝到你们和好为止，好吧？
1: 好，哎呀，胡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你看在我这儿也没给你赚到多少钱，还这么麻烦你。
0: 我呢，肯定是想找客户开大单的，对吧？嗯。那谁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害怕上当，这都正常的。我们呢，就从小单开始做起。你也先感觉感觉我胡曼林做事靠不靠谱？反正我家里住哪里，你都知道的，我跑不掉的呀。
1: 行，那以后你要买海鲜，一个电话，不管多少，我都给你送家去。
0: 谢谢啊。
1: 哎，先拿两条鱼回去吃着啊。
0: 陈老板，不要忙，不要忙，家里今天没有人吃饭的。
1: 心动，
0: 我接个电话啊。喂，
2: 曼黎啊，哎，怎么回事啊？啊，你说的那个理赔被打回来了？
3: 你怎么不问问去啊？
0: 为什么？陈露啊，
4: 曼黎姐，你找我有事啊？
0: 我问你点事儿。两年前我让你给我的前夫的二叔买过一份保险，你记得吗？我提醒你一下啊，当时你三个月没开单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销工号的，所以我给你弄了这一单，你记得吗？
4: 怎么了？
0: 当时我嘱咐过你要给他们买医疗加重疾，最后你给他们买了什么险种，你有印象吗？
4: 叔叔，哎，
0: 这是春露，我徒弟。
4: 叔叔阿姨好，
5: 你好。
0: 阿叔阿婶，幸亏你们想通，这要是再晚两年，超过60岁，医疗险就买不进了，知道吧？
6: 哦呦，
0: 你看，一会儿春露会带你们上去双录，走下流程就行。春露，录完之后看着时间啊，送阿叔阿婶去火车站。
4: 好，没问题。
0: 我要先走了，小丁学校开家长会，再不去来不及了。
5: 啊，那先，那你去忙你的去吧，这儿没事。
6: 那行李，行李。
5: 哦，对
0: 对对，帮忙拿下行李来。
4: 那叔叔我来。所以曼黎姐让我给你们做重疾加医疗险的组合。重疾别看每年交的多，但万一要是生病了，会给你们一大笔钱的。
6: 那我们要是不生病，那么多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2: 对呀、啊。
4: 不会，这个交到了一定的年限会返还给你们的。
6: 哦，返还，啊，那还行，那差不多。
7: 哎，凤娘，你看啊，你看您这个保险吧，我们两个人每人每年要交3000多，加一块就是6000多块钱。你说，如果万一要我们真不生病的话，那能返给我们吗？
4: 啊，这个是消费险，不返的。
7: 不返呐？哎呀，那不合适啊。
6: 那我们再琢磨琢磨啊，哎，你看，就是能不能我们单独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疾，就是重病的那个？
7: 对对对对。
4: 可是我们一般建议重疾和医疗险一起来买，保障更完善。
6: 哦，不行啊！你看啊，生大病我们有那个重疾的管着，这小毛小病的我们扛两年就好了，一年也花不了那6000多块钱，是不是？
7: 就是，哎呀，我看你们就是想赚钱，是吧？啊，所以才搭配着卖的。算了，要不咱俩别卖了。
4: 哎，别！阿姨，你坐。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做一个重疾。
6: 哎，行。
7: 行，我们就上一个那个。
6: 对对对，单独。哎。
0: 这么重要行星怎么不告诉我啊？
4: 他们非要我也没有办法呀。
0: 你是担心再不开单就要被清退了？那你有没有为客户着想过啊？ 王春梦，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4: 曼丽姐，你不用吓我，都有双录，我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6: 那按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已经说过春露了，不过从流程上来看呢，他确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6: 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一向拿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对吧？我这儿最近麻烦事也挺多的，公司的事就不说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我和他也起了点误会。我
0: 他们是你的亲戚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自作自受，我给。

0: 小雅，我在你们宿舍楼下呢。
1: 保丹想你了，他说他想来见你，你要不要下来跟他见一面？
0: 你要是不下来，我们
1: 就不走了。哎，你宿舍是几层啊？哪一个房间啊？我就在楼下。不是，想让你回
0: 个微信，你回我一下，你没事吧？你不会睡了吧？你肯定没睡，对不对？

0: 喂，曼妮姐。
1: 喂，乌鸦。
0: 你能不能劝劝小周？
1: 怎么了？
2: 小雅，我还没走呢，我还在楼下，你就下来见见宝蛋呗，见一面我就走了。

0: 你在干嘛？
1: 嗯，
0: 跟我回去，走。
1: 保单要见吴雅，我带保单来见吴雅。
0: 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单今天见不到小雅就不走。
0: 你想干嘛？死缠烂打，小心吴雅报警抓你。
1: 随便，反正我今天就要见到他。
0: 他住哪个房间？
1: 我不知道。
0: 你女朋友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0: 乌雅，
1: 哎，我曼丽姐，你真要分手，总要给个理由吧？你这样小周会想不通的。不管怎么说，话要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不是我错了，小雅，我错了，你告诉我哪儿错了，我改。小雅，
4: 小雅，你说你们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
5: 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我爱。

0: 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1: 你想卖保险？可是你行吗？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
0: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1: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0: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1: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
1: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早啊，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一会儿去公司，顺便送小婷去上学吧。
1: 啊，你可以吗？
0: 可以啊。

0: 你确定你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更担心我。昨天晚上呢，我好好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对，让小雅失望了。小雅这个人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心挺重的。
0: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后面好好努力，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我不会再让他失望了。
0: 对吧，你呀、啊、就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吧？哎，争取半年时间给你弄一套小房子首付，到时候你把钥匙在他面前一拍，保准把吴雅感动稀里哗啦的。
2: 好吗，不要把爱情说得这么物质好吧。
0: 错，房子不光是物质，也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
1: 同意，说的对。
0: 好好学学小周哥哥啊，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嗯，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嗯，
3: 你给我点赞了？
4: 没有啊，我点新盘广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来取消。
4: 点错了。
3: 你下回注意点。
4: 取消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我问你啊，当初你说是陈放让你查我过去理赔的案子的？
1: 哎，你不会又要跟我翻旧账吧？真是。
0: 我一直以为是我得罪了陈放，他才这么告我的。
1: 不是吗？
0: 嗯，看呀，
1: 陈放给唐玲点赞，他怎么认识啊？
0: 理论上应该不认识啊。唐玲跳槽去泰银国际的时候，陈放还没进公司呢。
1: 我一个圈子的认识也正常吧？
0: 哎，一个圈子的互相认识正常，互相点赞也正常。但是你看啊，哎，现在点赞了再取消，那就不正常了。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啊！当初李青青挖我去泰银国际做总监，唐林肯定是怕了，所以就联合陈芳把你当枪把我干掉。
1: 说的原来是这样，他们关系肯定不一
5: 样。你做啥？
1: 啊，我去找唐玲啊。
0: 熟嘞熟嘞，坐下坐下坐下。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玲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记住啊，在公司正常做事，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
1: 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0: 现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女侠呀，老妈，不，你是女王。
0: 我是女杀手。我告诉你，我现在目标明确，我就要那辆车。我要那辆车，听到吧？其他都给我靠边站。我告诉你。
6: 那呀，老妈，
7: 哎，我要负责带他们打的给我，
8: 直接买的就可以了啊！
7: 每个人都有。
9: 哎，小周，你可算来了。林姐她请我们喝奶茶，她说要等你，你不来不能开动啊。
10: 宠溺啊！
1: 我不要你们喝，你们喝。
11: 丝袜奶茶，少糖少冰 ，OK 吗？
5: 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
1: 谢谢啊。
6: 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副将，大家要向小周学习哈。
10: 谢谢谢谢向小周学习。
6: 好了，你们继续吧。
1: 林姐，你定来查他才行，分明就是仗着业绩好而强压你一头。
6: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恃无恐。
1: 这小子现在有骨气。
6: 不着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块石头，我都能想办法把他五化。
11: 哎，小伙子。
12: 哎，
11: 陈老板来。
12: 哦，你找我爸。我爸带我奶奶去医院看病了，我给他看几天摊子。
11: 你陈来福的儿子啊？
12: 啊，是。
11: 你奶奶病了？
12: 哦，我奶奶她那个腿太疼了，然后医生说得换关节。
11: 呀，你爸怎么没跟我说呢？
12: 不知道。
11: 你奶奶住哪个医院？
12: 住那个中医医院。
11: 陈老板，我到医院了，你在哪个科啊？
13: 放射科。
11: 放射科，放射科，我看到了。
13: 放射就是
11: 啊，你在里面吗？
13: 放射。
11: 哦，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13: 啊，
11: 在这里。
13: 哦。
11: 哎呀，陈老板。
13: 哎，好冷。
11: 哎呀。
13: 哎。
11: 我不跟你说了吗？老太太生病，你第一时间联系我。阿姨你好。
13: 这是胡老师。
11: 啊，胡老师。我来给你们办理赔的事情啊。我要不是去单位找你，我还不知道呢。哎
13: 呀，那个医生说了，说俺娘换的这个人工关节，要是一般的话，就是那个国产的，就直接走医保了，用不上俺娘那个保险了，所以也就没跟你说。
11: 那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给老太太换个进口的呀，你们买的保险完全可以报销。
13: 真的？
11: 我还能骗你？我给我客户报过，报了小十万呢。说来你也是运气好，你们的保险刚好能赔。
13: 哎呀，你娘，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1: 谢谢
13: 你。你看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门道。
11: 检查都做完了吧？
13: 这一会儿就做了。
11: 啊、
13: 哦。
14: 嗯。二叔，您尝尝这个。二叔，二婶，你赶紧吃啊！我怕待会儿路上堵车来不及啊！哎，二婶，来你也尝尝，这个可软了啊！
15: 志远，
14: 哎，
15: 你就那么着急，想让你二婶和我走啊？
14: 二叔，我没这意思。
15: 走之前，二叔问你了。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二叔对你咋样啊？
14: 那自然没得说，二叔对我就跟对亲儿子一样。
15: 你记不记得你考初中差了2万块钱那事儿？没忘吧？
14: 不敢忘。我记得那年我爸刚拿钱给老家的奶奶起了房子，手头一时很紧，凑不出这笔钱，当时是二叔您给添了2万，我这才能继续去读书啊。
15: 当时的2万呀，
14: 这样吧，二叔，你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5: 当真？
14: 当然了，
15: 别以后了，二叔现在就有个事让您帮忙了。
14: 啊，您说。
15: 你看啊，我跟你爸是亲兄弟，
14: 嗯，
15: 你是你爸

0: 的亲儿子，我们的亲儿子呢，就是你的亲堂弟啊，这是血浓于水啊。你亲堂弟结婚，这酒席钱还没凑够，这儿媳妇要跑啊，我这回来这大上海看病，你们家小胡说买保险能赔吗？
1: 哎呀妈，
0: 一分钱都没赔呀、啊！我现在怎么回去交代啊？你亲堂弟这婚怎么结？
2: 二叔，你先别着急，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但现在还差多少？
0: 20万，
2: 20万
0: 啊！
2: 不是，二叔，我不是不借给您，而是我跟曼黎分开的时候，我把能留的都留给他们母子了。我现在是
1: 啊，都给他们了
2: 啊！
0: 那你那个新对象呢？
1: 对对对，
2: 啥？
0: 你的新对象不是大老板吗？大公司的。那肯定有钱呀、啊！
2: 他是他，我是我，
0: 他是他，你是好，走走走，咱走，咱走，
1: 哎呀，
0: 咱走，咱，
1: 哎呀，别走，哎呀，别着急，哎呀，
3: 二叔，你没事吧？啊，
0: 我算看明白了，他还看不上咱是穷亲戚了，人家现在飞黄腾达，
1: 不着急，不着急啊！
0: 你现在就是白眼狼，
1: 哎呀！
0: 不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对我吗？别说2万，我1分我都不给你。
1: 哎呀，不着急。哎呀，志远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说句话，你能把他气死啊？啊！我跟你说，这关系到你弟的一辈子的幸福。那再说了，你这人能讲良心啊？
2: 二叔，你先别着急行吗？我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把这20万给您填上，行吗？
0: 当真？
2: 当真？
0: 那你把那火车票退了。
2: 您退火车票干什么呀？
0: 我不走了。我啥时候你把钱交到我手里了，我再走啊？这钱我拿到手，我踏实啊。行了行了，点这么多菜，吃饭吃饭，没事没事，吃饭吃饭，
1: 快吃点啊。
0: 虾都是剥好的啊，我吃个虾。哎呦，
1: 别着急。
4: 邱总，丁教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给您打电话，你没接。
5: 哦，是吗？我刚跟陈总在开会，没注意。他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
4: 好像说他老家的亲戚遇到点什么事儿。
5: 老家的亲戚？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情全权你来处理。
4: 好。
6: 你们邱总去哪儿了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说。
4: 啊，丁教授，我们邱总现在脱不开身，让我代表他处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6: 是这样的，我想向你们邱总借笔钱。
5: 借钱？还一下子要20万？
4: 对，说是他亲戚要用。
5: 邱总，
4: 那这钱我们是借还是不借？丁教授那边等我回话呢。
5: 借。
0: 哦呦，这个楼好气派啊！
1: 就是
0: 啊，你的对象就在这个楼里上班啊？
7: 是啊，19楼呢。
0: 哎呦，你说你对象是老板，我以为是做小生意的，这是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呀！啊，
1: 你是做大买卖的呀，志远呐。你真行，真厉害！以后啊，你堂弟可就靠你了啊！
7: 行，没问题。
6: 二叔，二婶啊，我对象平时工作忙，要管理整个公司呢，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们。正好今天啊，
2: 我带你来见见他，
1: 哎，
2: 带你认认门。
1: 哎，行。
0: 这大堂啊，这么大，
1: 真气派。
7: 二叔，二婶，我们往那边走。
0: 那是门啊。
2: 哎，对对对。哎，你好，我们到十九楼。
0: 进。
4: 这边请。
2: 哎，德华，我们不去办公室啊。
4: 啊，邱总吩咐先把钱给你们。
2: 哦，好好。二叔，我们先去拿钱。
1: 哎，对对对，先办正事，把钱拿了再说，免得他误估。
0: 这我先没水平的话，人家这么大公司，你看看
4: 这二叔。等我这边。
0: 又说我。哎呦，哎呦，这就是办公区啊！
2: 是是是，
0: 咱们是
1: 这个人
2: 是那
1: 个。
2: 哦。
4: 林教授，您看钱打在哪张卡上？
2: 哦，银行卡。
1: 哎，这儿，这儿，谢谢。
3: 好的，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2: 啥？
4: 借贷合同，简单的说就是借条。
2: 借条？志远。这借条，这不是你对象的钱吗？这咱一家人还写啥借条呢？
7: 是啊，小黄，这是怎么回事？
3: 啊，您别误会啊，这笔钱呢是公司的钱，拿钱出来，财务制度上是需要说明的。
0: 我听不懂您的制度呀什么的，我就知道我们一家人挪点钱用，不用写借条吧？
4: 哎呀，老人家。就是自家人借钱写个借条也是应该的，要不以后空口无凭也不好。
1: 小丫头，你算老几啊？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2: 二叔，二婶，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那这样，你不用钱，我来啊。我来钱啊。
3: 丁教授，
2: 嗯。
3: 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2: 那个，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
1: 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要不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
1: 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0: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吧签吧。
1: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0: 20%啊！你这个，
2: 二叔，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二叔，
0: 二婶，哎，二婶，
1: 呀，你真是，
0: 别生气啊，你真是。
2: 邱丽苏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1: 邱总他出差去了。
3: 啊！疯子想哪边啊？
0: 二叔，
3: 二叔，那边走，就是这边。
4: 哎，志远啊，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二叔刚做完手术，生不了这么大的气。
5: 我对象出差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0: 林志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4: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5: 我管，我肯定管。哎呀，二叔，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0: 我给你3天，啊，3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输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4: 哎呀，这个都输了，他管行了，喝点水。慢点，喝，别呛着啊！慢点，慢点，慢点。

0: 生气了？
1: 气得不轻。邱总，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尤其丁教授还在生您的气。
0: 拎不清的亲戚就像蝗虫，知道我开公司，今天跟你要20万，明天让你帮忙找工作，后天干脆在上海落户了，这样的头开了就没完没了。我估计胡曼丽以前你没少惯着这帮人，所以今天才敢堂而皇之的压着志远来找我要钱。
1: 胡曼丽按说也不是个善茬，怎么会愿意被这些人摆布？
0: 她本质上就是个家庭妇女，老家来人了，她怎么敢不好好伺候啊？唾沫星子要淹死她的。
2: 我可没她这么好欺负，我宁可做个人，谁都别来惹我。

0: 医生，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1: 别紧张，现在还不能下判断。我看了一下，你预约了一下近期的甲基检查。那这样，你再去做一个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电位的检测。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看。
0: 还做检查呀？医生，我都做了一堆检查了。没关系的，如果是癌症，您直接跟我说，我受得住的。
1: 不会，不是癌症。
0: 那我得的什么病啊？
1: 我们只是在怀疑，在怀疑。我们建议您去三甲医院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喂，丁教授。哦，好，我们公司见。
1: 20万。
2: 这笔钱，算是我跟公司预支的款项，以后从我每一期节目的稿酬里慢慢扣，你看好不好？
0: 财务这一关你就过不了，老丁。
2: 哎呀，钟宁，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了。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你去跟凯文总打一声招呼，好吗？
0: 你觉得凯文总还会给你这个面子吗？现在我进他办公室都紧张，生怕他铁了心让我跟你解约。
2: 他没有解约，为什么？因为我自有我存在的价值。你去跟他说吧，他会同意的。
0: 你想听实话吗？没跟你解约是因为我一直在求他，在替你立军令状。你再这么折腾下去，可能凯文总连我也一起开了。老丁啊，现在是你在求人，不是公司在求你。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啊。
2: 求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提高观众的文化修养，你们心里不要只有钱，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0: 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你对妻儿的责任感呢？一个男人连最基本对妻儿的责任感都没有，就不配在这儿讲什么社会责任感。
2: 那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胡曼丽的闺蜜，你在替她说话。现在看我倒霉了，你也来踩一脚是不是？好，好得很。
0: 等等，老丁，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也不差后面这一两句了。以前你可以打清高知识分子人设，那是因为有曼黎替你担着，但现在呢，他不担了，你看看你过成什么样了，你也该清醒了。
2: 我过得很好，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3: 钟姐，您别生气了。
0: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人，不知悔改，谁愿伺候谁伺候去。你去把丁教授那些广告合同都给我拿过来。

0: 不在这儿生活工作，我跟你爸还在呢。
1: 人家怎么说我们？我们要脸。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啊。
3: 行，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先挂了啊。
4: 不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
5: 是没关系，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
4: 哦，你拿枪指着他们了？你这是强烈推荐啊！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这也不跟你没关系了吧？
5: 那王春露是我的人，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
6: 哎，你不会是对丁志远于情未了吧？
7: 我有毛病，大概是。
5: 不借就不借，不要骂人啊！
7: 哎，真走啊！哎呀，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
5: 你说我卖保险的，比的不就是服务吗？对吧？这件事情，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我也不会不管的。
6: 还是协议那个卡号。
5: 对对对，哎，一两万不嫌少，七八万不嫌多啊。
6: 我刚给我妈交完医药费。就5万块钱借给你，
5: 够了够了够了，很多了。
4: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5: 知道，面子大。
4: 让我上。
5: 谢谢啊。
8: 哎。
5: 老弟。
8: 你来了，正好我找你有事，进来吧。啊、
5: 哦，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8: 我父母之前的那笔拆迁款，你是给儿子买年金了，是吧？
5: 对啊。
8: 啊、哦，那能拿出来吗？
5: 还没到5年呢，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
8: 能，先拿20万。
5: 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
8: 是的。
5: 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曼里口袋的，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还有留学服务、立业金、儿子的健康保障。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马上高中、大学，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这都要提前规划的。你不能只顾眼前。
8: 知道，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我这边，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直播公司的事，现在再加上他们，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办法。
5: 怎么了？你新老婆不管你了？
8: 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5: 那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能做，我不能说吗？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那女人花言巧语，不是过日子的人，你不听啊，非得要追求什么爱情。
8: 那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是我父母的，我拿回来理所应当吧。
5: 我要是不拿呢？丁志远，你搞搞清楚啊，我们分开的时候财产已经分配得清清楚楚了。
8: 我父母那儿有转账记录，你必须拿出来。
5: 要钱是吧？行，来来来，你跟我来，我给你。
8: 啊？
5: 我给你啊。
8: 哎，不是，去哪儿啊？
5: 丁志远，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8: 这怎么能叫逼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家人。

0: 我问你，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你救谁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别发疯了啊！钱的事儿咱们好说，上一次你是运气好，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
0: 我再告诉你件事情，这里的水很浅，就算掉下去，人也死不了。
1: 什么意思？
2: 有病啊！
0: 丁志远，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2: 你相信这样？

0: 夫人，我妈的恢复情况怎么样？来我办公室说。段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1: 不治你，小赵，就是苏醒的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些。
0: 那为什么呀？
1: 很复杂，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了，你母亲相对来说昏迷的时间比较长，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
0: 别灰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那麻烦你了，同志，我先去病房看看我。哎。

0: 喝杯水吧。嗯，谢谢。不要紧张，乳专家是国内相关领域最出名的专家了。
1: 261号，
0: 我们到了，走吧。
2: 嗯，好。

0: 你有家属陪同吗？
1: 医生，有什么话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最好有家属陪同。
1: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
0: 你结婚了吗？你有伴侣吗？

0: 分开了。
1: 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0: 我是独生女，家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
1: 那就麻烦了。
0: 医生，您放心，我有心理准备的，没关系的。我有医保，还有医护陪诊，费用方面您不要有顾虑，我会全力配合治疗的。

0: 哎，静静，找我干嘛？你怎么不给妈妈回微信啊？打篮球。
1: 要没事我回去了。
0: 我想你了，过来看看你。我就跟妈妈说说话。我没什么话说。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妈妈帮你请了假，一会儿跟妈妈去吃个饭。谁让你帮
0: 我请假了？我下午还有篮球赛。
1: 打篮球比妈妈还重要吗？
0: 对，就算没有篮球赛，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1: 你就这样对妈妈吗？
0: 你们分开，你抛弃了我，从那一天开始，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以后别再来烦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0: 胡老师。
1: 哎，陈老板。
0: 胡老师。哎，那个谢谢你啊。俺年住院理赔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
1: 什么话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陈老板，你说要介绍客户，具体什么情况呢？
0: 进去就晓得了啊。进来吧。陈大，
1: 哎，是市场领导要买。
0: 不，你这进去就晓得了。哎，安静一下。
1: 苏宁啊，
0: 安静一下，大家都安静一下，哎，安静一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胡老师，小薛老师，这些都是我做生意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啊，俺娘住院理赔的事儿啊，他们都听说了，所以现在啊，对这个保险的事儿特别感兴趣，但是具体的事项呢，我又讲不清楚，只能请你们二位过来啊，给他们讲讲，咱们搞个咨询会
1: 啊。没问题。
3: 哎，胡老师，哎，我爸爸啊，三高可不可以买啊？哎，
4: 胡老师，我老婆呢以前做过盲肠炎手术，可不可以买啊？
1: 哎，胡老师，那只能买到80岁嘛？那你得赶紧给我弄一下，我妈妈明明就80岁了呀。
5: 别着急，
1: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我们肯定是有问必答的呀。
0: 是啊，大伙儿别乱，咱们别闹闹哄哄的，是不是？还有就是问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可要买啊！那要不买，不是你要不买，那不就白白的浪费两位老师的时间了吗？
6: 你放心，
0: 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要放心吧。

0: 问题啊。
1: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好了，但就有一点啊，
2: 是是是，
1: 以后我来买菜那个零头给我们点。
0: 胡老师你就放心吧，以后胡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 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下啊。来来来，哦，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
0: 坐下，坐下，
1: 来来，随便看看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们，好吧？来来来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我也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
1: 16单，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医疗险的小单。
0: 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2年、5年、10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订大单。
1: 不用，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
0: 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1: 没有。
0: 那再讲点觉悟高的给你听听啊。
2: 你叫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了？拿到佣金那一刻，
0: 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妈呀，
1: 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0: 不矛盾啊，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 瞎想怎么事啊？
4: 行，瞎坐呗。
0: 瞎坐，我不会揍你，来坐好了。
4: 哎，我不坐，石头剪刀布做呗。

0: 曼丽亚，这个志远呢都跟我们说了啊，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可是人家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
1: 那所以那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
2: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3: 钱在你那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2: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3: 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
1: 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2: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3: 你会不会说话你啊？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咒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咒来的。
0: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不治。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治了呀，治他干什么呀？
3: 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
0: 就是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反正这事儿横竖都是你的责任，你都赖你。
3: 我们要求不高啊，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0: 对。
2: 我要是不拿呢？
3: 不走了。

0: 是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看你心虚了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曼黎呀，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1: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小胡，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说破天都是你不对。
1: 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2: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切，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了。

0: 任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
1: 曼莲，到时候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吃水果不？

0: 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
1: 我没有啊。
0: 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里边。
2: 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要强行留在这里。
3: 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呀你？
1: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4: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1: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2: 哎，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
1: 切，你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0: 不要吵了，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4: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3: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哎呀，
1: 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没事啊，喝点水。丁丁，
5: 怎么这么多人啊？二爷二奶奶，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
2: 来来，回屋啊，没事。
5: 咋回事
2: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先别说。
4: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0: 这样，我们先也不说话。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内部先协商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我们。
6: 您是报警人徐亚洲是吧？
2: 嗯，
6: 这签字。
0: 行，我们走。好，走了。

0: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田文老子叫来了，我们也不怕。把电视打开，看，马上新闻开始了。哎呦，嗯。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警察说的对。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
1: 是，那就让他们赖在这儿啊。
2: 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叫上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了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的，老虎不发威，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哎呀，厕所在哪儿来着？丁丁，哦，那就这么办。那朋友圈海报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1: 这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2: 他们不仁，我不义。
1: 这丁教授毕竟是小丁的爸爸，而且人大小是个名人，咱们这么一做，
2: 打住！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现在他们倒打一耙，那就别怪我下手太重了。好了，把事解决，开吃吧。

0: 哎，等会儿慢点，来来来，给你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洗了啊，可一块洗了。
1: 哎呀，
0: 这不就捎带脚的事儿吗？
2: 这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哎，哎，这怎么没信号了？
3: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0: 那你交上去呗。
3: 我不看电视啊，谁看谁交啊。
4: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可耽误不得。
3: 怎么啦？你也要参加啊？
4: 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
3: 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怎么没了你还天下大乱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怎么还在这里问我要钱呢？哎，这当初怎么就没看清形势，非要贪那几千块钱便宜买错保险呢？
4: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啊？
3: 你有长辈样吗？啊，仗着当年支援了丁志远20000块钱，非要人家一辈子把你当神供着，怎么啦？没你这钱，人家就没法出头啦。
0: 我搞不好人家比现在还有出息呢。
3: 你也不用在这里求着我给你开电视了。
0: 胡曼黎，你别太过分啊！我跟你说，你不但骗光了我侄子的钱啊，还在家里养野男人，你以为你挺有理是吧？
3: 我不骂你吧，你还自己来找骂。你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事情，好好管管自己男人。
0: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你没大没小的，我吃不了。
3: 我提醒你啊，你敢砸手里的果盆，进口的大几百，地板也是进口的，果盆加地板只要超过5000就够公安局立案了，损坏他人财物，这里的公安可不管你们老家那套，他们秉公执法不讲人情的，直接把你给拘了。
4: 放下，没看出来人家这是故意要气咱们走吗？

0: 差点上了他的当。切，
1: 自己洗一样也能洗干净。
2: 小胡啊，你跟我们斗，你还嫩点儿你。老伴儿，你给我拿一下那个药啊，我到时间吃药了。
1: 哎，
3: 吵到你了吧？
4: 我待会还要上网课呢。
3: 你上呗，我把 WiFi 密码改了。
4: 老王，你真牛。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以及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5月11日，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
1: 这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2: 此次发布的两区负面清单涵盖9大行业领域、67个业务场景和612个字段，即包括汽车、医药、人工智能等首批5个领域，也新增了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4个重点领域，让更多产业和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0: 此次政策升级是我市数据跨境流动 3.0 版方案落地实施的又一重要标志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的稳定性、清晰度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1: 为保障政策落地，北京同步构建了市区两级管理体系和信用加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对高评级企业实施轻量化监管，对高风险场景加强精准管控，推动风险防控从普检普查向精准高效转变。
2: 在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将试点的范围拓展到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也就是北京的全市域，是加快推动试点成效复制推广，在更大范围深化先行先试的重要举措。
1: 在服务职称方面，北京升级了数据跨境一网通办平台，在朝阳、海淀、大兴、亦庄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并依托专业服务机构和交易平台，为企业提供从数据获取、加工到传输、交易的全链条合规服务。
3: 我区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壮大主导产业，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形成了六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区内数据跨境服务站，已累计为近200家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和咨询受理服务，为60余家企业提供了深度的辅导。
1: 朝阳区作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汇聚了全市70%以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积极探索出线下服务中心、线上智能平台、专家团队、专业平台四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在数据跨境领域实现多项首个突破。
4: 一是深度参与全市负面清单编制，依托 CBD 地区300余家国际金融机构、26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优势，参与银行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编制报批，为全市政策体系贡献朝阳智慧。二是高效推动负面清单落地见效，辅导赛诺菲成为全市首批获益企业，推动国内首例人工智能领域企业通过负面清单备案。
1: 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走深走实，加强清单实施效果动态评估与优化调整，持续升级数据出境政策体系、管理体系、服务体系，以更优营商环境、更实改革举措，为扎根北京、深耕北京的企业做好服务保障。
5: 再来关注楼市，进入2026年第二季度，北京新房市场出现明显回暖。四月新房成交超过4000套，成交金额287.13亿元，同比环比双双上涨。市场小阳春行情啊持续显现。
6: 值得关注的是呢，前不久的五一假期中啊，你像通州、丰台、大兴哈等区域的成交量稳步回升，其中呢，改善型的置业成为主流，现房项目尤其受到购房者的关注。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全市共成交4041套，成交面积48.74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87.13亿元。其中，成交套数环比增长18.57%，同比增长20.92%；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4.51%，同比增长12.95%，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
7: 然后4号楼是咱们的楼王，另外的话，咱们小区的大门是冲北侧开门。
1: 在石景山区某热门楼盘销售处，置业顾问姚星正在沙盘前为到访客户进行项目讲解。对于有着8年房产从业经验的他来说，最近这段时间感触颇深。
7: 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没有像现在这个这么忙碌，像每天中午，现在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3顿变2顿了，就是
8: 吃饭是吧？吃不上。
7: 对对对，然后而且客户也热情也特别高。
8: 那像您每天平均得接待多少组房？
7: 其实不瞒您说，有的时候我都统计不过来了，每天一打开自己的系统，至少10多组。
8: 这个比之前是有一个提升的。
7: 嗯，3倍的量吧，比以往的假期正常大概接5到6组，现在接10多组。我们基本上从上班9点开始，然后就开始接待客户，一直忙到晚上7、8点钟。
1: 记者到访的时候正值工作日的上

0: 五旦售楼处内仍是客流不断，看房咨询选房的市民络绎不绝，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成交量。该项目4月24日线上开盘，当天去化近230套。五一假期期间，该售楼处的两个关联楼盘合计成交53套。
1: 我们是在4月30号前完成了138套的一个网签，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从这个五一前后的这个成交量、客户量来看的话，明显的话是要较3月份和4月份的客户量是很大的。像我们每天的话，基本上来访的话能达到将近130次十组。五一期间的话，我也做了一个统计，一共来访的话大概是580多组左右。那每天的话，基本上到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前台的接访是需要进行拿号然后来排队的。我的预判的话，可能一个是这个客户的购房的信心和预期有所提升，第二的话可能是对于这个4代好房的这个热度，大家能看得出来，可能开始出现了一些代际的发生变化以后，有些客户开始进行这个置换。
2: 想看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3: 100左右吧。
2: 是置换吗？还是
3: 置换，就是现在不是第4代团吗？然后多放率一些，然后再就价格看看能不能就是能优惠一些。
4: 可能我的话会关注一下项目周边。我觉得88和92的都很不错，我更倾向是92的，因为它的那个窗子我看着比较敞亮，特别爽快。
5: 这边呢是我们的4号楼，同时的话右手边这一片呢是我们整个社区中心的一个私客厅，业主呢可以在这里边休闲放松都可以。
0: 离开石景山，记者又来到了丰台区某新房楼盘。作为现房销售项目，这里凭借着所见即所得的优势，成为不少改善购房者的选择。据了解，该项目共规划8栋楼，共517户，已于2025年6月石景交付。
5: 五一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户来访量也是非常多的，要比之前的话也多出2倍左右。因为我们正常，因为我们项目营销中心和项目它属于两地分割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平时的话班车的话只有2辆，在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公司配备了4辆班车，属于2点一线的话，不停的接送客户在看房，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来访量非常多，同时我们成交量也非常的多。
2: 成交了大概有多少？
5: 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我们一共成交了大概5套房源左右。目前2期的户型的话，主要是有2种。一种的话是96平米的3居，一种是124平米的一个4居室。目前的话，3居室的户型呢已经全部的已经售罄，124的4居室现在目前大概还剩个位数的一个房源，不到10套。
0: 这个项目的客群主要以海淀改善置换为主，购房者多是卖掉城区小户型或老旧学区房，选择小换大旧换新，满足3代同住的改善需求。也正因现房不用等待，无交付风险，确定性强，专门冲着现房来买的客户明显增多。
6: 四月至今，北京新房呈现出了核心区域稳、近郊热、纯新盘领跑的格局。那这轮小阳春的核心原因，首先是政策组合拳落地，我们环线上的放宽，还有非京籍社保的优化，以及首付和房贷利率的下调，整个降低了置业的门槛还有成本，积压的需求呢得到释放。我们也能看到这次的北京置业的人群中呢，也有一部分外地的买家。与此同时，优质的新盘集中入市，纯新盘的产品力强，去化快，开盘呢就热销，带动了整个的新房的情绪，套均总价也下移到了450到550万，适配了这一轮的需求，让这个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呢可以快速的转动起来。
0: 从期房热销到现房走俏，从改善需求集中释放到一二手房联动回暖，北京新房市场小阳春成色充足。随着居住属性持续回归，购房者置业更加理性，关注点更加务实，市场整体保持平稳有序的复苏节奏。
7: 除了新房市场的小阳春，四月份二手房交易也延续回暖态势。二手房网签量17893套，同比增长近15%，创近5年同期新高。
8: 从刚需释放，再到改善需求接力入场，在政策红利、需求释放与季节效应三股力量的作用下呢，目前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保持了较好的交易活跃度。
0: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4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环比小幅回落10%，属于金三银四旺季过后的正常调整，整体规模仍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记者来到西城德胜片区二手房门店实地探访，店长介绍，四月门店成交活跃，置换需求成为市场主力。
9: 们呢是在西城德胜板块，以我所在的安德里北街门店来看呢，我们在4月份是成交了11单，那10单的话

0: 话呢是二手买卖，一单的话呢是新房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当下置换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业主的话呢，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去进入到市场，然后再去买房。
1: 业内人士指出，四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交易热点偏向外围区域，大户型、中高价位房源占比上升，改善需求开始发力。
2: 从整个成交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其实首先是价格还不错。我们在进行观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本月呢基本上价格上涨又上涨了1%，今年以来累计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了。整个交易的一个区域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偏外围，然后整个我们看到四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区域是顺义、昌平、门头沟这样一些相对偏外一些的区域。但是尽管说交易结构偏外，但是我们的交易的主力的户型段，像比如说120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住房，交易比例大概是上涨了1.4-1.5%左右。然后在价格段上面来看的话呢，600万以上的这部分住房，它的占比也有提升，也是提升大概在1%-2%之间。应当说，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状态还是比较良性的。
1: 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交易也在迎来新变化。最近，北京链家推出了诚意卖新模式，把过去线下反复讨价还价、来回拉锯的议价过程，搬到线上，用明确规则来完成。简单来说，卖家会设置一个可谈的提醒价，再设置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理底价，买家则有两次线上出价机会，如果出价达到或超过底价，系统会直接按底价自动成交，如果在提醒价和底价之间，双方再继续沟通协商。举例说明，假设卖家将房屋心理底价设定为500万元，提醒价为480万元，买家在线上完成报名出价，若出价490万元，达到可谈区间，买卖双方即可进入沟通协商。若买家出价高于500万元，触及并超过业主底价，系统则按照规则自动以500万元底价完成成交，在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成交效率。
3: 当前诚意卖其实是在北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然后如果说业主有意愿参加诚意卖的话，然后可以联系给您提供服务的链家的经纪人进行报名咨询。只要业主的产权是足够清晰的，同时业主有意愿按照平台设定的规则对成交条件进行前置的铺路，比如说业主能接受什么样的贷款条件，比如说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所关联到的户口、租约、抵押情况，然后前置的铺路出来，同时愿意缴纳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就可以来参加诚意卖的这一项服务。买卖双方的约束是对等的，因为业主交了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所以买家也需要缴纳一个50000的保证金，然后来确保双方的诚意对等，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
1: 目前诚意卖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3至4月共有25套试点房源，线上出价期内成交5套。尽管试点规模不大，但从一线实际成交来看，新模式在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上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
4: 我们这个有一个客户平时比较忙，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前面有两个报备，因为我们链家有报备规则嘛，他排到第三，所以说刚好是诚意卖的一个产品，他直接在线上进行出价。哎，他出的价格出到了业主的心理价位，接近了业主心理价位，他们直接进行了约谈，最终呢，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然后最终造就了成交。
5: 传统周期是多久啊？大概
4: 传统周期一般都是1-3个月。
0: 我们4月份是正好成交了一单，这个业主是我们在我们这里2次卖房的一个业主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的话呢，登记了将近有12天左右啊，我们就快速的帮他们卖出去了。
1: 当然，诚意卖这种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房源与交易场景，但作为一种行业探索，它的价值十分清晰。用公开透明的机制替代传统议价中的反复试探与消耗，用保证金的约束强化双方的真实意向，从而减少无效沟通，让二手房交易回归匹配需求、理性协商的本质。放眼整个市场，五一假期的数据同样传递出积极信号。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92套，同比大幅增长76.1%。从4月交易量创下近5年新高，到假期市场持续回暖，北京楼市正沿着稳健复苏、回归居住本质的方向稳步前行。

0: 行。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6%。 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 15.2%， 影响 CPI 下降约 0.29%。PPI 同比上涨 2.9%， 环比上涨 1.7%。 接下来关注银行利息。五月以来，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下调人民币存款产品利率，调整范围覆盖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主要品种。调整后，部分银行长期现存款利率已跌破 2%， 全面步入一时代，存款利率水平开始逼近国有大行，甚至低于部分股份制银行。再来关注货币政策。五月十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从今天起，我们节目推出一个评论板块啊，叫财经相对论。
2: 是，
3: 我们会结合一些热点资讯和电视机前的您啊，一起来聊一聊财经哪些事儿啊。
2: 首先来关注京沪高铁部分线路涨价。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称，对京沪合泵高速线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实际票价以新上线为基准实行折扣浮动。
3: 是的，那么据报道呢，这次调价并非个例，而是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改革的延续，也折射出这条黄金线路的经营考量。
2: 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呢，始于2016年，发改委下发自主定价权之后呢，2020年京沪高铁率先试点浮动票价，后续多条干线跟进，形成了上线上浮、灵活下探的成熟模式。历史经验表明啊，合理调价结合折扣机制，既能够提高高峰的收益，也能够保障淡季的性价比，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3: 是的，作为国内优质的高铁资产，多年来京沪高铁经营稳健。2025年公司营收430.62亿元，日均净利润约3600万元，串联两大经济圈的区位优势，使其商务客流刚性强。此前试探性调价未引发客流明显下滑，为此次调整奠定了基础。
2: 当然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高铁兼具了民生属性，需要在盈利弹性和出行成本之间啊找到平衡。此次调价呢，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呢，唯有依托灵活机制，兼顾各方需求，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行业提供定价样本。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双向共赢，巴西对华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自5月11日起至12月31日，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且支持多次入境。这消息一出啊，这个去巴西的这个机票搜索量
2: 是
3: 瞬间暴涨，比如说里约热内卢啊、巴西利亚等城市是热度翻倍。叠加了暑期和世界杯效应，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有望迎来热潮。
2: 从财经视角看呢，这一政策利好显著啊。你看，一方面是带动了国内出境游以及相关产业的复苏，旅游企业呢可以加码巴西线路的布局哈。另一方面呢，助力了中巴经贸、文旅等多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
3: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免签不代表无门槛。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明确，免签仅适用于旅游、经商等短期访问，需持有效期6个月以上普通护照，入境可能查验酒店订单、返程机票等等，严禁携带野生动物制品，需警惕治安风险，遵守当地法规。
2: 还有一点啊，不能忽视，中巴航线远，成本高，当前 前来看呢，仍是出行制约因素。目前呢，两国暂无直飞航班，游客需中转前往。比如说，北京要是飞往纽约热内卢，那么圣保罗这样的一些城市啊，中转总时长普遍在15到30小时，耗时漫长。而成本上呢，中

0: 转经济舱的票价最低也要5000元，热门航线呢多在13000元以上，商务舱啊更是高达数万元。
1: 总体而言，巴西对华免签是便民利民、互利共赢的举措，为中巴合作注入新活力。不过，对于计划去巴西的游客呢，还要提醒您提前做好准备，牢记注意事项，这样啊，跨境之旅才能更加的顺畅安心。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

0: 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分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水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进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0: 如果要问您喝过印着徐悲鸿名画的咖啡吗？是不是听起来挺新鲜的？
1: 是。
0: 最近啊，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创咖啡空间正式启幕了，不仅能喝到带有骏马图拉花的手工咖啡，还能买到各种结合马年寓意与经典画作的全新文创产品。
1: 可以说呢，从看画到喝咖啡啊，从参观者变成消费者，哎，这种转变的背后呢，是博物馆探索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尝试。
2: 你见过把徐悲鸿的画画在咖啡上吗？
3: 眼前这杯名为回首追风的咖啡，正是把徐悲鸿经典骏马图的神韵转印成拉花，呈现在咖啡之上，让艺术从画布走进杯盏，可看可品可回味。
4: 咖啡味道也好，而且还有这个一马当先，还有我看还有一个叫两个猫，这做得非常漂亮。
3: 近日徐悲鸿纪念馆文创咖啡空间正式启用，场馆服务迎来全新升级。如今观众走进纪念馆，不再只是单向观展，而是集观赏、休憩、交流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片温馨舒适的咖啡空间，正是为缓解观展疲劳、提升整体体验而精心打造。
5: 我自己呢，喝杯咖啡的时候，我感觉到美，我感觉到有很强的美感在里面啊。
3: 文创咖啡的核心亮点是深度植入徐悲鸿艺术 IP， 把大师画作精髓、艺术理念融入每一杯饮品与周边，打破传统文创可观不可品的局限，让艺术体验从视觉延伸到味觉、触觉，让观众在休憩间感受艺术浸润。
6: 我们那个徐悲鸿纪念馆文创艺术咖啡是继我们的文创空间成立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观众的参观需求，让大家更能丰富的在我们馆进行沉浸式的参观，所以我们增设了文创艺术咖啡，让大家除了参观展览、购买文创艺术品，还要进行我们的文娱生活。
3: 馆方在文创开发上持续发力，目前已推出冰箱贴、拼图、摆台等20多款文创产品。除主题咖啡外，杯垫、杯套等咖啡周边已上线，还将陆续开发专属咖啡杯、升级冰箱贴版本，并结合时令推出六骏图折扇等新品，让艺术陪伴日常。
6: 像我们的冰箱贴、拼图、摆台啊、也是逐渐在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20多款了。咖啡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冰箱贴也要开发2.0、3.0的产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时令这些所有的能够结合我们馆特点的一些节点，我们都会去开发新的文创产品。
0: 截至目前，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5月1日正式实行至今，已有1周多的时间了啊！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
1: 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才是真正有效的？如何选购才能不踩坑呢？今天啊，我们为您梳理一下其中的门道。
7: 新规实施1周多来，北京街头佩戴头盔的骑行者明显增多，但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个别市民不佩戴头盔，还有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未系好卡扣。网上自行车头盔的价格也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如何学会科学挑选、自查头盔安全要素，成为每位骑行者的必修课？
8: 除了认证之外，还要从标准的角度，那么每一类的头盔，它的壳体、缓冲层和佩戴装置都是必备的一个3要素。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观察壳体它是不是结实有没有一些制造的缺陷、毛刺。
7: 除了结构完整，不少市民在选购时还会留意 3C 标志，但专家表示，光有标志还不够，标志上的执行标准号同样关键。一些按旧国标生产的头盔目前仍在市场上流通，外观与新国标产品相似，但安全性已不符合现行要求，消费者需要仔细辨别。
8: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 3C 认证的这是从这个方面它是合规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标识，标的是一个 GB811-2010 这个标准呢其实已经被我们的新版标准代替了，所以这个标准其实已经是一个作废标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选择头盔的时候要一定要认清它的这个现行有效的一个国家标准。
9: 3C 的头盔呢，它是基于大量的这个交通事故之后

0: 人体颅脑受到外伤以后的医学数据研究制定的。那这些数据制定出来以后，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它会在这个 3D 头盔送到认可的实验室检测的时候，经过五种这个非常核心的检测。那这些合格的检测通过以后，这个生产厂家呢才能为自己的产品获得一枚非常宝贵的 3C 认证标识。
1: 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向商家索要 3C 认证证书进一步核实。
0: 您就可以跟这个销售的经营者向他询问，向他索取，说您这个头盔有没有 3C 认证的证书。那证书上呢是有编号的，您可以让经营者把这个编号输入到这个指定的网站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认证认可委员会的网站上。那你就可以看到网站上呈现的那一页，它的产品的规格、型号，包括生产的厂家，包括证书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还带有效期，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到。
1: 数据显示，在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颅脑损伤占比高达70%至80%，头盔是保护头部的唯一有效装备。针对市民选购头盔时纠结价格与安全性的问题，相关专家明确表示，判断头盔安全与否，核心不在于售价高低，只要符合国家现行安全标准，通过正规检测认证，无论价格处于哪个区间，都能在意外发生时为骑行者提供有效的头部防护，无需盲目追求高价产品。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你这才很近，跳过去很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八位，下个月去把麻将弄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仅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孔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以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 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辛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

0: 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那个鱼，你看大的比较欢庆一点，鱼筋皮子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个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1: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叫她是大爷，她是旅游，现在都跟她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3: 我们为烤鱼的酸萝卜套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止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排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那个酸萝卜也不够用的，要增加糖。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4: 我今年已经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 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土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4: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一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他生意他自然兴隆，客源他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也时常叨念。
4: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4: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你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

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肉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肥声似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辣猪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八百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2026中国旅游日，全民文旅盛宴火热开启。当都市快节奏让人疲惫，京郊露营如何成为品质生活新出口？
1: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0: 知名餐饮创始人入局京郊露营，他究竟如何跨界破局，解锁京郊游全新生活方式？
2: 你看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
0: 告别繁琐自备的老旧模式，露营如何悄然迈入精致休闲新时代？
3: 我就会选择一些带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带天幕的，然后不需要自己带装备的地方过来，然后还有孩子玩的地方，然后孩子玩的话，我就比较轻松。
0: 寻味品质乡村，京北昌平竟藏着让游客扎堆打卡的乡村秘境。
4: 因为给你买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吃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
0: 专家跨界站台，合作社推惠民活动，深山里的菌菇如何火出圈？
5: 这咱们发展这个低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
0: 他为何能让深山菌菇变身农旅爆款？他又如何借旅游日热潮解锁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0: 政策加科技双重加持，以农代旅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
6: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30万吧，就光采摘这一块。
0: 看京郊大地为迎接旅游日都做了哪些新功课？诚信北京解码京郊文旅新融合正在播出。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五一的游玩热潮还没有退去，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又将如约而至，京城也正式进入了全年旅游旺季，各大文旅商家早已提前筹备迎接旅游高峰。

0: 景区推出了体育加旅游的特色赛事，酒店民宿上架优惠套餐，餐饮和零售行业也纷纷发放了消费券让利市民游客。从沉浸式体验到智慧化服务，从诚信经营到惠民让利，全行业以创新业态与优质服务全力迎接旅游热潮，共促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当城市生活按下快进键，京郊露营正以全新姿态成为都市人的充电站。从苦行僧式的搬家露营到如今轻装上阵的精致体验，这场户外革命正在书写旅游消费升级的新篇章。
2: 这些食材都是自己准备的吗？
3: 对，这几个朋友带过来的，我自己。
1: 小王是一位露营爱好者，今天在他的邀请下，几个家庭带着孩子一起露营。
2: 选择露营的话，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3: 我就会选择一些带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带天幕的，然后不需要自己带装备的地方过来，然后还有孩子玩的地方，然后孩子玩的话，我就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开心，比较愉快。
1: 在房车旁的露台上，君君正在为家人准备自带的晚餐，看到我们过来，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他们今晚要露营的房车。
4: 你首先我们自己带的吃的，它需要冰箱，然后有一个大冰箱就特别好，然后也不怕食物就是说变质什么的化掉，然后再就是有电视，然后我们家孩子就会在这儿可以看电视，他也会安静一些。然后再就是他们很贴心的还有很多的矿泉水什么的，然后喝水我们也解决了。然后住的话，他这儿有一个床，他本来是个沙发，因为我们不人多嘛，然后他就把这个就给我们打开了，变成一个床了。
2: 打开，
4: 这还有一个房间，对，上下铺，我们家孩子正好，
5: 孩子可以睡，
4: 都可以睡上面。他这儿，我觉得他这儿做的很好，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有弄了一个这个护栏，小孩又怕他掉下来，
5: 都很细心啊，
4: 很细心，很细心，对。
6: 厕所也是干湿分离的，我觉得蛮好的。
1: 君君也是一位露营爱好者，经常会带着家人到京郊露营。
5: 选择的时候最重点会考虑什么？
4: 重点考虑就是，第一要干净卫生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吃的，可能也会考虑一些，比如说卖一些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玩的地方一定要就是丰富一点，这样他们出来才会很开心，解放我们大人的双手。
1: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设施齐全、住着舒适、游玩项目丰富，是很多露营爱好者在选择露营地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7: 所以我们每个帐篷、每个泡泡屋都是有独立卫浴的，然后房车也是有一室一厅、有两室一厅的。然后不仅仅说你可以住得舒服，就所有的床品，我都是按五星级酒店的这种的。最高密度高知的这种的这个床品，就你在睡着会很舒服，然后同时呢都配上电褥子，然后电器都是格力的这种，就是它在极端天气也没问题。电褥子也是让它可以，就是你躺在被窝里头它是很温暖除湿，就让我是希望就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希望我的客人能够感受到，就是不用出国，不用那么舟车劳顿，你在这边可以享受这种大自然，享受一个舒服的一个户外之家。
1: 刘晶晶是知名餐饮品牌家和一品的创始人，也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主理人。这个露营庄园正是他亲自设计动手建设起来的。
7: 你想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的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他感受在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惬意。所以我是就是自己的感受，我都希望，哎，我觉得好的我想带给更多的人。
1: 从一碗暖胃的粥到一片舒适的绿洲，刘晶晶完成了从餐饮人到露营主理人的跨界转身。他也将餐饮人的精细化管理理念重塑户外体验，小到床品的知识选择，大到整个营地的排污系统，他都坚持着品质不打折的创业信条。
7: 200多亩，我现在开发了有三分之一吧，五六十亩，对对，六十多亩，然后还有很大的场地都没有去开发呢，因为，确实是需要有这个建设用地，然后我才能更好的去给它开发设计。因为，实话说，这个投资也挺大。你比如现在这个园区，我投了1000多万，您看不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在地下，就地下的我的排污，因为我不希望伤害到整个环境，我希望无论是排污也好，我都给它进行无害化处理。
1: 千万级环保投入构筑的不只是地下管网，更是一座城市的生态会客厅。在这片被精心呵护的绿洲里，每一处享受都建立在严格的环保承诺之上，每一寸土地都讲述着品质露营的新故事。
7: 这是一个绿野仙踪，这就是自己在这搭帐篷的区域，然后团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拔河啊，或者 PK 啊，比如说那个滚球啊、接力啊，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
1: 从企业团队的协作比拼到亲子家庭的欢乐时光，这里完美诠释着文旅体商的融合魅力。游客们除了可以体验房车、野奢帐篷、轻奢帐篷、星空泡泡屋、户外帐篷等多种亲近自然的飞镖住宿，还有 ATV 越野赛车、纯网乐园、萌宠乐园、滑草、真人 CS 等60余项针对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体验式活动，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得到身体的锻炼。
8: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7: 您看那个幕布转盘，这都是无动力的，然后就是坐起来以后，就很多孩子们非常喜欢。
1: 3年来，刘晶晶以餐饮人的匠心雕琢这片绿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露营方式的升级，更是一座城市生活品质的蜕变。从吃的放心到玩的舒心，从地下千万级的环保投入到地上60余项欢乐体验，这是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带来的革新，更是都市人生活方式的焕新。
0: 寻味品质乡村，经纬昌平竟藏着让游客扎堆打卡的乡村秘境。
9: 因为给你的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送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挺好。
0: 专家跨界站台，合作社推惠民活动，深山里的菌菇如何火出圈，
10: 是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
0: 他为何能让深山菌菇变身农旅爆款？他又如何借旅游日热潮解锁乡村振兴新路径？
10: 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0: 政策加科技双重加持，以农代旅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
11: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0-300万的，就光采摘这一块。
0: 看京郊大地为迎接旅游日都做了哪些新功课，诚信北京解码京郊文旅新融合正在播出。
9: 每一步的操作过程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给你的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送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
1: 在京北生态屏障昌平刘村镇，一场沉浸式的农旅体验正在上演。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食用菌研究室的刘宇和北京烹饪协会王云，正在为前来研学的游客生动地讲解和制作食用菌相关知识和美食。
9: 食用菌它是喜欢洗湿不洗干，所以呢你一晒它就干了，一干的话它就会缺水。
1: 随着阵阵香气飘散，活动迎来了最令人期待的美食体验环节。大厨王云老师用新鲜采摘的赤松茸和鸡胸肉为食材，现场烹制葱烧赤松茸和鸡胸肉炒赤松茸2道健康菜肴。王云老师边烹饪边分享低油少盐的饮食理念，强调蘑菇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对膳食平衡的重要性。
10: 就是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实际上呢，作为我们现在打造精品旅游，从农家乐向精品旅游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消费旅游的一个业态。但是呢，人们到乡村来了，他一定要追求最美好的这种食物的记忆和食物的味道。为此呢，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1: 品尝完美味的赤松茸，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游客们走进种植区，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亲手种植利摩菌块，体验田间劳作的乐趣。种下利摩菌块后，更令人期待的环节来了，赤松茸采摘体验。游客们走进天然氧吧，解锁林间寻宝的野趣体验，弯腰拨开层层的落叶与散落的树枝，那些隐藏在林间探头探脑好奇张望的赤松茸正等着游客们把它带回家。
12: 哎，您知道您今天采的是什么吗？
13: 啊，刚才问了一下老师，说这是松茸菇。
12: 你以前吃过吗？
13: 我以前没吃过，今天那个王老师炒了这个赤松茸这蘑菇，就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鲜。
14: 去年我们参加一次种植，今天能采摘到我们亲手种的蘑菇，这是非常好的。
13: 今天呢是带着我们130名志愿者来古市农业基地进行科普蘑菇的研学之旅。来这儿这个基地呢，主要有三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居民在这里学到非常专业的这个蘑菇的科普知识。第二个目的呢，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辛勤付出的这个100多名志愿者一个回馈。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乡村游了。他们可以跟这儿游山玩水啊，赏赏乡村的风景。然后就像今天我们不仅有种了蘑菇，还摘了蘑菇，品尝了蘑菇，一会儿还有蘑菇宴，也算是支持乡村振兴了。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喝菌汤。食用菌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推崇的养生食品，由于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质，食用菌已经成为现代人健康饮食的心头爱。
11: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0-300万嘛，就光采摘这一块。
1: 正是由于食用菌有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近年来北京市加大政策与科技投入，大力培育壮大林下食用菌产业。古福春是北京古市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昌平区刘村镇林下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带头人。据他介绍，每年5-6月份是采摘的旺季，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期间，合作社特别推出惠民乐民采摘活动，让游客在享受生态太美的同时，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
11: 因为我们这个平常采摘呢，每个人是30块钱一斤，但是我们在旅游季的时候呢，我们是买2斤赠一斤。我们这个基地啊，为了咱们迎合更多消费者的口味，我们也研发了好多的菌种，好多的种植模式，营养啊跟口感都在做提高。因为我们这儿也是咱们北京市食用菌创新团队的综合实验站，也有责任把咱们好吃的蘑菇种出来，带动更多的农民这个增收致富吧。
1: 以农代旅，以旅兴农，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振兴乡村的有效手段。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期间，诚信北京记者走访发现，这种新模式不仅通过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就业，更以沉浸式农事体验聚集乡村人气。在诚信经营的保障下，游客享受田园乐趣，农民获得实在收益，一幅城乡共赢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15: 所以说现在这个乡村里头这个旅游业的话，这个蘑菇它哥是在旅游里头最好的，它因为能做观光采摘，所以拿回去以后又能直接吃，所以这个哥这个咱们三产的话是特别特别符合的产业。
10: 以美食带动京郊旅游的发展，让我们小蘑菇成为富民的一个利器，同时呢让我们科研人员呀也能看到他们的努力在我们三产的餐桌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报。
15: 拔起来，连杆拔起来。
16: 现在马上咱们那个合作社啊，马上面临的这个旅游旺季来了，然后呢你看今天又接受了采摘呀，还有咱们社区的居民到咱们来搞活动，还有咱们一些接待公司的团建，所以现在呢也正好呢是咱们一个旅游旺季，所以呢咱们这个手工活动，因为咱们昌平区巧妇协会嘛，我也是咱们昌平区巧妇协会会长，所以呢也想带动咱们各位巧娘呢多做一些咱们的手工的这种玩偶，然后能够呢促进咱们的旅游消费。
1: 在合作社的展厅里，记者看到合作社的另一个负责人齐静正带领着昌平区巧妇协会的巧娘们在感知着当地特色的文创玩偶。
17: 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烫着手啊，一定要注意。 就像我们今天看来，除了我们这个采摘的蘑菇，我看我们这边还摆了很多的手工艺品。
18: 对，
17: 这也是供游客来选购的吗？
18: 对，是供游客来选购。然后呢，游客来了以后呢，不光咱们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林下的这个蘑菇的养殖的种植的情况，然后也能采摘，也可以通过这种活动，然后拉动咱们跟消费者的这个距离，然后呢，也通过咱们的这种伴手礼，因为现在甭管文旅也好，还是旅游也好，缺不了咱们的这种伴手礼和咱们的这种文创产品。
19: 如今，在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昌平区林下食用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通过标准化种植保障了首都市民的菜篮子，更创新推出了食用菌采摘、科普、文创体验的特色旅游项目，游客们既能感受田园野趣，又能了解食用菌种植的科技含量，真正实现了游有所乐，学有所获。这种以诚信经营为本，以产业融合为镜的发展模式，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0: 在中国与欧盟建交51周年之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于北京举办中欧建交纪念论坛暨第11届中欧思创会。论坛汇聚了500余位中欧政界、商界与学界代表，分享中欧跨国企业双向布局的实践经验，探讨 AI 时代下全球产业变革与机遇。
20: 本次论坛呢，我们特别聚焦 AI 时代的中欧产业重构和合作，围绕着国家的15五的规划、中欧产业的竞合、 AI 的技术赋能、双向布局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的对话。
0: 正值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学院发布了新一轮发展战略，构建 AI 加 HI 双驱动模式，将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教学、科研与管理。与会嘉宾认为，新一轮人工智能不仅赋能增效，更能参与决策、自动执行，从产业应用到无人驾驶，技术越先进，信任就越成为 AI 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关键。
21: 我给大家举一个通俗例子，就是今年小龙虾它开始参与决策，它开始自动执行，那么到底我们相信不相信它？再给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现在无人驾驶，你愿不愿意把方向盘交给它？ Plus 的是一块哈，就是当你大规模落地应用，那这个问题肯定是要来的。技术再先进，如果没有刚才说的这一套 Trust 也好，对吧，还有企业能不能把它真正的跟业务做起来，对吧？能够把它融到我们的产品，融到我们的服务之中，那这个就变得非常之重要了。所以进入到2026年，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主战场。
0: 信任是人机协同的基础，是跨界合作的前提，更是 AI 走进产业、融入产品、服务大众的关键基石。只有筑牢互信根基，才能让智能技术真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开启 AI 应用的全新主战场。面向未来，中欧坚持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人才培养定位，以全新的育人理念与合作格局，推动人机互信、产业协同，为 AI 时代中欧合作共赢开辟更广阔的未来。
21: 那这波人才，我们应该怎么适合 AI 这个时代做些调整、做些变化？因为中欧本身它就是培养高层管理人士，现在你可以看到，最终是一个 AI 和人类组队的问题。那么，这种组队实际上就是你能否领导 AI， 你能否把 AI 带出来，你能否让你这个团队人和 AI 能很好的协同，能说服人类接受 AI， 愿意互相成长。那这个是我们将来未来领导力很重要的。
0: 近日，北京优莱克科技有限公司携天然羊毛与环保再生毛毡产品亮相第34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作为深耕毛毡领域10余年的工贸一体企业，优莱克以环保材质加专业定制为核心，为全球中高端客户提供 OEM、ODM 一站式解决方案。
2: 我们采用的是可回收环保纤维天然羊毛，符合欧美环保标准，通过了 RWS、JRS 等环保认证，完全满足海内外客户的采购要求。因为它本身采用的原料就是可以回收的塑料瓶，以一个收纳为例，500克的收纳大概就是会用30多个瓶子。我们也是为地球做贡献嘛。我们的工艺采用的是高密度针刺工艺，加热压成型处理，产品厚度均匀，手感比较扎实，不易变形，色牢度比较高，耐用，品质稳定可控。
0: 未来，优莱客将继续强化跨境多渠道运营，打造全球领先的环保毛毡美学品牌，勾勒品牌国际化新图景，引领可持续发展新潮流。
19: 聚焦民生福祉，探访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新

0: 范式。招商基于北京公司依托红色物业特色模式，深耕基层治理一线，旗下北京真源项目成功入选北京市2025年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该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物业服务全链条，打造宜居家园，同时搭建硬初心品质家园、传心火风尚家园、慧星海共智家园三大平台，精准对接业主需求，以精细化管理和温情服务为社区建设注入动力，助力民生福祉提升。
1: 硬初心品质家园聚焦核心服务的提升，针对业主反映的维修报修、设施维护等问题，安排党员骨干带头跟进，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传心火风尚家园则聚焦精神文化的建设，结合传统节日、重要节日，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慧星海共智家园则打破治理壁垒，联动社区居委会、物管会、业主代表、辖区等多方的力量，广泛征求意见，共同协商解决。
2: 这些举措成功提升了其服务品质与治理效能，而七色管理法则进一步深化了服务的精准与细致，其通过建立业主议事厅、线上意见箱等沟通渠道，定期召开共建共治座谈会，针对小区绿化改造、停车位优化、充电桩安装等民生问题，实现天天碰、周周议、月月评，从而系统性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水平。
3: 我搬来以后啊，他们确实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啊，随叫随到，不但有爱心还有耐心，所以感到很温馨。
2: 招商基于北京公司是安全为生命线，都会中心项目等多个项目获北京市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通过。作为小区安全第一道防线，企业以智能巡检机器人招小巡助力安全管理，实现人机协同，快速响应事件，保障业主安全，勾勒智慧社区宜居图景。
4: 通过加强对设备设施定期巡检，预防性维保，延长设备寿命，公司加强应急管理能力，落实消防135原则，一分钟现场确认，三分钟应急人员到达现场，五分钟微型消防站人员灭火，通过模拟火警场景演练，让每个人熟悉掌握响应流程和操作能力。
2: 在筑牢安全设备设施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强化消防与安防系统的后台管控，将技术手段与应急预案深度融合，全方位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
5: 我们公司特别重视消防系统和安防系统的后台管控，这是我们的监控系统会对园区24小时无死角的进行监控，同时增加了智慧安防系统，电梯加装了 AI 摄像头，当电动车进入电梯时会发出报警，就禁止了电动车的违规入梯。
2: 招商基于北京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从单一管理转向多元共治，为城市的安全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北京健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吸引了众多目光，展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健健医疗成立于2016年5月12日，凭借对基层医疗痛点的精准洞察，公司将生成式 AI 与公共卫生服务深度融合，交出了一份技术破局加生态重构的创新答卷。可以说，其展出的慢性病管理 AI 大模型、智能工位体检工作站等解决方案，不是在简单叠加技术，而是在重构服务逻辑。
6: 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些巨头他们做的智能体能啊，主要是 2C 端的，是抢夺的居民的问诊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我们家庭的智能体能主要是赋能于基层卫生院公立的医疗体系里边这些家庭医生，让他们具有 AI 的能力，可以更好的为这个居民提供服务。简单来讲的话，他们做的是让问诊更方便，我们做的是让服务更落地。
2: 据了解，健健医疗的技术赋能加运营支撑的双轮驱动模式，正在破解基层医疗重硬件轻服务的顽疾。
6: 我们的产品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呢就是数字化的公共卫生，一个呢是慢病计划门诊。我们这里边有两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呢，我们研发了国内第一个数字化全周期重大慢性病大模型，这个大模。

0: 模型我们研发了4年时间，投入了固定资产有1.95亿。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研发了国内第一个 AI 加庭生智能体，把 AI 医生加上真人医生双医协同，来解决家庭医生轻而不约、轻而无感的问题，就相当于给家庭医生插上了3头6臂，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未来家庭医生他只需要做什么？面对面需要去做的事情，个性化解决的问题，人文关怀的问题，那家庭医生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照顾到更多的人群。
1: 在中医创新医疗器械板块，健健医疗联合首都医科大学等科研院所研发了无创针灸机器人系列产品，并逐步推向市场。健健医疗现已建立覆盖300个区县的本地化服务团队，确保每个项目落地时都有医学顾问、数据工程师和设备运维人员组成的铁三角支持。
0: 我觉得未来基层医疗仍然将是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主力军，也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好、居民健康也好兜底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一个体系，它一定不会被线上的这些平台类的去完全替代。平台类的解决的是问诊的问题，但是最终服务还是要基层，所以呢我们仍然会坚持为基层提供大模型 AI 各方面的能力的这个赋能，帮助基层卫生的能力更强，帮助居民更健康。
1: 我国超100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亟待转型，健健模式证明，用数字技术重构基层医疗生态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以及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5月11日，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
1: 这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2: 此次发布的两区负面清单涵盖9大行业领域、67个业务场景和612个字段，既包括汽车、医药、人工智能等首批5个领域，也新增了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4个重点领域，让更多产业和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3: 此次政策升级是我市数据跨境流动3.0版方案落地实施的又一重要标志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的稳定性、清晰度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2: 为保障政策落地，北京同步构建了市区两级管理体系和信用加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对高评级企业实施轻量化监管，对高风险场景加强精准管控，推动风险防控从普检普查向精准高效转变。
4: 在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将试点的范围拓展到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也就是北京的全市域，是加快推动试点成效复制推广，在更大范围深化先行先试的重要举措。
2: 在服务支撑方面，北京升级了数据跨境一网通办平台，在朝阳、海淀、大兴、亦庄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并依托专业服务机构和交易平台，为企业提供从数据获取、加工到传输、交易的全链条合规服务。
5: 我区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壮大主导产业，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形成了6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区内数据跨境服务站，已累计为近200家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和咨询受理服务，为60余家企业提供了深度的辅导。
2: 朝阳区作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汇聚了全市70%以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积极探索出线下服务中心、线上智能平台、专家团队、专业平台四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在数据跨境领域实现多项首个突破。
6: 一是深度参与全市负面清单编制，依托 CBD 地区300余家国际金融机构、26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优势，参与银行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编制报批，为全市政策体系贡献朝阳智慧。二是高效推动负面清单落地见效，辅导赛诺菲成为全市首批获益企业，推动国内首例人工智能领域企业通过负面清单备案。
2: 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走深走实，加强清单实施效果动态评估与优化调整，持续升级数据出境政策体系、管理体系、服务体系，以更优营商环境、更实改革举措，为扎根北京、深耕北京的企业做好服务保障。
0: 再来关注楼市，进入2026年第二季度，北京新房市场出现明显回暖。四月新房成交超过4000套，成交金额287.13亿元，同比环比双双上涨，市场小阳春行情啊持续显现。
1: 值得关注的是呢，前不久的五一假期中啊，你像通州、丰台、大兴哈等区域的成交量稳步回升，其中呢，改善型的置业成为主流，现房项目尤其受到购房者的关注。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全市共成交4041套，成交面积48.74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87.13亿元。其中，成交套数环比增长18.57%，同比增长20.92%，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4.51%，同比增长12.95%，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
7: 然后4号楼是咱们的楼王，另外的话，咱们小区的大门是冲北侧开门。
2: 在石景山区某热门楼盘销售处，置业顾问姚星正在沙盘前为到访客户进行项目讲解。对于有着8年房产从业经验的他来说，最近这段时间感触颇深。
7: 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没有像现在这个这么忙碌，像每天中午，现在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3顿变2顿了，就是
8: 吃饭是吧，吃不上。
7: 对对对，然后而且客户也热情也特别高。
8: 那像您每天平均得接待多少组啊？
7: 其实不瞒您说，有的时候我都统计不过来了，每天一打开自己的系统至少10多组。
8: 这个比之前是有一个提升？
7: 3倍的量吧，比以往的假期正常大概接5到6组，现在接10多组。我们基本上从上班9点开始，然后就开始接待客户，一直忙到晚上7、8点钟。
2: 记者到访的时候正值工作日的上午，但售楼处内仍是客流不断，看房咨询选房的市民络绎不绝，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成交量。该项目4月24日线上开盘，当天去化近230套。五一假期期间，该售楼处的2个关联楼盘合计成交53套。
9: 我们是在4月30号前完成了138套的一个网签，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从这个五一前后的这个成交量、客户量来看的话，明显的话是要较3月份和4月份的客户量是很大的。像我们每天的话，基本上来访的话能达到将近130、140组。五一期间的话，我也做了一个统计，一共来访的话大概是580多组左右。那每天的话，基本上到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前台的接访是需要进行拿号然后来排队的。我的预判的话，可能一个是这个客户的购房的信心和预期有所提升，第二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四代好房的这个热度，大家能看得出来，可能开始出现了一些代际的发生变化以后，有些客户开始进行这个置换。
8: 想看一个大概什么样？
10: 100左右吧。
8: 是置换吗？还是
10: 置换，就是现在不是第三房嘛，然后投放率一些，然后再有价格看能不能就是能优惠一些。
11: 可能我的话会关注一下项目周边。我觉得88和92的都很不错，我更倾向是92的，因为它的那个窗子我看着比较敞亮，特别爽快。
12: 这边呢是我们的4号楼，同时的话右手边这一片呢是我们整个社区中心的一个私客厅，业主呢可以在这里边休闲放松都可以。
2: 离开石景山，记者又来到了丰台区某新房楼盘。作为现房销售项目，这里凭借着所见即所得的优势，成为不少改善购房者的选择。据了解，该项目共规划8栋楼，共517户，已于2025年6月实景交付。
12: 五一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户来访量也是非常多的，要比之前的话也多出2倍左右。因为我们正常，因为我们项目的营销中心和项目它属于两地分割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平时的话班车的话只有2辆，在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公司配备了4辆班车，属于2点一线的话，不停的接送客户在看房，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来访量非常多，同时我们成交量也非常的多。
8: 成交了大概有多少？
12: 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我们一共成交了大概5套房源左右。目前二期的户型的话，主要是有2种。一种的话是96平米的三居，一种是要124平米的一个四居室。目前的话，三居室的户型呢已经全部的已经售罄，124的四居室现在目前大概还剩个位数的一个房源，不到10套。
2: 这个项目的客群主要以海淀改善置换为主，购房者多是卖掉城区小户型或老旧学区房，选择小换大旧换新，满足三代同住的改善需求。也正因现房不用等待，无交付风险，确定性强，专门冲着现房来买的客户明显增多。
13: 四月至今，北京新房呈现出了核心区域稳、近郊热、纯新盘领跑的格局。那这轮小阳春的核心原因，首先是政策组合拳落地，我们环线上的放宽，还有非京籍社保的优化，以及首付和房贷利率的下调，整个降低了置业的门槛还有成本，积压的需求呢得到释放。我们也能看到这次的北京置业的人群中呢，也有一部分外地的买家。与此同时，优质的新盘集中入市，纯新盘的产品力强、去化快，开盘呢就热销，带动了整个的新房的情绪。套均总价也下移到了450到550万，适配了这一轮的需求，让这个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呢可以快速的转动起来。
2: 从期房热销到现房走俏，从改善需求集中释放到一二手房联动回暖，北京新房市场小阳春成色充足。随着居住属性持续回归，购房者置业更加理性，关注点更加务实，市场整体保持平稳有序的复苏节奏。
0: 除了新房市场的小阳春，四月份二手房交易也延续回暖态势。二手房网签量17893套，同比增长近15%，创近5年同期新高。
1: 从刚需释放再到改善需求接力入场，在政策红利、需求释放与季节效应三股力量的作用下呢，目前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保持了较好的交易活跃度。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环比小幅回落10%，属于金三银四旺季过后的正常调整，整体规模仍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记者来到西城德胜片区二手房门店实地探访，店长介绍，四月门店成交活跃，置换需求成为市场主力。
14: 我们呢是在西城德胜板块，以我所在的安德里北街门店来看呢，我们在四月份是成交了11单，那10单的话呢是二手买卖，1单的话呢是新房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当下置换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业主的话呢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去进入到市场，然后再去买房。
2: 业内人士指出，四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交易热点偏向外围区域，大户型中高价位房源占比上升，改善需求开始发力。
15: 从整个成交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其实首先是价格还不错，我们在进行观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本月呢基本上价格上涨又上涨了1%，今年以来累计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了，整个交易的一个区域上来说还是

0: 是相对比较偏外围，然后整个我们看到四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区域是顺义、昌平、门头沟这样一些相对偏外一些的区域。但是尽管说交易结构偏外，但是我们的交易的主力的户型段，像比如说120平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住房，交易比例大概是上涨了1.4-1.5%左右。然后在价格段上面来看的话呢，600万以上的这部分住房，它的占比也有提升，也是提升大概在1%-2%之间。应当说，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状态还是比较良性的。
1: 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交易也在迎来新变化。最近北京链家推出了诚意卖新模式，把过去线下反复讨价还价来回拉锯的议价过程搬到线上，用明确规则来完成。简单来说，卖家会设置一个可谈的提醒价，再设置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理底价，买家则有两次线上出价机会，如果出价达到或超过底价，系统会直接按底价自动成交，如果在提醒价和底价之间，双方再继续沟通协商。举例说明，假设卖家将房屋心理底价设定为500万元，提醒价为480万元，买家在线上完成报名出价，若出价490万元，达到可谈区间，买卖双方即可进入沟通协商。若买家出价高于500万元，触及并超过业主底价，系统则按照规则自动以500万元底价完成成交，在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成交效率。
2: 当前诚意卖其实是在北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然后如果说业主有意愿参加诚意卖的话，然后可以联系给您提供服务的链家的经纪人进行报名咨询。只要业主的产权是足够清晰的，同时业主有意愿按照平台设定的规则对成交条件进行前置的铺路，比如说业主能接受什么样的贷款条件，比如说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所关联到的户口、租约、抵押情况，然后前置的铺路出来，同时愿意缴纳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就可以来参加诚意卖的这一项服务。买卖双方的约束是对等的，因为业主交了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所以买家也需要缴纳一个50000的保证金，然后来确保双方的诚意对等，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
1: 目前诚意卖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3至4月共有25套试点房源，线上出价期内成交5套。尽管试点规模不大，但从一线实际成交来看，新模式在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上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
3: 我们这个有一个客户平时比较忙，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前面有两个报备，因为我们链家有报备规则嘛，他排到第三，所以说刚好是诚意卖的一个产品，他直接在线上进行出价。哎，他出的价格出到了业主的心理价位，接近了业主心理价位，他们直接进行了约谈，最终呢，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然后最终造就了成交。
4: 传统周期是多久啊？大概
3: 传统周期一般都是1-3个月。
5: 我们4月份是正好成交了一单，这个业主是我们在我们这里2次卖房的一个业主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的话呢，登记了将近有12天左右啊，我们就快速的帮他们卖出去了。
1: 当然，诚意卖这种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房源与交易场景，但作为一种行业探索，它的价值十分清晰。用公开透明的机制替代传统议价中的反复试探与消耗，用保证金的约束强化双方的真实意向，从而减少无效沟通，让二手房交易回归匹配需求、理性协商的本质。放眼整个市场，五一假期的数据同样传递出积极信号。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92套，同比大幅增长76.1%。从4月交易量创下近5年新高，到假期市场持续回暖，北京楼市正沿着稳健复苏、回归居住本质的方向稳步前行。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6%， 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 15.2%， 影响 CPI 下降约 0.29 个百分点， PPI 同比上涨 2.9%。

0: 环比上涨1.7%。接下来关注银行利息。五月以来，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下调人民币存款产品利率，调整范围覆盖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主要品种。调整后，部分银行长期现存款利率已跌破2%，全面步入一时代，存款利率水平开始逼近国有大行，甚至低于部分股份制银行。再来关注货币政策。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从今天起，我们节目推出一个评论板块啊，叫财经相对论。
2: 是，
3: 我们会结合一些热点资讯和电视机前的您啊，一起来聊一聊财经那些事儿啊。
2: 首先来关注京沪高铁部分线路涨价。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称，对京沪合泵高速线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实际票价以新上线为基准实行折扣浮动。
3: 是的，那么据报道呢，这次调价并非个例，而是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改革的延续，也折射出这条黄金线路的经营考量。
2: 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呢，始于2016年，发改委下发自主定价权之后呢，2020年京沪高铁率先试点浮动票价，后续多条干线跟进，形成了上线上浮、灵活下探的成熟模式。历史经验表明啊，合理调价结合折扣机制，既能够提高高峰的收益，也能够保障淡季的性价比，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3: 是的，作为国内优质的高铁资产，多年来京沪高铁经营稳健。2025年公司营收430.62亿元，日均净利润约3600万元，串联两大经济圈的区位优势，使其商务客流刚性强。此前试探性调价未引发客流明显下滑，为此次调整奠定了基础。
2: 当然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高铁兼具了民生属性，需要在盈利弹性和出行成本之间啊找到平衡。此次调价呢，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呢，唯有依托灵活机制，兼顾各方需求，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行业提供定价样本。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双向共赢，巴西对华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自5月11日起至12月31日，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且支持多次入境。这消息一出啊，这个去巴西的这个机票搜索量
2: 是
3: 瞬间暴涨，比如说里约热内卢啊、巴西利亚等城市是热度翻倍。叠加了暑期和世界杯效应，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有望迎来热潮。
2: 从财经视角看呢，这一政策利好显著啊，你看一方面是带动了国内出境游以及相关产业的复苏，旅游企业呢可以加码巴西线路的布局哈。另一方面呢，助力了中巴经贸、文旅等多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
3: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免签不代表无门槛。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明确，免签仅适用于旅游、经商等短期访问，需持有效期6个月以上普通护照，入境可能查验酒店订单、返程机票等等，严禁携带野生动物制品，需警惕治安风险，遵守当地法规。
2: 还有一点啊，不能忽视，中巴航线远、成本高，当前来看呢，仍是出行制约因素。目前呢，两国暂无直飞航班，游客需中转前往。比如说，北京要是飞往纽约热内卢，那么圣保罗这样的一些城市啊，中转总时长普遍在15到30小时，耗时漫长。而成本上呢，中转经济舱的票价最低也要5000元，热门航线呢多在13000元以上，商务舱啊更是高达数万元。
3: 总体而言，巴西对华免签是便民、利民、互利共赢的举措，为中巴合作注入新活力。不过，对于计划去巴西的游客呢，还要提醒您提前做好准备，牢记注意事项，这样啊，跨境之旅才能更加的顺畅安心。
4: 朋友们，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记载。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分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进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3: 如果要问您喝过印着徐悲鸿名画的咖啡吗？是不是听起来挺新鲜的？
2: 是
3: 啊，最近啊，这个徐悲鸿纪念馆的文创咖啡空间正式启幕了，不仅能喝到带有骏马图拉花的手工咖啡，还能买到各种结合马年寓意与经典画作的全新文创产品。
2: 可以说呢，从看画到喝咖啡啊，从参观者变成消费者，哎，这种转变的背后呢，是博物馆探索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尝试。
5: 你见过把徐悲鸿的画画在咖啡上吗？
6: 眼前这杯名为回首追风的咖啡，正是把徐悲鸿经典骏马图的神韵转印成拉花，呈现在咖啡之上，让艺术从画布走进杯盏，可看可品可回味。
7: 咖啡味道也好，而且还有这个一马当先，还有看还有一个叫两个猫，这做得非常漂亮。
6: 近日徐悲鸿纪念馆文创咖啡空间正式启用，场馆服务迎来全新升级。如今观众走进纪念馆，不再只是单向观展，而是集观赏、休憩、交流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片温馨舒适的咖啡空间正是为缓解观展疲劳、提升整体体验而精心打造。
8: 我自己呢，喝杯咖啡的时候，我感觉到美，我感觉到有很强的美感在里面啊。
6: 文创咖啡的核心亮点是深度植入徐悲鸿艺术 IP， 把大师画作精髓、艺术理念融入每一杯饮品与周边，打破传统文创可观不可品的局限，让艺术体验从视觉延伸到味觉、触觉，让观众在休憩间感受艺术浸润。
9: 我们那个徐悲鸿纪念馆文创艺术咖啡是继我们的文创空间成立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观众的参观需求，让大家更能丰富的在我们馆进行沉浸式的参观，所以我们增设了文创艺术咖啡，让大家除了参观展览、购买文创艺术品，还要进行我们的文娱生活。
6: 馆方在文创开发上持续发力，目前已推出冰箱贴、拼图、摆台等20多款文创产品。除主题咖啡外，杯垫、杯套等咖啡周边已上线，还将陆续开发专属咖啡杯、升级冰箱贴版本，并结合时令推出六骏图折扇等新品，让艺术陪伴日常。
9: 像我们的冰箱贴、拼图、摆台啊、也是逐渐在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20多款了。咖啡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冰箱贴也要开发2.0、3.0的产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时令这些所有的能够结合我们馆特点的一些节点，我们都会去开发新的文创产品。
3: 截至目前，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5月1日正式实行至今已有1周多的时间了啊！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
2: 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才是真正有效的？如何选购才能不踩坑呢？今天啊，我们为您梳理一下其中的门道。
10: 新规实施1周多来，北京街头佩戴头盔的骑行者明显增多，但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个别市民不佩戴头盔，还有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未系好卡扣。网上自行车头盔的价格也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如何学会科学挑选、自查头盔安全要素，成为每位骑行者的必修课。
11: 除了认证之外，还要从标准的角度，那么每一类的头盔，它的壳体、缓冲层和佩戴装置都是必备的一个三要素。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观察壳体它是不是结实，有没有一些制造的缺陷、毛刺

0: 除了结构完整，不少市民在选购时还会留意 3C 标志，但专家表示光有标志还不够，标志上的执行标准号同样关键。一些按旧国标生产的头盔目前仍在市场上流通，外观与新国标产品相似，但安全性已不符合现行要求，消费者需要仔细辨别。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 3C 认证的啊，这是从这个方面它是合规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标识，标的是一个 GB811-2010， 这个标准呢其实已经被我们的新版标准代替了，所以这个标准其实已经是一个作废标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选择头盔的时候要一定要认清它的这个现行有效的一个国家标准。
2: 3C 的头盔呢，它是基于大量的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人体颅脑受到外伤以后的医学数据研究制定的。那这些数据制定出来以后，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它会在这个 3C 头盔送到认可的实验室检测的时候，经过五种这个非常核心的检测。那这些合格的检测通过以后，这个生产厂家呢才能为自己的产品获得一枚非常宝贵的 3C 认证标识。
0: 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向商家索要 3C 认证证书进一步核实。
2: 您就可以跟这个销售的经营者向他询问，向他索取，说您这个头盔有没有 3C 认证的证书。那证书上呢是有编号的，您可以让经营者把这个编号输入到这个指定的网站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认证认可委员会的网站上。那你就可以看到网站上呈现的那一页，它的产品的规格型号，包括生产的厂家，包括证书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还在有效期，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到。
0: 数据显示，在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颅脑损伤占比高达70%至80%，头盔是保护头部的唯一有效装备。针对市民选购头盔时纠结价格与安全性的问题，相关专家明确表示，判断头盔安全与否，核心不在于售价高低，只要符合国家现行安全标准，通过正规检测认证，无论价格处于哪个区间，都能在意外发生时为骑行者提供有效的头部防护，无需盲目追求高价产品。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6: 这幅画真美呀，
7: 你看他们的姿态。
8: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9: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6: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淘洗。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楼，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

0: 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八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它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窜落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够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遇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属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怎么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是他们命中注定要走的一遭。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

0: 喜番刀起刀落，果肉利落展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柔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生前身后是把凉粉做好的朴素愿望。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它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它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你瞅啥很近？你看我去，太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麻尾，下回要去把麻酱弄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

0: 惊喜。
1: 今天是看的全都不也不够用的，以后增加谈资。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胡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那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你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大。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

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丰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蜚声四海的宣恩蜡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八百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沪深两市选择了震荡回调，虽然回调的幅度不大，但是两市呢却是跌多涨少，两市相加超过了4000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么整个五月份，那究竟哪些主线不能错过？另外短线的回调究竟要注意哪些风险呢？稍微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好好说一说，来看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了4214点，下跌了10个点，成交14653亿元。深成指收在了15824点，下跌了74个点，成交17774亿元。

0: 创业板收在了3934点，上涨了5个点，成交是8456亿元。
1: 越涨越不踏实，今天的调整用恐慌吗？三大信号共振，牛市走到哪个阶段了？5月中下旬，哪些方向是绕不开的机会？余姚搭档江南为您把脉大势，捕捉良机。
0: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余姚和江南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通过今天的盘面的走势，我们发现了整个指数在冲高到这个高点4230点之后呢选择了回落，尽管尾盘是守住了4200点，但是盘面当中有一些信号也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是风险提示。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是中国基金报给到的，他说最高溢价近50%，硬科技场内基金频发溢价风险提示。其中这里边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百瑞近半年发布了158条溢价的风险提示公告。另外就是基金的仓位方面，截至5月8号呢，我们看到主动权益基金的股票测算仓位是88.35%，基金的88魔咒是否会重现，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我们再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其实也很有代表性。这张图呢，我们看到科创50的估值水平处在了91.36%的历史分水数。另外补充一下，上证指数的估值水平目前也处于近10年99.92%的历史高位。种种因素吧，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安的啊。两位跟我们说说吧，对于目前整个市场的走势，有没有一种不是特别踏实的感觉？
2: 其实我倒觉得还好，
0: 还好。
2: 这几天呢，说实话，涨速比较快啊。当然，主要的带动因素呢，其实都来自于人工智能相关的啊，这种科技股的一个带动。那这个呢，大家可能就关注，那到底业绩能不能跟上啊？估值高不高啊？这也是刚才啊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应该从发展的眼光去看啊，就是目前人工智能这个事儿呢，全球其实都在大规模的去搞建设的这个过程。那后边的这种需求量和增速啊，应该说还是有相应的保障的。那等到中报啊，甚至是三季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如果业绩还能够匹配得上啊，和增速能够匹配上，这个估值会有一定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只不过是短期情绪过于高涨之后，需要进行一个短期的回撤而已。
3: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现在散户普遍的一个心理，觉得科技股呢现在的上涨是一天一个样，
0: 是，
3: 然后担心呢自己又没有在里面，对吧？在里面又担心自己呢没有及时的落袋为安。其实我们来看啊，就是之前我来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3800点那会儿往上的一个反弹是由机构主导的结构化行情，不会轻易结束，让大家绑好安全带。从技术角度当中呢，已经连续5周都是一个阳线的一个程度，那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优质标的保持住，对不对？那么相应的，其实在这个5周当中哈，不少的散户朋友都有一个什么心理，就开始预设，就觉得哎呀危险了，哎呀放量滞涨了，
0: 是，
3: 对吧？这种情况造成的就会觉得，哎，你老，其实它整个哈可能走到就是高点当中有衰竭的状态，可能只有一个，但在你心目当中已经预设了很多个，
0: 没错，
3: 对，所以现在是调整心态的一个状态，真正出现了这种衰竭的信号，我们主要讲一个应对，而不是在没有出现之前呢，对吧？就在过程当中的无数的担心。
0: 当然要说这个对于市场的判断，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各大机构甚至国际投行给出的观点。先来看看高盛提到了强力超配中国，将沪深300指数的12个月目标位大幅上调至了5300点。另外谨慎派的市场人士就提到说，这波指数啊从4月初启动以来已经有3个跳空缺口了，很经典的趋势启动、趋势中继和趋势衰竭3个类型，大家最好是冷静一下。4200点之后大盘到底怎么走，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张翠霞、马泽元，听听他们二位的最新观点。
4: 上证指数突破4200点以后，今天开始有了盘整的迹象，那后续我们继续看多方呢，我首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结论，我认为4230点不是这轮指数的一个重要高点，但是马上去突破4300或者4400，我也不建议大家这么看。那局部呢，我们看到从尤其在5.1之后市场涨速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个局部有盘整，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对于指数上观察，我建议大家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海外科技股的表现，为什么五一之后我们的指数开始有比较大上涨，就是海外科技股的联动是比较明显的。第二呢，就要关注每日融资的净买入情况，这个数据我们经常跟大家看，那大家可以看到呢，从5月份开始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净买入的状态，现在还没有改变。第三呢，就关注市场的量能，如果市场量能达到了4万亿左右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那现在这三个方面基本上都是正向。

0: 所以我依然坚持对市场是看好的。
1: 看来白老师是继续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张翠霞的最新观点。
2: 上证指数啊，强势啊，连阳线的放量攻击突破4200点大关，我个人认为是打开啊三浪主升溢价空间的积极信号。那么从大三浪啊形成有效的一个对前高点颈线阻力突破的背景下，后市应该是建指最保守的4634点一线，强势的一种攻击目标可能到4800到5000点啊这么一个区域位置。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看高一线的底层逻辑啊，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个点。第一个点，外围市场大家看都在什么指数屡创行业新高。那第二点，大家看一下，在整个啊公益性板块发力来讲的话，大科技和顺周期板块都是什么交替稳步攀升啊，震荡上行，它的助力促效性啊非常明显。第三个点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外的资本呢都是在买买买的一种推动啊，对于中国资产是什么高配和超配的一种基本的啊预判。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是提升了市场人气和信心的。
1: 好，欢迎回来。我们说啊，市场呢出现了这个八粒羊之后啊，今天这九阳神功确实没有练成哈。那接下来整个市场短线将如何运行？是调一调呢，还是继续逼空上行？100秒的时间，两位给大家说说你们的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3: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位置啊需要做一个修正啊，就是稍微震一震、调一调，其实是更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市场中整个的投资者的情绪啊，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比较高潮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呢，最近大家如果去看啊一些文章啊，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啊，告诉大家的都是什么啊，全都在关注科技股，然后给你细数啊，你如果在这个月买了某一只科技股，可能你能有多高多高的收益。同时呢，昨天我们还看到一条消息啊，就是当然是小作文了，是吧？也开始提到一些其他行业的啊，这个目光可能放在股市的比放在主业的还要多。那当这种消息出来之后，其实都在印证着市场的某个阶段啊，就是当下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部分的情绪过热。情绪过热往往都会要有一个浇冷水的动作，所以今天的这种回撤其实跟情绪的回撤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单纯从技术逻辑上去看，上证指数在突破了4197高点之后啊，4200点还一举站上了，站上之后它没有一个回抽确认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几个交易日很有可能是要做4197啊突破之后的回调确认。那既然是回调确认啊，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呢它的调整空间可能就不会特别的深啊，那在4100到4200附近可能就是这一轮指数调整的相应的支撑位。但是呢，我们也想强调一点啊，大家要注意，这一轮的市场行情其实一直呈现了非常明显的结构分化的特征。指数从2000多点涨到4200点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是在偏成长主线之中，很多的品种其实你发现这轮指数的上涨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仍然要以科技线为主。
1: 嗯，好，这是姚的观点啊。接下来请江南给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短期整个市场应该怎么走？来，倒计时100秒开始。
4: 首先呢，就是其实已经连续走出了八连阳，我觉得市场当中呢，还是说情绪当中呢，还是给到位了，对吧？但是呢，我之前也一直讲过，现在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其实整个的应该消化在5月份当中，但是过节完之后回来呢，就是情绪有点太爆发了啊。那时候我还讲，我说有点超我的一个预期。那么现在呢，第一呢是没有消化充分，那么在就是前两天开始啊，直接突破上去，突出了一个新高之后呢，那么也要把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去完成，也就是要做一些上方套牢盘的继续消化，和下方的获利盘呢又叠加着最近这两天走势比较迅猛的情况下，又叠加着更多的一个支撑，那么他们要做一个整体当中的震荡夯实住这个位置当中再往上走。当时我就讲过，我说不是4200点我们摸一下的问题，我们要站上去往更高的位置要去出发，那么现在必须要走夯实了。第二点呢，我也是就同意当中要情绪降一降温，因为之前我讲过一个从量能上面看，3.5万亿呢，其实是比较我们敏感的一个量能的一个状态，说明呢前两天在白线当中呢起到一个压盘作用的时候呢，黄线一直往上去起，热情度一直高涨，没有摁下去，哎，可能我们这一波呢直接给提上来之后呢，再在情绪当中有一个主动的调整，主动的一个缓冲是好的，对吧？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个调整当中我们就气馁。我们第一呢，我讲过，我们现在股市当中呢是整个从经济基本面作为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刚刚出台的一些PMI 呀、然后这个 CPI 呀、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作为一个底层支撑的逻辑，哎，在加持着现在我们的大趋势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整体当下大家不要悲观。
1: 接下来我们得看看科技股了，因为今天盘面当中其实除了个别的科技股之外呢，很多科技股也是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很多人关心这科技股到底能不能继续上涨。那与同时呢，我们也查了很多的资料，给大家看一看一些数字哈。我们以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和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指数为例，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估值。你看一看，基本上都处于近十年的78.63%和92.94%的分贝，都不便宜了。很多人说现在是一个热度溢价满满的一个过程哈。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看今天冲高回落当中呢，算力啊、芯片、半导体其实个别的股票还在上涨，但是大部分的这种科技股已经出现了一些回落。这是一个科技股见顶回落的信号吗？
3: 目前来看不是，
1: 不是
3: 啊，因为呢这一轮目前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抱团。抱团呢，我们历史上经历过几次，比如说曾经在白酒或者说一些消费品里边的抱团啊，包括后边的新能源方向的抱团。那这些抱团最后在扩散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个就是你估值实在是高到和你业绩增速匹配不上了，比如当时我们看到像白酒啊，还有当时我们的这个酱油啊等等，这个市盈率都在40倍，甚至有到80倍的时候，那对于一个消费品来讲，这个估值水平已经过高了。当然在中间其实你说40倍的时候高不高，已经高了，但是它能到60和80倍，它是在高的过程中，只要抱团还在延续，它不断的都在抱，但是最后会有破坏的啊，这样一天。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量资金。一个是存量能不能继续博弈，一种是增量能不能继续增加。存量取决于成交量，增量取决于外部资金能不能持续的涌入。第三个情况就是取决于啊外部的一些比如说监管啊等等的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这三个情况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呢，抱团应该还会延续啊，溃散的可能性目前不大。
1: 继续抱团，继续向上啊。好，这是你的观点。那同样是科技股，很多朋友说我的科技股啊为啥没有跟上这波上涨，咱们来看一看啊。网友古海青州说，我也有科技股，拿的是浪潮信息和拓维信息，人家中继续创都千元了，我的科技股呢一算账还是赔的，特别糟心，要不要割肉换股？但换的话又不知道换什么。这个江南给出出招吧，这不挣钱的科技股究竟怎么处理？
4: 是，就好像说大家做的不是一样的科技股哈，别人的盆满钵满，我的就是有点拉胯了哈。其实现在主要集中在科技股当中的拉胯现象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整个在技术端呢没有找到核心的技术，比较边缘化啊，就是那种比较边缘快淘汰的呀，没有溢价能力的呀，就这些我其实前期也讲过，像这种的你还是要换到比较优质的有核心的这个竞争点的一个品种当中。第二类的呢就是说其实也是在比较核心的品种当中，但是节奏它的是不对的啊，就跟别人反向来，它加速了看到它了，对吧，那它调整的时候你就着着实实的挨住了，就挨受住了这个状态当中，那你是没有跑。现在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科技股，咱不能一概而论，你要看你是属于哪一类。如果你是第二种，说我跟别人的节奏踏的不一致的情况下，你要看一下调整是不是也有到位的一些迹象。因为我们都认为现在科技股的品种当中的这一波的引领的上涨并没有充分的结束，但是仍然要警惕现在高位当中品种要做的这些调整。如果你的已经偏重于调整，你再去换到别的赛道当中，你等于又是双面打脸，又是双面没有踩在节奏上面。所以先分辨好自己的标的当中，再找出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
1: 两种方案啊，一种是如果你的科技股不在主流的这些核心赛道里边，其实这些科技股可以换一换。刚才就提到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拿的科技股是主流赛道里科技股，但实际上它这个
4: 节奏
1: 跟这个龙头节奏不太一致，这个时候也不能轻易的换，因为有可能两边打脸。
4: 是的。
1: 好，这是手里有科技股的朋友不赚钱，还有一类朋友确实是空仓了，或者说他这个仓位就不在科技股上踏空了，怎么办？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很多网友发来了信息，网友如果发了一个帖子说现在都4200点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还是亏钱的？下面就炸锅了，我们来看看啊。网友甜甜说我的中国银河还深套，亮点而行说3200点盈利50000，4200点亏30000啊。网友这个宁宝说有色是亏麻了，灵动这位网友说大盘冲上4200，我却牛毛都没赚上一条。 这波呢确实很多朋友是踏空了科技股，怎么办啊？如何操作才能迎头赶上呢？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场外的嘉宾马泽英。
0: 本轮如果踏空了科技股行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建议大家做好三个重新审视。第一个就是重新审视硬逻辑，那明显本轮行情呢硬件是比软件更加突出的，它反映出来的就是涨价、科技大展开支以及企业盈利这三个核心。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还有一些像算力，那这些个股都是涨幅是比较好的。那我认为这个诱因它是依然存在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涨弱了就认为它这个板块没有机会了。第二呢，建议大家重新去审视黑漏资产的

0: 那么包括像电网电力 IT 设备包括有色，那它就相当于是科技的底座，所以我们认为它依然会有机会。最后我们建议大家去重新去考虑恒生互联网企业，那包括像一些这个科技大厂，我们认为如果说人工智能不是一个伪概念的话，那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会在这里受到，也会有受益。所以呢，关于这种恒生互联网企业，它可能就像是二三月份大家当时看的半导体是无人问津的，但其实它是有价值的。
1: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也问问姚华，觉得很多踏空科技股的这帮朋友究竟该怎么办？有没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2: 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涉及到不同的投资偏好啊，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就想做一个中长线投资，现在这种位置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底部上来已经数倍了，那这种东西我觉得本身就不是长线投资的一个买点。那如果你想切，那你必然要保持一个中短线的一个思路才能去做这个行业的切换。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那可能要找一些偏底部周期的啊，比如说像猪肉养殖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沉底，但至少现在已经去探明底部了，那这种东西你可以等待未来的周期反转，或者是像有一些成长但是目前整个结构没有调好，比如说像 CSO 啊或者创新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分，那你就得布局另外的一个啊大周期启动的一个机会了。
1: 说到这个布局机会呢，我们的小编也给大家梳理了那么五月份的整个市场的目前市场公认的三大方向，咱们来看它都有哪些啊。一个是新能源，就是包括锂矿啊储能等等，第二个是半导体，包括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等等，第三个是商业航天，包括太空光伏啊等等。那么五月中下旬这个时间来说，二位更看好什么样的方向，理由是什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同样一百秒时间给大家说说，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这三个细分方向啊，它的催化不完全一样啊。之前呢，整个的新能源特别是锂电啊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呢，我觉得阶段性已经开始走到一个末端，虽然长期来看仍然有非常好的啊像储能这样的一些放量的一些逻辑催化啊，但是短期大幅上涨之后，六月份其实是可能存在一些供给端的一些变化。那这样的话呢，从基本面的维度，可能之前的涨价逻辑会有所破坏。因此呢，对于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不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另外呢，商业航天其实是本月有诸多的事件催化，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月底啊这个可回收火箭到底能不能回收成功，这个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但现在呢，其实还没有到时间节点啊，所以它可能会反复炒作，但是持续性目前不太好判断。另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啊抱团啊，抱团呢目前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刚才我们说了三个核心的抱团结束的这个逻辑目前都没出现，所以抱团应该大概率还会继续。那可能大家说既然抱团继续，我到底应该怎么抱啊？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前期啊没有把握好这个科技股的节奏，这个时候你再想上手，我觉得要么你就从未来的技术逻辑的迭代去看，比如说我们以光模块为例啊，现在是800到1.6的一个过程，那 1.6T 呢其实在今年放量，明年会进一步放量，同时向3.2过渡。那在这个过渡的一个过程中，比如说像上游的一些薄膜硫酸锂啊，还有像这种法拉第炫片等等这些东西的需求量会有一个大幅的增加，所以呢对于这种方向啊，就是科技迭代带来的机会，我觉得其实是你更应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
1: 接下来同样的问题问问江南，那觉得五月中下旬那接下来的机会应该在哪儿？来咱们倒计时一百秒开始。
3: 首先呢，从这三个板块来讲啊，其实在整个五月份呢，是我认为还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但是面临啊，现在是要面临这个调整，要调整过后呢，我们再看啊，相应的找一些好的一些位置当中去进去。但是这三个呢，层级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和第三个都属于次主线，唯有这个半导体这块呢，属于我们的主线，大家也是公认的。我之前就讲过啊，是五月份的大概率的结构当中，还是要走强者恒强的一个状态。其实到目前为止强者恒强的这个呢，也已经是表现得我觉得挺淋漓尽致的哈。那么就是还是要聚焦这块，那么另外两个呢，调整过后比如大家想要去格局想要把握，因为我讲五月份也会给一些题材类的一些机会，但是它两个共同特点是少一点资金的加持，所以要看到有大资金呢相应关注他们，往他们里面去流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到它相应机会呢比较偏短一点。那我们的主线呢这块，首先呢我们说科技整个板 板块当中的面临的调整，但是还没有走完。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里呢，相应可以去格局。主线在科技领当中呢，并不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整个半导体当中，我们看到在科创50的占比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属于在优中当中的更优，对吧？所以我们要把层层剥离当中呢，选出来它。在这个里面当中呢，比如你看我们像国产算力啊，像其中里面一些，它相应的这个成绩、业绩也是订单，这些都是非常的硬支持的。哎，那什么，它这个从各方面政策当中啊，从业绩当中呀，从整个商业化价值当中都是依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择当中呢，找一些比如相对国产算力啊，相对于软件的品种当中呢，选择一些布局。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2日关注，央行发布报告，明确下阶段货币政策。406亿元科创板最大并购重组安国会，最高溢价近50%。基金公司频发风险提示，一站刷遍爆款，全国顶流文创齐聚朝阳公园。马上逐一解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央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截至3月末呢，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大约是3700亿元，已经发放超过1800亿元。下一阶段，央行将建设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着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中芯国际购买资产的重组方案5月11日通过审议，交易价格是406亿元。这笔交易将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并购重组案，也将成为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起并购案。交易完成之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的持股将由51%升至100%。中芯国际表示啊，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近期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主线行情持续爆发，多只聚焦海内外半导体芯片方向的场内基金价格大幅偏离净值，最高溢价幅度接近50%。景顺长城、华泰百瑞、民生嘉银等多家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风险提示，部分产品实施临时停牌。多位专家观点，投资者切勿仅凭市场热度盲目入场。再来关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日到24日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头部潮玩 IP 齐聚，百家餐饮亮相，全天演出百余场次，现场展演非遗技艺，还有全国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会带着一众爆款文创精品免费逛，现场买，好看好玩又好逛。沉浸式文旅正在玩出新创意。那更多财经观点，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6: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五一回来，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都创出了新高，但是根据某网站的调查显示呢，实际上呢，2026年的 A 股散户的盈利比例仅有21%。为什么指数大涨，大家却没有赚到那么多的钱呢？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来给大家解决就是为什么牛市不赚钱这样的困惑。
7: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6: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8: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6: 我们刚才也是看到了这组数据啊，还是觉得非常的吃惊的，因为还有70%多的投资者等于说在今年没有赚到钱。
8: 是
6: 为什么在牛市当中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8: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6: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8: 这些我都经历过。
6: 啊、
8: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
6: 嗯，
8: 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
6: 啊、
8: 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
6: 哦，
8: 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
6: 嗯，
8: 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买。

0: 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1: 是，
0: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1: 嗯，
0: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
1: 嗯，
0: 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
1: 嗯，
0: 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
1: 嗯，
0: 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1: 哦，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0: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儿，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1: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
1: 看书，
0: 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1: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豫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5%。
1: 哇，
0: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1: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0: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
1: 哦，
0: 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一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是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洗盘的过程就是洗掉了不坚定的筹码，为了上涨蓄力做准备。经过洗盘之后出现一个起爆点，这个就是我参与的点。然后迎来凤舞阶段，相当于买在起爆点的位置，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就抓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1: 我觉得这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形态啊，看起来就很让人激动。那到底怎么用，怎么样买点哈？我想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请我们的严毅老师。
2: 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
4: 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8: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8: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8: 是
7: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8: 这么划算、啊、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8: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8: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8: 没错。
5: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5: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9: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0: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 常实惠。
11: 哎呦哎呦，
10: 物超所值。
11: 哇，
10: 你说说值不值？
11: 太超值了。
10: 是啊，
11: 流口水了。
10: 是啊，
11: 嗯，
10: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一千呢。
1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1: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1: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多好啊！
11: 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嘞，
11: 哎、好嘞。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